0: 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涉及到房子这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别忘了也同样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马哥购房帮，帮助的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大家可以有图有真相的及时通过他的视频和视野来了解长春房地产的最新前沿。
0: 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记好了哈，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买也好卖也好啊，装修验房等等，只要是盒子房子相关的都可以，364-9323，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天一热的时候，特别是进入到了伏天，大家争着抢着就是住北面的卧室，既可以南北通透，也可以不受阳光直射的困扰。很多人家里呢，实际上呢，在早些年买房的时候，最重要的心动点就是这个飘窗。
0: 哎，确实哈，感觉上好像，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哈，就觉得在一些影视作品也好当中啊，小说当中也好啊，可能都有那么一个。就是
1: 飘窗梦、
0: 对，就是尤其是少女时期的那种梦哈、少女时期对于飘窗那种甜美的公主梦也好啊，或者说是很温馨的感觉也好，就可能是刻在骨子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执念哈。
1: 哎，而这样的执念呢，有的呢是一个自己的茶歇台，有的呢是堆满了这种玩偶。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进入到了婚房的选择之后呢，这个飘窗有的就开始进行到了改造。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飘窗啊，这几年当中是不是已经去魅化了？那么飘窗呢，免费得到的附加空间，实际上呢，在当时也增加了实惠又浪漫的生活色彩。甚至呢，想要客厅、卫生间，包括所有的房子、所有的房间都带飘窗，那才叫一个好。如果按照一线城市的房价来说，多一个一平米左右的飘窗，实际上等于少花了5-10万块钱，或者说啊，是更多的。那这样一算呢，好像飘窗也就不仅仅是飘窗，好像呢是白嫖的房地产的钱。
0: 哎，多出来这一块空间，可能真的有的朋友利用的非常的好，但是有的朋友会去发现，哎，和我当初想象的不太一样哈。
1: 对
0: 啊，这怎么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似的？
1: 哎，这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啊，生活当中的什么买家秀和卖家秀出现了偏差，幻想生活当中的那个飘窗啊，你感觉呢好像白飘了这个房地产的面积和钱，但给人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呢，如果做不好，就有那么一点食之无味哟，弃之可惜。阳光正好的时候，特别是在东北冬天的时候，从10月一直长达到第二年的5月份，那么沿着床边放一些软软的靠枕呢，手里捧着书啊，懒洋洋的开始读书啊，放玩偶啊，甚至放茶歇台呀、放读书间呢。等到搬进新家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特别是有了小朋友，那么这个飘窗就变成了你的杂物间和堆衣间。
0: 哎，有的时候可能会成为小朋友有的时候一个特别小的宝宝，我躺着这晒晒太阳，
1: 是，
0: 或者趴着这儿望望外面的风景哈，这样的一个功能区了。
1: 而这样的功能区，你实际上堆的就是什么呢？堆的就是老一辈的尿布和新一代的这个什么纸尿裤。
0: 哎，尿不湿啊。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网上的这些飘窗的美好真的不仅是照片，有的时候啊，它是单身独处和样板间的特殊环节。而且飘窗不过呢，是从墙里面多出了一个缓台，那它只有硬邦邦的这个墙也好和狭窄的空间也好，并且呢，实际上来说，我们说如果做不好的话并不好用，你坐上去呢，这个后背啊它是没有支撑的，身体呢又没有办法舒展，因为这个窗户的面积有限，你是伸不开腿儿，你是直不了腰，特别啊，在简简单单的飘窗面前容易疲劳，还真不如就坐在了沙发和床边儿。
0: 哎，确实还有一点，对于像我这种，有点恐高的人来说哈，这个位置，然后。 通透性非常的好，可能。

0: 我每次从这儿过都不用说，我说坐在上面往外望风景，就可能我每次从这儿过我都觉得哎有点腿发软的感觉，
1: 好像都脑补了很多画面
0: 啊。你怎么知道？
1: 所以你看啊，不同的人他对这个飘窗呢他有不同的想象。
0: 嗯，
1: 有的想象是生活的一个环节，浪漫啊，牵手啊，喝茶呀，
0: 温馨的一角，
1: 温馨的一角，看看星星啊。哎，有的开始呢弥补了各种什么坠落的画面呢、一不小心呢、等等。所以这个飘窗真的叫做因人而异。但是对于小户型来说，飘窗做得好就非常实用，也容易非常的不实用，因为它反而会导致你整个房间的过道比较狭窄，而且呢也不好摆放，像书柜不书柜，衣柜不衣柜，很多关键一点像环清说的，恐高的人他就不敢用。那么怎么设计，我们说当开发商不吝啬面积的时候把这个飘窗啊白飘的给你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比较好用呢？首先我们说你要选的话呀，要选外飘窗，往外飘的这个窗，它实际上能够不占室内面积和套内面积的时候多出了一个，用老百姓话说赏出去了一块，那么向内啊突出来的那就是在室内做了一个类似的飘窗，你可以理解说它就是本身的普通的窗户，不过呢在底下摆一些柜子啊，摆一些什么小椅子啊，小彩凳啊、那么外飘窗它实际上是向外赏出去的，并不浪费套内的面积。我们说的外飘窗还要从高度啊、宽度啊以及呢建筑结构和面积上再来判断。
0: 哎，这外飘窗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多出一块户外的阳台？
1: 对，但是你不能动，你不能破坏它，丝毫原本怎样现实就如何
0: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动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
1: 啊，挂出去是吧？
0: 对，做一个户外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大冰柜是吗？
1: 那么阳台我们说啊和飘窗的这个区别和距离可能也就在这儿。以窗台的距离的高度来看呢，常见的飘窗它实际上有四种。那一个呢是标准的飘窗，一个是落地的飘窗，一个是低台的飘窗，另外一个叫做超高的飘窗。实际上我们说啊，这四种当中呢，80%的中国式的飘窗都是在住宅当中出现了一些标准的飘窗。窗台呢大概高约45厘米，那么它的整个深度呢是60厘米，你这样细想来讲呢，45×60实际上特别像我们说的移动的柜子。因为关于飘窗有一种这样的算法，说飘窗的台面高差小于45，高度小于2.1米是不计入花钱的面积内。那么开发商如果想给你把这个飘窗啊白飘给你啊，怎么办？送给你怎么飘回去呢？那么它在做飘窗的时候一般控制在低于45厘米。那么落地窗实际上我们说它是整个窗户直接的落地，可以作为室内的空间正常使用。你说我是落地之后把它打一个缓台，还是这个部分呢我通过设计师的专业设计变成一个办公台？那么正常的这个使用和它的出现常常从珠三角的地区开始，比如说在深圳、在珠海、在惠州后来的一些新房当中。那么这种玻璃的落地窗呢实际上很常见的同时，它还用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常见的护栏。有的房子上面的梁很低，那么落地窗就会显得呢相对来说压抑，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窗户它是一通到顶的。
0: 对，就是感觉我的这个视野也好，或者说我这个通透性也好，特别的大。
1: 对，
0: 啊，就瞅着特别的敞亮。
1: 哎，举架高。
0: 嗯，
1: 但如果是这种像南方啊珠三角常常见到的这些飘窗，
0: 嗯，
1: 它实际上呢是等于它把地下的这个飘窗的高度和墙体换到了地上，虽然它是落地。但是它并不通顶。
0: 嗯，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一面墙上靠下的中下的位置，
1: 对，
0: 往下一点点来掏了个洞。
1: 哎，所以我不说嘛，就等于说颠倒过来了。就像是北方啊，虽然呢我们不落地，但是我们通顶。 像这种珠三角常见的这种落地的飘窗，虽然它落地，但它不通顶。
0: 嗯，就感觉好像视野有点受局限了。那
1: 我就在这儿凡尔赛的说一句，是因为你们不自信身高吗？实际上真的不是，而是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想送给你，
0: 嗯嗯，
1: 不想让你花钱，所以他在整个的计算面积当中，他就要小于2.1米。而且实际上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在纯南方，就是因为如果它上面墙体比较高的话，可以遮挡一部分太阳的直射。而我们为什么愿意，我个人理解啊，我们为什么愿意做通顶和落地，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从10月份开始天冷了，从12月份太阳的直射角进行了倾角的变化之后，到第二年的4、5月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落地窗的执念是越通透越好，阳光直射的时间和角度越多越好。
0: 对，这个就是有一些南北地域的区别差别，可能南方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长时间的日照，实在是太晒了哈。
1: 是，
0: 但是对于北方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屋子里日照阳光越多越好，时长越长越好。
1: 哎，你日照窗台不用生紫烟啊，你就让我呢身上来点热乎气儿就行，
0: 暖洋洋
1: 哈，哎，冒点热乎气儿就行。所以你会发现落地窗它是整个一个窗户直接的落地，可以作为室内的空间正常使用。而这样的正常使用在珠三角当中，那真的就是已经习以为常，或者呢不仅是珠三角，整个南方像江浙沪一带也会出现这样的飘窗。那么如果这个飘窗呢排序，落地窗一定是排名第一位的。那么落地窗一般呢是三面，两面的玻璃最大范围呢是270度，所以无论从采光还是通风，都会让房间多一些阳光，更加通透的感受。而且因为它上面有一部分，我们说得在30公分和40公分的墙体，它虽然落地嘛，但它不通顶，所以它会遮挡一部分阳光的直射，会让室内的温度啊达到一个相对来说缓冲的时间。
0: 嗯，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这样，根据不同的区域，我们在建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们这个本地的人，对于这个什么的要求更高一些。就像东北对阳光要求更高，
1: 没错
0: 啊，对保温效果更要求更高。好，那可能北方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这个防水啊、防雨啊、防渗漏的一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不能说拿南方的项目直接放在北方来去使用，你要考虑到我们东北的朋友实际对房子的需求点在哪里啊？
1: 而这样的需求点呢，一定是因地制宜、因地而异、因城而异的，甚至因气候而异。因为所有的这个房子都是为本地居民的生活所增益添彩的，所以你这样一算啊，这样一看呢、啊，这样一想，好像就似乎格外的能理解了。说在这样的阳光气候之下，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需求感当中就多了一份落地的情节和情怀，而实际上它不仅是居家布局，更多的是对于阳光的这种充分渴望。
0: 嗯，啊，这个真的是需求不同哈，我们对于你的项目展示出来的产品的样态格局也是不同的，所以说一定要是因地去考虑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建、怎么干啊、怎么设计，才能更受我们购房者所喜欢、啊。
1: 而实际上呢，我们下半段就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关于飘窗的心动和动心，究竟应该怎样去魅化的理性对待。
0: 好的啊，那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我们上半段呢在说选择飘窗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化的对他心动而动心，然后呢最后动钱买单。实际上我们在2018年、2019年楼市最好的时候，人们对于这个飘窗啊，是只要有我先不挑，哎，只要能买到，哎，我就先不考虑。
0: 嗯，
1: 不考虑什么呢？不考虑我会不会喜欢，不考虑究竟实不实用，只有你先给我，给我再说，
0: 不考虑我用起来得不得劲儿，舒不舒服，顺不顺手、哎、
1: 你别管我干啥、嗯、我得有，
0: 嗯
1: 啊，你别管我怎么用，哎，你得给。那么落地窗一般呢，实际上你应该去魅化的，真正无论是南方北方还是我们大东北，实际上这三个方面你要格外的注意。第一呢，你要关注到啊，它是第一台的飘窗吗？
0: 嗯，
1: 第一台的飘窗实际上我们说是比较少见的，它的这个窗台的高度呢距地20到30厘米，人坐上去呢脚正好能着地，那么很容易当飘窗呢变成沙发或地台使用。那这种第一台的飘窗，我自己觉得啊，我是非常喜欢脚能够直接踩在地面上的，如果它的这个宽度直接够高的话，够宽的话，够深的话，
0: 就是感觉上坐了一个小地凳上。
1: 对，
0: 嗯，就喜欢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1: 而且实际上我们说呢，
0: 嗯，
1: 就是在东北来讲，像这么热的天儿、
0: 嗯、
1: 你放个凉席啊，
0: 嗯
1: 啊，你往下粗溜的时候啊，不容易夹肉。
0: 啊、这个实用性考虑的非常细致了。
1: 这个也是玩笑之谈、
0: 嗯、
1: 但更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啊，人在不用跳下来和跳上去的时候，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
0: 嗯，而且是什么呢？就感觉是特别顺手，
1: 哎，
0: 哎，就是随时随地，哎，我路过这儿了，我想坐着歇会儿，哎，我就马上，我就一屁股，哎，我就坐上去了，
1: 特别顺臀，
0: 不是像其他，就像我们说，我说脚够不着地儿，我还得、
1: 哎、点一下，
0: 对，用个劲儿啊，使个劲儿啊，可能就不那么顺利的让我坐在这儿歇会儿，舒服一下哈。
1: 我之所以不喜欢炕的感觉，
0: 嗯，
1: 就是因为它让我脚啊悠荡着的感觉，我是真的没有安全感。
0: 确实炕有点高，
1: 真的高，而且你每次上去的时候、嗯、你甭管腿粗细胖瘦，
0: 嗯，
1: 你压上去你是不是还得支着往后挪一下，它实际上真的会压肉。
0: 嗯， 你这么一说，好像好像我回忆回忆，好像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尤其是我们夏天穿的那个裙子时候，或者是穿的短裤时候，就是你的肌肤完全和炕贴合的时候。
6: 用我们来说呢，是它浪费了我国绳肌的面积
0: 啊，这好专业的术语啊，就是然后就是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蹭一下，
6: 对，
0: 是不是
6: 得点一下
0: 才能下来？
6: 得用胳膊支一下
0: 啊，不是那么顺畅哈，
6: 就不是那么很舒适感。我们说飘窗最大的作用就是，一是让你实用，
0: 嗯嗯，
6: 二是让你真正无论坐上去啊、踏上去啊，会有安全感。
0: 对，或者说你在旁边放个小凳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一个书柜的时候，或书桌的时候，哎，你觉得你坐个小凳上面，你又拿它写个字儿啊，描。

0: 花样什么是也比较得劲儿一点。
1: 你试想一下生活当中的动线，你穿着一袭长裙、嗯、啊，无论是吊带还是短袖，你会发现优雅的让臀着落在这个飘窗上。
0: 嗯，
1: 可是呢这个飘窗要太高的话，你把裙子撩起来我得蹦上去那个优雅何在？
0: 就是不能随时随地给自己拍美照了哈、哎、你得把手机放下吧，然后我上去。

0: 就是如果咱俩觉得做起来费点劲，然后可能大部分女生觉得也费劲，但是尤其是对一些小朋友来说就是更费劲了哈。
1: 而且这种费劲它有的时候是存在于一些危险系数的。总之我个人觉得呢，我相对来说是喜欢和适应这种低飘窗的优雅。
0: 哎，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就是学自行车的时候，
1: 对呀、
0: 啊，我一定要脚能杵着地
1: 我才觉得安全
0: 啊、嗯！别给我座儿调那么高，然后我一在位脚杵不着地，我就心里没有底、
1: 而且你想一下，这种飘窗它实际上呢，我们说生活当中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你跟小朋友一起啊，或者你俯身够个什么东西、你脚能着地的时候反应速度快，你应激反应的这个幅度大，同时呢安全系数也就相对于增高一些、但是不排除呢说有一些设计超高的飘窗，它的设计感和设计点好一些。你有的人说超高的飘窗，我这飘窗起点从腰开始，我不需要坐着，我就愿意趴着，我愿意杵着，我就愿意俯身过着、我就不理解这种超高的飘窗它究竟最后能做成什么，因为它底下这个墙面是不允许动的，那不能动的话它只能放个花花草草，你根本不能把它当做地台来用。
0: 但是它要放花花草草的话，它就是挡光挡的特别多，
1: 对啊、
0: 我感觉
1: 对、因为它比较窄，
0: 对它面积本身的采光面积是有限的、看似赠送了一部分面积你可以拿来干点什么，但实际你用起来的时候可能
1: 没用上这些面积，
0: 对，你可能就像我说的是说你可能是坐着斜斜画画，但是它这个腿放不进去、
1: 对，
0: 你偶尔你坐那么三两分钟行，你坐时间长了你还是不舒服的。
1: 这个飘窗适合什么呢？适合小朋友小的时候，有的老人我不愿意弯腰把着他望天儿。哎，他可能适应什么呢？说老人站着、哎，把着小朋友望望天儿。但你总站着，我觉得这种飘窗有点鸡肋。所以我自己觉得，首先去没去什么，去这种高度在80以上，甚至有离谱做成1.2米以上的飘窗的落地高度的，它完全违背了我们说正常使用飘窗的作用和意义。
0: 它就是为了我显示我送你了、
1: 对，
0: 我强行的弄
1: 有而有。实际上什么呢？有点四不像。真正的飘窗，实际上我们说在60公分呢、50公分左右，小腿的高度，赏出去之后呢，我是愿意坐坐，我愿意站站。然后呢，如果够长的话，我是愿意躺躺，我是愿意看看。你做的太高的话，我只能认为它不是飘窗，它只能是个缓台，
0: 或者说只能当一个窗户来用。
1: 对，
0: 你摆花都不能摆，你花高一点，你的完全这个屋的阳光就被挡到了。
1: 所以我觉得去魅化，你客观理性对待，分析卖方角度讲，这个飘窗你究竟未来如何来做？因为人家的高度暂时80，离地暂时1.2米，你这个墙体是不能动的。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你买的房子选择的房子看中的房子有这样的一个飘窗的话，你先考虑好这个东西你想怎么用，你想怎么用，还是说是就这样当一个窗户就跟那摆着，
1: 我是爱用不用，
0: 你随手放了一两件衣服，那好，不遮挡阳光，
1: 对
0: 啊、当一个就是临时放点衣服的地方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又想摆花又想当书柜又想干嘛，好像是它的这方面的功能性不是特别的强。
1: 哎，而且它的这个整个设计不支持，它只能算作说老人适合什么呢？老人适合望天儿，特别岁数大的，我也没有坐飘窗的需求，我也恐高，或者老人一般有美尼尔综合征的时候，哎，我就望个天儿就行。像这种超高的飘窗，你一定要去魅化，因为几岁的小朋友，他在几岁之前上去都是有点困难的。那么你会说，哎，上不去正好很安全，可是你忘了飘窗的意义，那你没有岂不是更安全？所以既然有的话，你就要去魅，每次拿着小板凳踩在上面的话，这种危险高度和系数既不能够做茶歇也不能够画画，它真的这种超高的飘窗一定要去魅化，去到你能干什么，它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角度，你是坐不上，哎，你是用不了，你是望呢，说白了环心它又有点深，
0: 对，
1: 你擦擦玻璃它又
0: 够着有点费劲
1: 的同时，你说我上去它又有点矮，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一定要考虑好我未来想不想用它，我想用它干嘛，到底你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常规的就是生活场景，你觉得它这个能不能真的被你所用起来，
1: 对， 所以因此我们说呢，在飘窗当中去高度化、去维度化、去宽度化的这种祛魅，一定要注意它的维度和

0: 宽度，你哪怕呢我们说窄也就50公分的进深、
1: 嗯、
0: 但是我足够长，我说白了啊，哪怕它够矮或足够矮的时候，我愿意欠一下身，我能放个臀就可以啊。小朋友呢说能离地我望个天就可以、嗯、而实际上呢太窄的飘窗的去魅化也要谨慎一些。你在太窄的飘窗说它的确飘窗一般在60到80公分，那么实际上太窄的飘窗它的实用性也不太大，所以去魅化的第二度就是够长但是进深比较短的话，是不是也要思考一下未来它只是一个窗户台还是一个飘窗台。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在看的时候不要完全被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个展示影响到你、
0: 嗯、
1: 因为毕竟你有窗户，我们最大的功能尤其在东北它是来吸收阳光的，
0: 没错
1: 啊、增加这个光亮度照射的，那万一你做的又高又窄又小又宽又长，你可能真的会影响你后续生活的一些便利性。
0: 它就算一个台面儿，
1: 太鸡肋了，
0: 它也许上不了台面。所以你在无论南北啊，在选择新房对于飘窗去魅化的时候，不要太高，不要太窄、
1: 嗯、
0: 不要太随心所欲的同时想一想下一步你该怎么用。
1: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4: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

0: 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对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 到十年大参苓，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六到八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

一手价得按根儿卖，是99块钱一根儿。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一起干！

0: 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小宝聊表。
0: 是的，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小宝聊表正式为大家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小宝聊表的节目。在节目上想要参与节目，那您可以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视频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宝哥也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今天的一开始呀，宝哥又有新闻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哎呀，昨天突然之间呢刷到一道视频呢，说那个咱们国家的商标法呀，可能又重新又更改了，然后新的商标法呢明年1月1号就正式启用了。据说呀，这是好几十年来第一次这个把这个商标法重新更改，但是据他们专家说呀，可能是一次重塑吧，就是说改得非常细致。所以说呀，针对这个事儿我挺有感触的，所以说跟大家聊聊。因为这个商标法呀，它主要针对几个方面，我觉得说的挺有意思的啊。就是首先呢，就是对一些新级商标开始加大力度了。什么叫新级商标你知不知道？因为琳琳可能也没看这个新闻。就是比如说零添加酱油，然后这个零添加呢是商标，然后山里来的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是商标，
0: 是商标，
1: 然后后边是那个鸡蛋，就是容易给大家产生这种
0: 误解
1: 的这种新级商标。现在可能新的商标法要再加大的管理力度了，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囤积商标，就是因为我对这个商标啊，其实我还是对它是挺敏感的，因为这个商标保护啊，咱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法律意识。因为宝兴啊在10年前就注册自己的商标了，因为在我这个从事的比如这个箱包这个名表销售上啊，包括老酒啊这个范畴内，因为它是有这个注册这个范畴的，在这个领域我这个宝兴这个字体啊，包括宝兴那个标志啊，都成为独特的专利，就是说只供我自己使用。因为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报到国家，然后可能大概半个月或者1个月的周期吧，认为你这个在数据库里没有重复的，跟别人也没有那个相互之间影响的，然后你这个商标就注册成功，最后我给你颁发你这个商标注册的专利号了。还有一个是囤积商标，就是之前呢就有很多人呢就是注册了很多商标，但是他不用于经营，但是呢你要用了呢我就告你，告你，你要和解呢，这商标到时候是不是我卖给你啊啥的，这种不当得利吧，就算的。然后还有一些商标碰瓷儿的行为啊，就比如说我注册商标了，然后注册的比较泛泛，各个范畴啊，可能全品类的行业我全注册上了这个商标，然后你有侵权， 然后就是靠这种维权去谋取不正当利益。
0: 是的。
1: 嗯，所以说今天我看那视频啊，国家知识产权局那个副局长说的非常好，说你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你得秉着诚信的原则，不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而且涵盖的也非常广阔，就是，你必须得本着诚信原则，你的初衷得是好的，对吧？
0: 嗯，
1: 你像你那些心机商标什么的，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包括最近呢 ，LV 啊这种那个素啊、茉莉奶白呀、啊，还有。什么侵权的很多这个侵权的案例，我觉得呀，国家对这个可能也是做出了很多的一些规范吧，比较指向性的，
0: 嗯、有所考量了。
1: 但是琳琳刚才说了，
0: 嗯、
1: 哥那也不能一味着针对人家。我说这个谈不上针对，我觉得国家新出的法律啊，是秉着公平公正这个平衡的一个原则。是你这国外这个企业，尤其是驰名商标，或者国内，或者是国外的那些大牌商标，对吧？
0: 嗯，
1: 像你这个 LV， 你这个四叶草啊，你这个整体图案呢，可能1895年嘛就注册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谈不上你说你抄袭中国纹样，但是呢，那你要是所有的社会的公共这个文化符号都是跟你LV 这个标志擦边，那也不现实，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它有公共文化符号嘛，对吧？所以说保护肯定是你保护。我觉得这次新的商标法可能对这些大的企业的商标保护的更全面了，但是呢，在保护的同时也不能过度保护，对吧？也不能说你乱用权益，是不是？你在国外注册的，然后你社会公共资源，你这些文化符号都跟你擦边，然后你侵权也不能过度保护你，所以说就把这种边界感弄得更强一些吧。
0: 嗯，是的。那这个心机商标啊，这两天新闻也确实是接连报道，而且有很多像宝哥刚才提到那两个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的、经常吃的，比方说那个高露洁净白牙膏啊，大家都以为呢、刷完就净白呗，是不是？但其实净白是他注册的商标。
1: 所以说，说实话、我要上商超去买东西、那这种商标对我肯定是有误导的。
0: 对呀、
1: 因为每个人不可能说，哎呀，我搜一搜什么心机商标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说一说零添加，我还真以为这酱油好呢。
0: 嗯，然后包括那个陈克明手擀面，陈克明手擀是商标。
1: 啊
0: 对，比方说咱们去买面条的时候，我妈经常吃这个牌子的面条，我妈说这是手擀面、这个好，买这个。我得告诉她，我说手擀其实是人注册的商标，其实它都跟普通的面条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手擀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1: 要不说就是你得秉着诚信的原则，我觉得这一点也不诚信，对吧？
0: 对，
1: 你把手擀这俩字儿要是注册到商标里了，就证明你肯定是会有诱导消费者的一个嫌疑，
0: 他们就是要钻这个空子。
1: 对，所以说国家出台这个法律，我觉得
0: 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非常有必要的。
0: 而且现在那个通过互联网啊，各种视频平台呀、大家也包括一些老年人也都能刷到，我们大家呢对这个事儿呢也就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商标市场也会越来越规范化的。嗯。听众朋友们，你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曾经也被这些心机商标曾经给误导过？也可以发到平台上，和我和宝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有，就是实力太多了。
0: 嗯，
1: 你还有那个什么方便面多半袋方便面。其实
0: 多半袋是商标，
1: 其实重量都差不多，然后他凭啥多半袋啊、人家这是商标。
0: 哎，有的时候确实是他们的这个，我得怎么说呢，就是有点聪明劲儿全用在歪心思上了。
1: 对呀、
0: 他就是利用我们公众对于这些词汇的普遍的认知，然后给我们造成一种误解，达到他一个牟利的目的嘛，说白了不就是这样吗？
1: 所以说要如果是这个心机商标被咱识破了，我是肯定不买，因为你注册商标的时候你那个居心就不良。
0: 嗯，
1: 所以说我不可能捧你去买你这样的产品，对吧？
0: 你像已经被新闻爆出来的这些品牌，包括陈克明手擀面、高露洁净白牙膏，还有刚才宝哥说的那两个，这些是已经被曝光的，那对他的处罚是所以后不可以再生产这样的包装，然后已经生产出来的所有的产品包装要全部更换，而还要进行一个处罚，就是罚款的一个处罚。那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还有这些，我相信慢慢的也 都会越来越完善的。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你不管是吃的、用的啥的，也要擦亮双眼，注意甄别啊。好嘞，朋友们，题外话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然后呢，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还是欢迎您持续的联系到咱们节目《小宝聊表》，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吧，我们回答一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来先看第一个。哎，这位朋友发来一张图片呢，他说，请问1908的表带内侧掉渣正常吗？我也没戴过几次，这也太娇贵了，这是什么？

0: 表呀？1908。
1: 1908呀，那个你看了，它这个表带上有个劳力士的 logo。
0: 哦。
1: 这个1908系列呀，是劳力士啊，去年日内瓦表展才出的新款。
0: 新款。
1: 类似于切利尼吧，因为劳力士啊，大家一提到劳力士啊，就很少能想象到劳力士还有皮带款吗？可能对这个劳力士品牌了解不深的话，你要带一个皮带劳力士，他还得以为是假的呢，他都不知道劳力士还有皮带款。但是其实劳力士啊，这个切利尼的系列啊，已经很久了，也卖几十年了，但是它就是皮带的。然后去年日内瓦表展呢，又推出来一款皮带的劳力士这个款式。但是你是针对这个皮带啊，说这个内侧掉渣，我可以跟你肯定的说，就这种皮带啊，如果你正常使用，它掉渣都是正常的。因为呀，在手表的保修政策对于这个外观件来说是没有保修的，所以说呀，你这个啊表带啊，如果要正常使用的过程中，如果这个皮带啊，它因为里边配皮也是纯皮的，所以说皮这个东西在你日常使用过程中，根据环境的不同，所以说它损它老化掉皮都是正常的。
0: 嗯，
1: 因为我就遇到这样的实例啊，就是有顾客在专卖店买过皮带的手表，可能第三天第四天呢，这个皮带就开线了，但找到厂家，厂家找到这个柜台也是不管的，因为在手表的保修政策，比如说皮带这种外观件来说，它根本就没有保修。
0: 嗯，
1: 是啥概念呢？是你手表买到手上了，第二天它就坏了，那他也不管你。
0: 哦，
1: 你是要能用就用，不能用你就再花钱去换新的皮带。
0: 哦，
1: 所以说看似有些不说理啊，但是也有合理的成分。什么是合理的成分呢？因为这个外观的配件啊，是根据你使用的场景不一样。那假如说你头一天买来了，第二天你就洗澡，你或者是游泳忘记了，你直接跳到水里了，是不是你把这皮带泡坏了，那你也到厂家，你上柜台上品牌，你说那个换条皮带，这皮带坏了我就戴一天。那如果要是厂家要接受你这种保修的话，那完了，那你就更有恃无恐了。所以说人家外观件不保修啊，也是有人家的合理的这种理由的。所以说外观件啊，一旦出现像那种掉渣啥的，大家就不要大惊小怪了，那就是跟你使用有关系，就是跟它质量有关系。说了一句到家的话，他也不管你。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咱就不纠结了，是不是？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我是主持人琳琳，大家好。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信息。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我想卖自己的表，在哪个平台比较快呀？然后价格相对合适，二奢靠谱吗？
1: 首先最后一个问题吧，二奢，你要想卖这个表，你说你要不到二奢这个商家手里卖，你上哪儿卖？
0: 那就是你。
1: 所以说，那二奢肯定靠谱，对吧？
0: 嗯。
1: 一，你买表他不会坑你，那就是良心商家。二，卖表，你看价格呗。所以说，你想卖自己的表，在哪一个平台比较快，价格相对合适？哎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叫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对吧？但是你站在卖的角度，那你就是肯定比买的要精啊。所以说，我就教你一点，就说了，你就明白了，就以不变应万变呗。别管是哪个平台，但是你以最终的成交价格为准。你这个东西，你了解市场的合理行情，你当然了，你手里的商品不变的情况下，谁出价高，谁就得呗，是不是？
0: 嗯，
1: 这就像竞价一样，嗯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认为啊，可能是线下。可能更靠谱一点，线上呢，也可以，但是线上可能会有很多套路，因为线上啊，它这个回收这个手表可能不在同城，它会先机给你，比如说给你高报价呀，或者是说给你某价什么的，但是你可能听着心里挺高兴，但是最终他见面的时候，这个成交价格不是他所许诺你的。
0: 嗯。
1: 但是到实体店，其实实体商家是没有啥退路的，因为呢，都已经跟顾客面对面的讲了，那我跟琳琳有个东西要卖，那我说行，那回收啊，给你1000块钱吧，那人琳琳说卖了，我还能说不抽吗？对吧？所以说，实体商家就是面对面的直接讲真实成交价，
0: 嗯，
1: 但是线上的可能相对套路多一点吧，是不是？所以说，哎，你作为卖家来讲，那你就是，东西肯定是不变的情况下，那你就寻找一个，有能力给你出更高的价格的买家卖给他就可以了。
0: 对，不管你是线上还是线下，你可以多管齐下嘛，你多去咨询，多去问，然后价高者得，不就完事儿了吗？
1: 所以说就是，哎呀，其实你卖的时候，现在，哎呀，二奢商家这么多，有些时候我感觉，就跟我前两天我不说我卖一台车吗？
0: 嗯，
1: 我觉得就是、
0: 卖了那个车呀，
1: 卖了
0: 9万块钱卖了，
1: 没有。11.7万卖的、
0: 啊、哎呀，那还涨2万。
1: 为什么11.7万卖的、因为我是挂在那个瓜子儿它的平台上嘛。其实现在瓜子儿这个卖二手车的平台啊，它这个逻辑是我觉得是挺先进的。它是把我的车拍完了整体照片，它挂在网上，然后呢，可能瓜子平台又有很多买车的，你知道吧？
0: 嗯。
1: 然后大家都能看到这个车源，然后大家它有一个挂在平台上拍卖的过程。然后比如说各个喜欢这个捷豹插钩的大家出价
0: 哦、
1: 就是那你一看着说这公里数比较少，又是原本原期，有的人就出到98000了
0: 啊、
1: 那可能另外一个城市的也是买家看着这个来觉得确实挺好玩，他们就往上竞价，然后最后到竞价结束的时候、价高者得嘛，
0: 嗯，
1: 那最高的就是哎这个11.7万这个买家出的价格，然后最后瓜子平台会联系他，然后跟他确定之后瓜子替他验车，然后验完车之后瓜子回复，然后对方打款，
0: 嗯，
1: 然后瓜子算一个中介吧，
0: 哦，
1: 啊，就把这个东西给成交了，
0: 已经成交了，
1: 就是从对已经成交，因为我是卖家、他是买家，直接从卖家送到买家手里了，
0: 嗯，
1: 瓜子不是宣传的吗？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嗯，
1: 但是这个呢，可能不绝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理念是对的。最后人其实真正的一个利益最大化，那就是把收来的东西卖给需要人的人，
0: 嗯，
1: 就是直接从收货端直接到西端，
0: 嗯，
1: 可能是利润最大化的，这个是恒古不变的，各种行业都是一样的。嗯
0: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有好多人给你出价了，然后呢你有点弄不明白了，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宝哥你挺时尚啊，你居然会在瓜子二手车这种网络平台卖车，我以为就是如果说我现在要卖我的车，
1: 嗯，
0: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怎么卖吗？
1: 怎么卖？
0: 开到凯旋路二手车市场，我都想不到要在网上去展示它，我就觉得应该到一个线下的地方去弄。
1: 我觉得就是瓜子啊这么宣传，首先这个平台宣传力度是比较大，
0: 是电梯里好多广告。
1: 再一个，我认为就是它的平台越成熟，可能它呈现来给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消费感官是更好的。
0: 嗯，
1: 那就是这个感官是啥概念呢？那就是对于卖家来说，我能卖到最高的价格；对于买家来说呢，其实他11.7万买这个车呢，他也算便宜。因为我要是把这个车，可能是打个比方说，我100.5万卖给收车的了，那收车的可能自己得加价吧。
0: 嗯，
1: 可能买家可能11.7万还买不到这个价格。
0: 嗯，
1: 那假如说又有中间商要走了几道，假如说我这有个车源。然后琳琳找我，有个顾客可能要看，然后琳琳那顾客呢想要把这个车要卖给另外一个人，当间走的环节越多，可能这个利润就被中间商去赚去了嘛。
0: 嗯，
1: 所以说买家跟卖家都得不着最大的实惠，你卖也不能卖的比较高，可能你买可能买的还比较贵，所以说可能瓜子儿。但当然了，这种竞争可能对这些小的车商会有一些，说白了就是，

0: 关注平台上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小宝老师有5015的橡皮表带的推荐吗？原装的这个表带夏天戴着太热了。
1: 哎呀，我觉得其实你要是咱们长春的听众的话，我觉得你幸福吧，因为南方的小伙伴
0: 更热，
1: 一半年都在水深火热当中。你说咱们这个一个暑期，我那天跟琳琳说，我说咱们挺一个月就过去了，那南方人半年都热怎么过了？
0: 但这两天天气挺给劲儿，确实挺热。今天早上我感觉不到6点我醒了，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热了。
1: 对呀，就是终于感觉说，哎呀，以前总觉得哎呀，就是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会凉快，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凉快的概念了。
0: 这真是伏天
1: 了，一直比较热。但是。哎呀，针对手表的表带啊，其实很多顾客都会有这个观念，一到夏天就哎呀，这个皮带咋这么捂手啊？然后其实你要换胶带呢，胶带也不透气，
0: 对呀，
1: 也捂手。
0: 我就在想说，胶带也捂挺啊。
1: 但我说句话可能被喷啊、哦。就是这个伏天，你要是说这个手腕子还挺娇气，受不了这个热。那我就告诉你不带，
0: 对
1: 你皮带也好，胶带也好，我就告诉你，你就现在带钢带其实也很捂手，只不过钢带吧，它有些时候，哎，让人感觉哎呀，它凉快，但是在伏天的时候，你说那钢带24小时在高温底下，它能凉快吗？它也温得多的，所以说，哎，一般伏天的时候，我反正我是不代表，所以说就是你要实在忍受不了，那你就。
0: 你可以不带，
1: 先挺一个月。
0: 对，哦、我也认为，因为你现在这个袋儿和胶袋儿，我认为没有什么区别，就属于没有那种必要。你要是想要凉快，你就可以先不带。
1: 对，因为我要是说昧着良心给你换个胶袋儿，然后你过两天说，哎呀，这带小宝换个胶袋儿也无所谓，我咋整啊？所以说就是，哎呀，它这个材质都是这样，就是胶带跟皮带差不太多。
0: 好了，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你要说我实在想换，我想试一试，那你就给宝哥发微信联系他，线下你们再沟通，好吧？15943058，15943058。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相关问题的朋友，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昨天下午我把表放在车内副驾驶，大概有40-50分钟的时间，回来发现这个表滚烫啊，请问是否需要去保养一下？
1: 不需要啊，因为手表在出厂的时候，它会在它的实验室里，比如说在-30度的低温，或者在零上，40-50度的高温，它会有一个测试。所以说，比如说咱们最熟悉的机架品牌，它有个100小时，这个系列的腕表，就是机家的大师系列啊，它都经过100个小时严格的测试，这就包括你所说的高温跟低温。那它在高温低温100多个小时都没问题，所以说你隔个40-50分钟，那就更没问题。只不过是在你心里太把这个手表当回事了，所以怕这个晒一晒，是不是能不能把手表弄坏了？其实手表在咱们，在咱们心里觉得挺娇气，其实它往往实际没有那么娇气，尤其是现代工业的制造水平啊，包括它的防水性啊、防震性啊，都非常好。你说防水性，那潜水表你潜水几十米它都不进水，那你说防震性，我有一个顾客，有一个劳力士啊，哎，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甩出去，他从三楼甩到窗外边去了，掉到地上，这个手表还走时完好，但是瑞士官方规定啊，它的防震性啊，只是从2米的高度自由落体掉到地板上，它的手表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那人劳力士咋的了？从3楼掉下去了，3楼得有多些米？得有10多米吧？是不是？地下还是那个大理石地砖，但是表壳肯定是磕瘪度了，但是机芯还在走。 所以说手表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娇气，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好嘞，那也给大家提个醒吧，这几天就哪怕是咱们大东北三伏天气温也是比较高的，也是提示大家出门之前，尤其是下车之前啊，有一些这个像手表啊，你贵重的皮包啊，是不是像之前有人把皮包

0: 包和遮阳伞放到了一起，然后烤化了，那个遮阳伞掉漆了，粘到皮包上面了，又清洗不掉，是吧？包括一些水呀、女士用的香水呀，都不好在高温下暴晒的，所以大家下车之前检查一下，有一些易燃易爆的东西，还有比较娇贵的东西拿走，比较昂贵的东西带走，好吧？尽量不要放到车里。一是它本身容易高温蒸烤，它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再一个，你车里放贵重物品，它也不安全，是不是，朋友们啊？我们再继续看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手表出现哪种情况不在质保范围，通常怎么样去界定？
1: 瑞士的官方规定啊，就是手表的保修范围是在机芯，外关件是不保的。什么外关件？刚才跟大家说了，你表带、你表壳、你玻璃，那你说你戴一天，这玻璃就被自己戴的钻石或者是你不小心划伤了，那厂家能管你吗？他不会免费给你更换的，所以说外关件不在保修范围。比如说劳力士保修期5年，5年之内非人为原因导致的机芯的质量问题，厂家是免费维修的。能明白吧？就是这个5年之内，前提是非人为原因哦，就是你要把这个手表掉到地上摔了，把磕了，把这机芯磕不走了，那对不起，厂家发现了，你得花钱，是不是？要如果是说在这个5年之内你自己把头拔出来，调时间了，忘推回去了，导致这个机芯进水了，对不起，这个你也得花钱，厂家也不管你，因为这是你人为的原因。所以说就是非人为原因，厂家是报机芯5年。但是我话又说回来啊，就是不光是劳力士也好，还是说这一些一线的技嘉呀、艾比呀，可能是百达翡丽呀，如果你真就是非人为原因，这些手表哪个5年之内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就跟车一样。其实车一般都是3年5万公里吧。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机械的东西，如果你不是人为原因，它很难自己出现问题的。因为厂家他对自己的品控是有信心的。
0: 是的，
1: 他敢保你就证明他这个机芯在5年之内出概率的，有没有出问题的概率呢？有，但是基本上就是0.01%这个范畴吧。所以说他这个瑞士1000这些手表机芯稳定性，因为大家都戴过瑞士表的话都能知道，真的非人为原因它真的很难出现问题。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如果说您的手表现在出现问题了，或者是说这个问题您去售后了，人说不在质保范围，那具体什么问题怎么造成的，您也可以发送过来，让宝哥详细为您解答一下，好吧？或者是您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0: 9: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继续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我有一个 LV 法棍，好久没背了，一直放在柜子里，拿出来一看，边缘黄色的包边竟然发白了，还有一处开裂，这种情况能不能修复？我是去 LV 专柜还是找皮具护理的地方来弄？
1: 你其实要如果呀非得纠结它变色呀，那你可以上那个包包养护店去做一下护理，但是你到 LV 柜台它是没有养护这个机制的，因为它只能说你坏了一些五金件啊，或者这个配皮坏了它给你更换，但是你让它保养它不给你做，柜台是没有这个业务的。但是你要说这个颜色不好看了，你想让它恢复一下本来的颜色，你可以上这个包包养护店让它给你做一下子这个油边的养护，就没啥问题了。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那像这种边儿发白了，这是一种正常的使用痕迹吗？
1: 也算正常的使用痕迹，因为肯定是你那个边发白呀、因为像包包的这些织鞣革的这些边缘呢，肯定你背包的时候最先磨损的就是它，所以说这都正常，它这个边缘你一磨损呢，它颜色发浅是正常的，那可能时间长了你氧化了，它这个颜色还发深呢，所以说它变浅变深我认为都是个自然现象，所以说你要是不是特别强迫症的话，你就可以不管它，
0: 不弄也行、
1: 对，你就不用管它。
0: 好嘞，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最近想入手一只 LV 这个All in BB 啊，现在比较纠结是选老花还是大象灰，如果以后不喜欢想卖掉，哪个款式会更保值呢？
1: 我认为啊，就是你要从保值角度讲啊，那 LV 的全系列就不用问了，就是肯定是老花的是更保值的，流通性也更好的，所以说呢，大象灰因为它是纯皮的嘛，可能耐用度啊啥的就不如老花，包括保值率也不如老花好，但是呢那要是说有的人说那大象灰他为啥还出大象灰，就我觉得啊，其实你要是说进阶的时候啊是可以选老花的，可以选这个大象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你 LV 包好几个了都是老花的，那你就有必要买一个大象灰的，是不是风格不同
0: 差异化，
1: 而且材质也不一样，但说实话像大象灰这种纯牛皮的材质啊，背着我觉得体感舒适度可能要比老花好，所以说你要抛开保值这个角度说更有个性，然后我这老花的好几个了，我进阶再去买 LV 的这个 BB 这个包包啊，或者其他包包都可以选择，比如说大象灰呀、就是这种纯皮材质里大象灰相对来说还比较保值的。
0: 这个大象灰这个图案我觉得好像近两年也挺流行的，看到好多人都有背，就是类似这个颜色的。
1: 对，大象灰一个是材质变了，再一个你看大象灰它这个老花啊可能更独立了，然后这个可能更大了，所以说风格可能跟这个这个普通的葛的老花的
0: 不一样，
1: 不一样，风格差别挺大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灰色也更百搭，反正我感觉现在这两年也挺流行的。
1: 我觉得大象灰其实这个颜色挺高档的。
0: 它这个型像菜篮子似的，是不是有点仿爱马仕啊？他们是不是有一点一样？
1: 哎呀，
0: 不能叫仿，是不是？
1: 怎么说呢？千古文章一大抄吧。所以说谁像谁呀、那都是正常的。
0: 是啊。
1: 现在就是这些，你说包包的款式，你再千变万化，不也不离其中吗？所以说相互之间有点像，那都正常，是不是？
0: 好，那我们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就是你要是论保值的话，那你就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老花啊。然后你要是说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以考虑像宝哥说的，比方说不是你的第一只包啦。 可以打一个差异化呀，啊，更百搭呀，你可以来这个大象会的。这位朋友啊，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做进一步的沟通。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刷抖音看到了关于手表维修的报价，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它的报价合理吗？他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是手表维修价格表，然后下面写的是本店使用进口清洗液、润滑油，电池品质一流，然后分为机械表保养价格、更换电池价格、更换玻璃的价格、更换表带的价格、抛光价格，啊，这是太多了，不能细说了。宝哥大概给扫一眼吧，看看差不多怎么样？
1: 因为你发过来一个手表维修的价格，这里我要说一点啊，就是首先呢，手表维修不能单以价格说，它这个价格好不好，公
0: 不
1: 公道？
0: 对不对？
1: 首先呢，就是手表维修呢，你首先你这个所用的工具，你必须得是瑞士标准的，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专业维修店里的这个瑞士的，比如说手捻就是拧螺丝的螺丝刀，那都是原厂瑞士的，那可能这一把螺丝刀就几百块钱。那如果呢，你要是在普通配件进的一把螺丝刀呢，可能就几块钱。但是它为什么贵？因为它的精度更高，能让你在拧螺丝的时候不滑丝。什么叫滑丝呢？就假如说一个师傅他手艺再好，但是他因为手艺人不有一句话讲得好吗，叫你手巧不如家事妙吗，对吧？你这个技术好，你这个工具也得好，所以说你一滑丝，你拧螺丝的时候一下滑了，然后这个螺丝刀一下把机芯夹板直接戳了一个坑，那你说假如说没良心的这些维修，他也不会告知你，那你这个手表维修完之后还有很多损伤，是不是？那你这个手表坐地就贬值了。所以说首先你这个手表维修一定要专业的瑞士工具，包括测防水的。那你说他就是普通的一个打压的水泵，那可能就是几百块钱也能测防水。那我们用瑞士的原厂的真空打压，这个德国的这个泵和这个瑞士这个测防水这个真空测压仪，那我们的一个设备就6-7万。那你说几百块钱跟6-7万能达到效果能一样吗？它测防水得把你的手表浸在水里，我们不用，我们通过空气能测你的增压、正压、负压，而且随意你可以增压额定到几个压都可以。所以说那潜水表应该打几个压，是不是？普通的手表是几个压，正装表是几个压，这都有严格的标准的。那他就统一扔水管里，反正就不冒泡，他就算你防水了，那他做不到心中有数啊。所以说这个设备也很重要，所以说一个专业的维修店一套瑞士设备就得40-50万。包括它清洗液都得瑞士专用的这个洗表的油，对吧？再一个还跟师傅的手艺有关系，那你说你这个工具再好，师傅的手法要不好行吗？对吧？不是正规的科班出身的，经过瑞士专业的维修培养出来的行不行？那也不行。那所以说你就单独出了一个手表维修价格，你就越便宜就证明你这个维修店越好越良心，也不尽然。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专业的维修店，首先得是工具过硬，然后师傅过硬，再一个师傅还得有职业精神，就是你手艺再好你没有职业精神还不行。所以说就是手表维修这个赛道啊，是一个相对来说是很专业的一个赛道。因为昨天我刷了一个视频，说这个给这个变速箱换油的事儿，说那个宝马的采埃孚8AT 的变速箱嘛，说这变速箱究竟用不用换油？但是厂家说的是免维护，30万公里没问题。但是有的人说了，说得换油，那勤换着油更润滑嘛，那肯定是更好。但是有一个人在下边评论了，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这个专业的评论。他说呢，要是如果免维护不换油，那厂家规定了那应该也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是说10万公里一换或者8万公里一换，肯定对变速箱这个保养的角度来说更好。但是你得看怎么换，你得上专业的 4S 店找专业的人、专业的师傅去给你换，因为变速箱换油啊，这8AT啊很复杂， 说得分阶梯式的换油，然后换到一半的时候还得打着发动机去给你这运转，然后之后然后再换，然后再就经历几个过程，是很繁琐的。他说了，你如果你到这个四 S 店，师傅没有职业精神，就一股脑的把这个变速箱油给你倒出来，给你灌进去，不走那个德国的那个正常的程序，那可能你这个变速箱换油还不如不换。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放在修表上也同理。那假如说你一个设备都不健全，或者是说都不够这个瑞士标准，然后师傅这个手法还不行，他再没有点职业精神，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修出来可见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要脱离是事物的本质，单纯比价格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
1: 所以说
0: 嗯，光凭这一张表，这张价格表说明不了什么、嗯、
1: 说明不了什么、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手表维修啊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那你就看看这个店够不够久，他的维修啊、
0: 嗯、
1: 是不是靠口碑积累起来的，然后他这个这个店的设备怎么样啊，是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看准了。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上午的9:49，欢迎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资深奢侈品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58，15943058。来，有想要咨询相关问题的朋友，您可以继续的把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朋友们，有想要咨询问题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发送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珍珠首饰能带着洗澡吗？平时要怎么保存？可以和其他首饰放到一起吗？这个珍珠首饰这块我们好像没有太涉及到哈。嗯，
1: 还行，因为珍珠首饰我也在做。
0: 哦，也在做。
1: 但只不过珍珠啊，这个是比较一个小众的范围。
0: 这两年很流行的。
1: 很流行，而且我觉得珍珠啊这个首饰啊，为什么人们说珠宝珠宝呢？就是这个是有渊源的，因为从封建社会大家都说啊，金银珠宝嘛。
0: 嗯。
1: 所以说珍珠啊，一定是在这个贵重的物品啊，说白了，现在叫奢侈品，以前可能没这概念，但是呢，它是跟金银都放在一起的，证明它在早期的社会的时候就很珍贵。
0: 嗯，
1: 所以说珍珠，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啊，其实真正要能戴珍珠饰品，对女生的一个
0: 气质的提升，
1: 气质提升是很、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如果一个，我认为一个女生，如果你要能驾驭珍珠，你的气质就出来了。
0: 嗯，
1: 比你戴这些，说白了就是卡地亚跟宝格丽的首饰，我都觉得抬人。
0: 哎呀，
1: 但是一定是好珍珠啊、哦，那种天然珍珠
0: 啊，嗯，
1: 那种天然珍珠，因为我也比较喜欢珍珠嘛，
0: 嗯、
1: 我自己还收藏几个珍珠项链。
0: 嗯。
1: 我特别喜欢黑珍珠。
0: 哎呦，那你这个品味挺独特呀。
1: 因为黑珍珠，因为我有几个项链，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日本的珍珠啊，它这个有一个品牌，那个品牌这个珍珠啊是非比较有名的，所以说它这个是国际上大家公认的一个标准比较高的一个珍珠首饰。哎呀，回答问题又整跑题了。
0: 嗯。
1: 但是
0: 洗澡肯定是不能带的，朋友，这还用问吗？那么大个珠子在脖上怎么搓呀？
1: 所以说，你看琳琳都解答你，
0: 这属于常识性问题。
1: 就我觉得，我要说能带，那你就也带着珍珠去洗项链去洗澡吗？
0: 我们要说能带，你给我俩拉黑吧。
1: 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挺幼稚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那洗澡你带着，就是别说，我觉得是，首先从专业角度来讲啊，带着洗澡不好。是不是？
0: 嗯，
1: 因为珍珠它是属于贝壳，属于骨质的东西，那你一些这个洗手液啊，这些东西化学啊，肯定会它对它有影响，因为它既然是天然的东西，它就有纹理，说白了就有这种通气的孔，那就它就很容易就被这个其他有腐蚀的东西腐蚀到。
0: 是的，
1: 所以说肯定不能带着去，因为现在以前确实就大概在这个高端手表刚进到中国呀，以前还有欧米茄呀，是不是挺高端的了？劳力士那阵还没进，零几年的时候吧，大家确实，我看着很多客人洗澡还带着那个劳力士，还带着欧米茄，然后问他说这是防水的，没事可以洗澡。但是现在啊，我一个都看不到了，因为以前人们觉得，哎呀，我接受一些新鲜事物，我这是奢侈品，我带上。我以很大的有炫耀的成分给别人看看，你看我这个在这个池子里泡都不进水。但是现在人们观念呢已经改变了，它就是个工具，所以说也没必要带它。那你说手表你再防水，你就是说白了带一个深浅的水轨，防水3900米，你它是防水，那你有必要洗澡的时候带什么？多突兀啊，让人咋瞅你啊？是不是像琳琳说似的，那你真搓澡的时候你还得待在搁旁边啊，
0: 给它抬起来搓。
1: 所以说咱就别那啥了，别就是
0: 我觉得特别逗，我是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1: 对，这想法就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就过吧。
0: 平时怎么保存？你这个可以问，就是说可以和其他，比方说我金的首饰、银的首饰放在一起吗？就别磕了碰了呗。
1: 其实珍珠的东西，其实它是骨质的嘛。
0: 嗯。
1: 就像琳琳说的，你别磕碰就行。你平常放在你是热点、潮湿点什么的，对它其实都没影响，它也没那么娇气。 你就是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那么一扔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没有啥特殊需要保养的。嗯
0: 嗯，好嘞，来我们关注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这个白酒有最佳饮用期吗？什么酒就是越放越？这个是什么意思？越放越刚倒是啥意思？
1: 那应该是越放越好喝呀，或者什么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听众你这提问题你也不走心呢。我跟琳琳天天一在这一说一个小时，你说你提个问题还净打错字儿，还得让我们猜，
0: 我俩猜的分析听众心理。
1: 你说我们天天9点上班10点下班，我们多有职业精神、
0: 嗯、
1: 你说你提问的时候能不能有点职业精神。
0: 那这样我们回答一下他第一个问题吧，就是白酒有没有最佳的饮用期。
1: 其实白酒没有什么最佳饮用期，因为应用那句老话嘛，说那个酒是陈的好那句话咋说了，我怎么一下蒙住了呢？
0: 酒是陈的好，对，
1: 还有一句
0: 啊，什么是什么老的香，好像是，
1: 对，反正酒是越陈越好。
0: 嗯，
1: 因为酒作为食品来讲它有保质期，但是实际呢是肯定啊，酒是年份越老越好了，所以说一般呢、
0: 嗯、
1: 像喝惯老酒的人，我比较有权威，因为我是专业从事老酒这个行业的嘛，所以说就是我的顾客喝老酒的，成为我老酒顾客的，他基本上都不品新酒了。假如说他喝这个酱香的老酒，他喝习惯了，就是我身边的顾客，他宁可喝90年代的郎酒，大概1000多一瓶，他也不喝现在普通的那个飞天，也是1600-1700一瓶。
0: 嗯，
1: 他就说老酒带来那种，咱别讲什么这个
0: 味蕾的享受，
1: 精神上的享受，就实际给你感受，
0: 嗯、
1: 他说就是入口这种绵软度。跟那种后期还发甜那种程度，就是那种陈味儿，新酒跟老酒根本比不了，所以说就是酒肯定是越放越好，老的酒越放越好喝，没有最佳饮用期，时间越长越好。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宝哥，就是这个白酒它的包装上肯定有生产日期吧、
1: 嗯、
0: 它会有就是保质期吗？它会有这样的标识吗？
1: 正常食品的都有保质期，你看红酒、保质期是10年，但是这白酒应该保质期应该也大概差不多吧。
0: 它上面就会写保质期10年。
1: 对。
0: 好吧，那这个我自己提了一个小小问题做一个补充哈。好的，朋友们，那这位朋友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如果您想问具体是哪一款酒，然后比方说是哪年的什么什么酒，然后我现在怎么怎么样，你可以详细再来沟通，好吧？因为今天节目我们马上要结束了，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9:57，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有的朋友说了，那你这期节目就一个小时，一天24个小时，我其他那23个小时有问题想要问怎么办？没关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我们节目的 slogan 是什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你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这个159-430-5-8微信也好，电话也好，来联系到小宝老师，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小宝老师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那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整，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你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或者快爪上看我们直播，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四个字，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勾流，你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打字吧，也就能打字了，在那头打字的就是没人无比了吧。哎，很多老的传统都变了啊。考拉鼠说好消息来了，红旗 H9 3.0T 啊，那咋的了，我也没钱换车呀，现在呀那玩意儿现在10来万块钱，我估计啊，我猜10来万块钱吧，要不他也卖不动啊，就卖不动就降价呗，要不咋整，对，10几万呢。这年头就卖不动的车，你除了降价或者停产没有别的路走啊，就根本没有别的路走，不能说是不稀奇，我觉得不稀奇，我估计也就10来万块钱，因为卖不出去，对吧。有些厂家就是没有办法，但有些厂家办法太多。这几天大家在抖音上可以搜一下，那什么搜一下那个竹知了，有一个咱们小的时候，我70后啊，小时候玩过那个玩具，一个棍儿，连个绳，然后连着一个竹筒子，哎，雪的这么一个圆筒型的一个棍儿，这么长这么粗一个圆筒型的，完粘俩小翅膀，它上面呢有一个膜，哎，这一转起来吱嘎吱嘎膜，那个膜这一摇起来，然后这个膜受摩擦就产生了像那个这个绳啊，这个就是知了的那个绳，叫竹知了，这是很多70后80后小时候的玩具啊，现在。这些这个10后20后他们不一定能见过，哎呀好可怕呀，20后都6岁了，呼呼啊，这反正这个意思啊，这竹知了，结果呢就因为有人发这个手里拿个竹知了搁这摇的啊，哇哇哇这个声，就头像就变灰了，就是不知道这是咋的了啊，就是现在的汽车企业都这么疯狂了吗啊，而且占有你看基本上就是国内两大短视频平台啊，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快爪，这两个短视频平台占了国内短视频平台的主流，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媒体，比如说传统媒体已经没落到什么程度呢啊，可能给大家不了解，一个咱们常看电视的朋友，现在可能大家都不常看电视了啊，咱们中央电视台分了好几个频道，对不对，分成好几个频道，那么咱们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叫什么呢啊，咱们中央电视台6频道电影频道叫什么，经常叫做六公主，他想放什么电影就放什么电影，哎，就是一有什么事儿六公主放电影了，哎，谁拿他也没招，为什么，他叫中央宣传部卫星电影频道啊，你以为他是央视的呀 ？No， 他可不是央视的哟。咱们目前国内就是广播电视最高级别的就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不对？然后到各省呢，就是像我们吉林省，啊，我们吉林省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有电视，有广播。那么六频道，央视的六频道其实不叫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叫中央宣传部卫星电影频道。所以说他是最厉害的，他是央视所有这些频道里最厉害的，但是人家也没有说那啥呀，人家放什么电影放什么啥的，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媒体，我觉得你像抖音和快爪，尤其是抖音，你这玩意儿整的你比六频道还厉害了，对不对，一个竹知了没事大家搁那玩，一个竹知了一摇，哎，然后结果有些汽车企业投诉，为什么投诉呢，就说你讽刺我，就古代有一个那个，当年有一个野史叫清风不识字，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哎，他骂我把他给我砍了，那能行吗，你文字狱还得有文字呢，你这连文字都没有你就把人头像给变灰了，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啊，这简直就是都你说了，这搞这个以前老话讲都你说了算了吗，那岂有此理了，所以说我希望抖音也想一想思考一下，一个汽车企业啊，有一个汽车企业
不知道怎么那么大就把电话打到了这个我的前线来，你这样不行啊，对不对？希望抖音能思考一下，能考虑一下，你这简直了，变成都啥都你说了算，不行啊！这汽车企业也不应该这么做，你这样会失去很多路人缘，你让你自己的客户，你让自己的车主会非常的不开心。但凡有点儿，但凡精神没有问题的，你的车主都会觉得不开心。那精神有问题的就另外一说啊，另外一说。再一个呢，你让其他的行业、其他人，甚至主管部门怎么看？怎么看啊？你的一言堂啊，你搞那个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一套能行吗？所以说呵呵啊，所以这个就，哎，这个不是很理解啊，不是很理解。也希望抖音的这个高层能考虑考虑，你们这么做合适吗？这不是说封一个逐知了的问题，这代表了你对话语权的掌控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啊！有些东西是不应该你掌控的啊！超人小孙说的啥不太明白，是不是那种抖空竹？不是，抖空竹是抖空竹啊，抖空竹是抖空竹。真的，这个事儿如果用我们开会大家开会的时候话说，政治单位角度讲，你这抖音你这么整，真的挺危险的啊！反正就是逐知了啊！你们我刚买了两个，5块多钱一个。你们可以上网买一下啊，可好玩了！呀呀呀呀！我买了两个，我为啥买俩呢？我要买一个，俺家俩孩子就得打起来。我买了两个啊，大家也要买一买，挺好玩的啊。5块，我买了两个，我给孩子玩，真是我小时候玩过的。现在我小时候玩过的很多东西，现在大孩们都现在小年轻们都玩不着了啊。然后现在脆皮年轻人真整不了。闲聊啊，也是闲聊。现在脆皮年轻人怎么整不了呢？我们直播。直播间，我们吉林广电大厦有一个最差的直播间，好像就是我们资讯广播的直播间。为什么？它没窗户啊！那当然，别的好多直播间也没窗户。我最羡慕的直播间是哪个？是人家交通广播的，那个音乐广播的。人家直播间都靠着纬星路那头有大落地窗。哎呦，人家上个节目可得劲儿了。你瞅我们，哎呦呦呦呦，你瞅我们，哎，人家还在阴面还不晒挺，我们连个窗户都没有，直接是楼中屋啊。然后呢，这开空调。我这大岁数都快50了，我不开空调我受不了。但是像陈阳这种30来岁的年轻人，还有上几档节目这帮年轻人，哈哈哈哈，他们竟然不能开空调，觉得太冷了。真是的，现在的脆皮年轻人呢，真是我那什么啊？主任漏雀，抖音国投企业隶属宣传部，是吗？我在宣传口，我咋不知道抖音是那个宣传部的呢？这怎么？不知道啊，呵呵，你再确定一下。得意须尽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那好，你都不如改名叫空对月，比你叫须尽欢要低调和有内涵的多，知道吧？叫得意须尽欢，得意须尽欢，古人的叫得意须尽欢啊。搞现在讲那个什么纯嘚瑟，呵呵，主播漏雀了，抖音是国字头企业隶属宣传部，你确定吗？呵呵，兄弟你确定吗？不是大哥，你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呀，呵呵，抖音都得给你磕两个一下就入编了，呵呵，不是你真的假的呀？得意须尽欢，就我那天看一个，也是一个人说叫应届人，这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应届毕业生，对不对？就你今年刚毕业第一回，第一考大学毕业第一年叫应届毕业生。然后就那天看一个道士，哎，那个说的，哎，你遇到应届人怎么办？什么叫应届人？人事不懂，你觉得是一个基础常识、基础知识的，他不懂。他一点都不懂，比如说，哎呀，那咱不能逆行啊！啊，逆行咋了？啊，你也懵了，逆行那不行啊！啊，那咱看着前面堵车，咱不能说的那个插队呀！啊，插队咋了？这种人叫应届人。同样呢，这个徐静欢同学，不是大哥，你再重新考虑考虑好不好？你再考虑考虑，这个抖音变成了国字头归中央不管，大哥你再确定一下好不好？你比如说你要说一汽啊，你要说一汽来二汽来咱们中车来这些，人家是正经的国企啊，
你开玩笑，人这是正经的锅，抖音啥时候？所以说那个徐静欢同学，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应届人，好不好？就搞得那么天真，或者说那啥啊？那你看，那这不是说，哎，不是说你加入了，你成为一个光荣的党员，你就是你的东西就成了那什么的，那不是那回事儿啊，那这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啊，这个可不是啊。那你看我开一个，比如说啊。我开一馄饨铺，天天卖早餐啊，卖包子卖馄饨什么的。然后呢，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积极的这个提高自己那啥，哎，愿意那什么，那我就加入了，但那不等于这个我的馄饨铺就成国企了呀。大哥你再考虑考虑，所以说不要做应届人啊。徐静欢，你是不是你觉得我颠覆了你的认知啊？得意徐静欢同学，你是不是有没有觉得我颠覆了你的认知？所以说你先别吱声了啊，得意徐静欢，你这名起的就古人的话叫得意徐静欢，搞现在流行话就纯嘚瑟，是不是？所以说坦克三百柴油版怎么样？坦克三百这车不错，总体上讲没有问题，你可以买。但是这个东西有个大问题，它是柴油的，柴油机在冬季低温条件下会很遭罪，很遭罪。不要听他怎么说，加热塞什么冬天不遭罪，那都是广告宣传。你自己买了你就知道。你问问满大街跑那些送货的柴油车，冬天它遭罪不？它遭不遭罪就完了，啊。哎呀，他不是不能买啊，就是应届人。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出家人说那个应届人他挺有意思啊。后来我一想，好悲哀呀，好悲哀呀。徐静欢，你们这些就是，是吧？好吧，就是随便你们，不能。你像比如说打个比方，你要是开个饭店呢，开个什么企业，你到工商部门去注册去，绝对不让你用什么中国什么什么嘛，吉林什么什么，不是随便让你用的。你们一张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人变成国企了，你也太厉害了啊！真的啊。所以说徐静欢同学，你真的啊，你再考虑考虑啊。他是哪国人无所谓，那外资企业那么老多呢，对吧？特斯拉还美国人呢，特斯拉是南非人啊，完入美籍了。那特斯拉他，哎，他好像双重国籍吧，人特斯拉那个企业是不是，啊，特斯拉那个企业不是特斯拉，尼古拉斯特斯拉是塞尔维亚人啊，不说错了，马斯克啊，马斯克是南非人呢，他布尔人，马斯克是南非的布尔人啊，他根儿上呢应该是英国人呢啊，后来英国打了个布尔战争输了，南非他是南非的白人，这哥们儿是南非人，后来到美国去了啊。那特斯拉到中国来做那个独资的外资企业呢，咋的？那咋还不让他开了？你把特斯拉给干黄了？说那不行，马斯克是美国人，你真有意思，那么多外资企业呢，所以说那个。周先生是哪国人？和咱俩今天说和现在咱们说的事儿有关系吗？这一会儿是新加坡人，一会儿又是 party 员，一会儿又成了国企啊，一会儿又整 TikTok 美国上市，不是得意徐静欢，你这消息都来砸了啊！多刷刷抖音，少刷刷快手。

客现在比如说买个依维柯九座以上的都叫轻客，买个那个全顺九座以上也叫轻客，轻客最多的目前轻客就是带大梁的轻客比较多的就是依维柯，你看现在很多乡镇跑那个都是依维柯，再往再低一点的那就不知道了，高端点的红旗的国悦那也是轻客，这个东西不知道啊，这我知识盲区啊，脑子有点乱，快去捋捋，你别捋了，徐金欢，你捋也没有用啊，你先把它不行就切一下。我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事儿太乱了，比如说有十团线揪成一团了，你捋不开，干脆你就把它切除得了，别整了，撇了，不要了，换一个，换一批脑子啊。大学生新手，小米苏七还是特斯拉三，你指定会买小米的，你指定会买小米的。我告诉你两个车啊，一个是坦克300，一个是那个苏七。这两个车的贷款率非常高，非常非常高，很多小年轻人的就是咔咔咔就是你知道吧，短视频刷多了之后，什么坦克300去看就上山下河是吧，你们都你库鲁别人家是库鲁泽啊，反正就那个意思啊，那个一个速七啥时候出个婚期呢，一个速七一个坦克300，就是你们这帮小孩贷款买车的贼多贼多贼多的，为什么大学生好骗呢，就是应届生他特别好骗呢，你看那些公司招聘都可那些应届学生去骗去，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年之后发现不好骗了，同样你们这帮大学生新手就有些车就特别招你们喜欢，因为好骗知道吗，比如说你刚毕业了贼有钱，你爸贼有钱给你扔100万，现在保时捷的泰坎啊，我没说谁模仿谁，保时捷模仿的小米啊，你看你小米先出的保时捷后出的，你看保时捷泰坎那正版泰坎多少钱，70万，现在优惠完70万，当年90多万啊，一口气优惠20多万，你买泰坎你觉得哎呦保时捷的泰坎可好看了，但你不懂你不知道，因为你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的财富和你的家世让你接触不到保时捷泰坎这款车知道吗，所以说你压根就不知道谁仿谁谁像谁，嗯，所以说你觉得嗯行啊，嗯，那个中国我就做个牡丹胜利招手，你那都什么年代了啊，对我们这些不好骗，江湖说的对，我们这些太上灯们不好骗，我70后我太上灯了，属于不好骗呢你知道吗，有钱我们可能是有钱他也不好骗，搁我们兜里骗钱难，为什么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了，上过小姑娘小伙的当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兜里钱他不好骗的，哎，有些车就骗小孩，骗应届生，骗应届人特别好使，一片一个嘴，为什么，你想啊，他但凡见过吃过玩过用过吃过享受过他就知道了啥是好东西，他作为小年轻人他没玩过没吃过没用过没那什么过他不知道啥是好东西啊。我老板买了一年的吉姆尼开够了，当初买的时候问我，我说那是个大玩具别当车用，他不信，哎，反正有钱，一看他就有钱，你问他，你说老板你这吉姆尼当年多钱买的，二十大多吧是吧，得23、24、25吧，你说老板你这么的你10万块钱卖我吧，是不是，你10万块钱卖我，我收了，我解决你的烦恼啊，就像吉姆尼模仿大 G 一样，大萝卜丁，对，有些人认为吉姆尼是模仿大 G 的，不是说所有长得四四方方的车就只有大 G， 奔驰 G 是当年奔驰接了伊朗的订单，然后要给伊朗军队给伊朗的霍梅尼王不是那个霍梅尼王朝搞一个那个伊朗陆军搞一个轻型指挥车和轻型越野车，结果甲方掏了设计费，乙方接，甲方作为伊朗啊，然后呢，乙方作为那个奔驰，甲方掏钱让奔驰给他搞这个车，奔驰设计出来发现，哎嘿，你猜怎么着？甲方死了，哈哈，甲方跑了，甲方破产了，奔驰说，哎哥，你等等，这个钱我收了，活我干了，你没了，后面你在美国说再见，然后奔驰一看这车还挺好的，于是乎就在奥地利，哎呀，奥地利，你看，就是每当德国和奥地利他俩组合一下子的时候就会出一个神器，或者出神人，比如说奔驰大 G。结果呢，铃木的吉姆尼更有意思。铃木的吉姆尼和维特拉系列呢，是当年啊，美军驻日美军开的特别多的是什么车？威利斯吉普车。
然后呢威利斯吉普又便宜又好开，哎，后来那个日本的这些汽车公司造谁抄，他只能造亲爹的来呀，就造那个威利斯抄。所以说你可以认为维特拉，就维特拉和吉姆尼其实都是祖上根上都是

0: 二战结束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超威利斯的产物，后来到七十年代，其实七七年还七六年了，最早的时候就是吉姆尼出的啊，吉姆尼比特斯拉不是吉姆尼比那个奔驰 G 早了三年左右的，人家都上市了，你知道吗？哎，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吉姆尼仿大 G， 你怎么想的？你要说先出三年的车仿后出三年的车，这是现实吗？哎，超人小说我查了一下，是吧？竹子的这个是吧？啊，这个，咋了？所以说竹知了，你能想象换个竹知了被头像变黑白了吗？理解不了吧？啊，对，巴黎维王朝啊，说错了。
1: 好，我们继续上课。
0: 你开话筒了吗，大姐？国内有事的，
1: 你老这么激动干啥？没开你就开开呗。你好像是那啥更年期。
0: 我搭档，你知道我俩总干架，干架在哪儿吗？就是我用的那个我操作的时候，完他你笨你不如，完了他自己忘。我俩一天不打架，心里就不得劲儿。一会儿我下回拎个锤子进直播间，不服我就砸他。那抖空族不是抖空族那个不一样，抖空族没有那个香，大家可以搜一下那个竹子了，乐死了啊！我意思今天直播间啥气氛？哎呀，我俩天天就这个气氛，一天不打架，今天就没就白过。还大学生，大学生钱真的是大学生钱好挣啊，就是社会经验少。你看好多年轻人，
1: 社会经验少，咋的？你了解现在大学生啊？
0: 社会经验真少。
1: 我告诉你，现在大学生比你社会经验丰富，那小人生套话一套给你唠的，我跟你说比你溜。嗯，那天我跟一个25岁的小孩聊天，姐，我感觉现在人和人之间没啥信任。我说咋没啥信任呢？看似手机每天都聊天，但是我感觉大家距离非常远，非常假。
0: 你说
1: 手机看似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其实上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你看这25岁小孩说的，你25岁你能说出来吗？
0: 我25岁比他了解的通透啊，小伙子小丫头们呢、啊？为啥年轻人买的车咱老登看不上啊？哎，为啥年轻人买那些车，真的你像二车上看上去，我就两个重灾区，真的我一点不拔瞎，你们自己上二车上看上去。流通就是新车开半年开一年的贷款没还完的卖两个车贼多，坦克三百和苏七，你看你们看看那小车主都啥人就完了，没有我们这么40-50岁的老登，真没有，
1: 过时了，过气了，
0: 过气了，真整不了，这
1: 被时代淘汰了，
0: 这帮小孩真敢花钱呢，真敢花钱。
1: 好，确实是，人家还是说现在这个雷士文学各种汽车文学做得非常好啊。我们来分析最近特别火第一个文学啊，雷士文学啊，这车呢这雷总自己说的啊，小米鹏程，因为他做增程了嘛，对不对？以前做纯电现在改方向了，做增程了，
0: 做纯电的时候骂人家增程，
1: 对，
0: 自己做增程的时候呢不吱声了，
1: 哎，就是不知道咋的坚持不住了，挺不住了，做增程了。他做增程的第一个他打出来的这个雷士文学是啥呢？我们这个车鹏程系列支持92、95、98号的汽油，首先让大家听着耳目一新，对吧？你油车你没有说又支持92、95、98的，一般只标定一种，但我们的车92、95、98都可以。你看看人家这个文学水平、文学素养，
0: 这真是写小说
1: 了得呀！
0: 昨天节目刚直播，我就说了这个事儿了，就是好像他没开过车似的，好像他对车一无所知似的，好像他头一回知道啥叫汽车似的。你作为一个大名鼎鼎、国内可以说是呼风唤雨的车企的老总，你在读你的手底下人给你写的稿子之前，能不能自己用脑去了解一下？哪怕你问问豆包，哪怕你问问抖音求真，行不行？比如说，打个比方，咱就不说你那个高级车，就说我家那破英菲尼迪自吸的，一个老葫芦棒子油车啊，一个老破英菲尼迪自吸的，连涡轮都没有，硬加92可以，加98可以，加95也可以。这车已经出了12年了，2014年上市的，我2017年买的，这么古老的一台车，92、95、98都能加。用你说，你在十几年之后也造出这个东西，把这件事拿出来一顿吹啊！说，比如说，我搭档啊，在农村玩的时候捡了个小狗，养的挺老大了。说，哎，你看狗会汪汪叫， 王强从来没见过狗。
1: 你这句话多么的高级，多么的优雅，多么的与众不同。
0: 对呀、啊，那这狗就会把我搭档搁农村捡个小狗养大了，他真正亲身经历了把一小狗狗从小狗崽养大了，那狗汪汪叫，冲着跟他好，他知道哦，原来狗是汪汪叫的。王强没见过狗，突冷不丁一见，哎呦哎呦哎呦，狗会汪汪叫啊，那不是喵喵叫啊，很稀奇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最平常的一点。基础常识，你竟然拿出来去当做一个卖点来卖，你会让大家觉得你拿我们当傻子吗？
1: 啊、全系多油品适配，这个很多车燃油车很多车它都是92、95、98，为什么跟燃油车给你一个固定标号？只是说你加这个油更好或者更稳定，就是人家可能是觉得啥呢？说如果你啥都加的话，这个油加的乱，可能对车长时间使用没有好处。但可能雷总他不想这些，他是什么呢？文案党，把一个全系多油品适配的这么一个普世的知识说成了一个既厉害又高级的文案，
0: 反正对，就基本上有点困，说的太对了。我家养条狗，又能吃狗粮，又能吃骨头，还能吃剩饭。对了，现就一台车能加92、95、98的油，这不很正常吗？这是一个，就开个破捷达都行啊！我现在开个破捷达加92行不行？行。我今天抽风，刚兜里嘎有钱，揣不住了，这要往外蹦，我必须加开个破捷达加98的，行不行？行啊！你见过捷达加98扔道坏了呀？就岂有此理。
1: 我想起来不是，我想起来刘强东的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0: 嗯。
1: 刘强东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要跟。小米比营销，说太对了。刘强东说的一句话啊，不要跟小米比。
0: 营销是什么？把我切实存在的优点告诉你，让你了解，这叫营销。把我不存在或者跟别人一样的东西告诉你，这叫诈骗。营销和诈骗就隔了一线啊。有些车企的营销叫营销，有的车企的营销叫诈骗。啊，就我身边有那个有粉儿，
1: 对啊，但是人家就有喜欢小雷子的，人家就有喜欢他的人，这么说呀，对不对？雷军重新定义了增程啊，纯电续航100多、200多的那种增程，你们都是骗人的，只有鹏程，对不对？重新定义了这个增程，大电池一下让你续航达到600公里，而且用92、95、98的油都可以，人家写着听着就。老能忽悠人了，感觉老对了。
0: 那我还有不加油能纯电跑600多的，那不比你那更高级吗？
1: 但人家现在这个鹏程，人家做的就好啊。人家说我这个是大电池，我不糊弄你们，我这增程了，可不像那个什么某享啥的，100多、200多那个小电池，我这一下就干到600多。
0: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拉踩？就现在这些企业不骂一下别的车企，仿佛就不会做宣传了，就必须得骂一下，这。嗯，比如说啊，我说我打个比方，我说王媛媛好看，我夸她，我搭档，我不夸谁夸？我夸她，我说我搭档好看，这话没毛病。但是现在的人都得怎么夸呢？我搭档比王小强好看多了。王小强搁那啊，关我什么事儿啊？对呀，关人家什么事儿啊？你夸你喜欢的车的时候，哎，非得说，比如说啊，这个粗粮啊，比妙妙要好多了。啊，说妙妙汽车好啊，比那个可换电那个车好多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拉着别人，拉着自己踩一下别人呢？这不理解啊，不会了啊，不别搞拉踩啊！你们以后再看哪个车企搞那个新品上市、新车型上市搞拉踩的，或者他底下的粉丝全都拉踩的，远离这个品牌，远离这个品牌。
1: 我不让你这么认为，我认为现在啥我不管，我已经不要脸了，我就是要流量。
0: 他不是不要，他压根就没有。
1: 再好，直播间里没俩人，你看保时捷的直播间，你一看你都心疼。哎呀妈，一整一个人两个人，车很好了，小姐姐可漂亮，咋就没流量呢？对不对？不就是因为你不会拉踩，你不会搞流量吗？
0: 因为可能买保时捷的人不看直播，真的，人本来保时捷卖的也不多，一年在国内市场卖个十几万辆都顶天。
1: 拉倒吧，你搞错了。
0: 他
1: 这个
0: 他最牛的时候在国
1: 内，最牛的时候是那样，
0: 在国内市场
1: 左右。
0: 对，他最牛的是保时捷最辉煌，在国内市场也就是十来万辆，剩下平时都是几万辆。一个每年中国汽车产销量都3000万辆的。量级里的市场里，保时捷就能混个几万辆，你想想保时捷并不多，所以 你比如说你比打个比方啊，说那个军儿哥或者是那个他们两个开直播，我估计直播间都有几百万人上千万人，但你信不信保时捷的老总来中国开个直播，直播间没几个人你信不信
1: 有一千人不错了，
0: 对，有一千人都不错了，你信不信吧。

0: 所以说保时捷直播间里卖车直播间里人少不很正常吗？他压根儿他也卖不了多少啊，他本来也卖不出去多少啊。那个趣味保时捷，保时捷本身就这些高端车型本，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别不乐意啊，保时捷、宾利、劳斯莱斯，你们天天骂这些企业，骂这些超豪华领域的，什么法拉利也不行了，是不是？我为什么要买普锐斯盔呀？我买个U7不就完了吗？我为什么要买Taycan，保时捷Taycan呢？我买个苏7不就完了吗？我为什么要买库里南？我买个极客9X不就完了吗？其实，在这些超豪华品牌里头啊，人家压根儿就不需要你去媚他。劳斯莱斯需要你当他的粉丝吗？因为劳斯莱斯心里比你还清楚，你这辈子没有特殊的机缘，你永远都不会是劳斯莱斯的客户。你对劳斯莱斯的观感，劳斯莱斯不在乎，是不是？哎，同样的，宾利也一样，劳斯莱斯、宾利什么这些，无论在互联网的抖音或者是这些快爪的这些平台，你们怎么去不去媚的？我说句真的大实话，人家压根就不在乎你媚不媚，好吧？当你消费得起的，你消费得起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你就去靠近他了啊。那你买叭叭啥的，这不买不起吗？唠那个，买得起的话，我早买去了。你信？打个比方啊，说现在王小强走道捡着1000万人民币，他这期1000万只能买车，别的不能干。你说他能买什么？他是买劳斯莱斯，他还是买极客9X？对吧？这个东西咱没法说啊，没法说。
1: 对，所以说喜欢听不同风格的人注定存在啊，就是买不买，我觉得首先就是取决于收入，第二个还取决于啥认知啊。我不希望，如果我是一个收入不够的人，我就不希望我还认知不够。
0: 那我最可怜，
1: 我就怕有些人收入也不够，认知也不够。
0: 没有，我够了，我是认知够了，收入不够，我比你们都惨。
1: 比如说，你看，那你觉得认知不够这个事儿惨不惨？是不是也很惨？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了，
0: 那你是错了，
1: 汽车隔绝100%的细菌。
0: 手术室啊，成流手术室啊，
1: 你生病了，空调直接给你喷药治病，那就这样的车你会买吗？
0: 我怕死，我怕死，这种车影响智商。
1: 你们可以到网上看呢，对吧？
0: 不，最痛苦的不是说钱够认知不够，像我这种最痛苦啊，钱不够认知够了。真的，你说你现在要给我700万，我指定去买库里南开去，库里南我也不喜欢，我买那个古斯特开。那我有400-500万，我肯定买个宾利开啊。我有100多万要买个电车，我肯定买个那个保时捷泰坦开去，对不对？我天天开个保时捷泰坦，谁开速七我就往他旁边凑合。哎，我正版的，哎，我正版的，哎，我是正版的，呀，是不是？千亿层级过滤，不是，现在大家哎，再科普一下啊，比如说啊，有4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有没有？哎，超人小说应该能知道，搞医学的都应该知道一点，搞生物学、医学的都知道。目前最高级别的那个实验室就是4级的。啊，它所有的东西跟外界都是彻底隔离的，里边进行一些，比如说像天花呀、霍乱的这些病毒的那个实验，这种叫4级的啊，就最顶级的，人家也没敢说这玩意儿是完全隔绝100%的细菌的，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那个这什么，不要大家不要听他说什么几亿级的过滤啊，这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对，药厂也有很多企业，很多实验室啊，一些生物实验室啊一些医药实验室啊，还有一些医院的顶尖的手术室啊，都是很高级别过滤的，但是他也不敢吹是100%能过滤。这个就有点不会啊，我去过最高级别是 BSL3， 没去四级，没去过，对，他不可能做到完全隔绝啊，你扔太空去啊，那不可能的啊。汽车比亚迪是顶级，为啥不买？那我钱不够呗，我钱够我也买，不，这事儿我都没敢回答，吓我一跳，为啥不买？
1: 圆圆有个最大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不情绪化。
0: 你可拉倒吧，
1: 哎，你说太对了，
0: 你可不，你说的太错了，你说的太错了。
1: 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优点和美德我都有，是不是？咋的了？
0: 拨了盖刺挠。哎呀，你拨了盖刺挠还能挠到，最痛苦的是后背突然刺挠，我都想找个树蹭一蹭。

0: 啊，那个花岗有二手车上模仿你说话的语气和话术，天天直播卖车，学老像了。我有啥好模仿的？我也没啥特点呢。
1: 不知道，各路现在都是，所有的人都是，就是他觉得他谁像，然后把录下来，自己在下边学。就未来信息会非常廉价，现在大家都是那样。
0: 我有啥好学？我也不是啥名人，我也小卡拉米。
1: 你不对呀、啊，他把你话术对一些东西的理解呀、啊，这不就能形成风格吗？现在所有的人不都想有自己的风格吗？但是你风格的基础是什么？是你话术的特点吗？同样形容一个事物有100个角度，对不对？但有的角度能成为风格，有的角度谈不上就风格。所以说我搭档呢也算是自成一派，他把他的话术录下来，然后自己去理解，自己去说，说出那感觉，他就能形成一定的风格。
0: 我自成一派，我就是古墓派。我喜欢小龙女。哎哎，你们现在谁还看这小说？年轻人现在都不看这种小说了。古龙的金庸小说，古龙和金庸的小说看一看吧啊！推荐一个车玻璃维修的店，那玩意儿没有啥特殊的，你到任何一家正规的修配厂都能给你修了啊，没难度。你自己买，自己上网买，抖音上就有卖的那修玻璃那个套件，你自己都能恨不得自己都能修了，可能自己修的没有人家那个专业的修的效果好啊。还有学意外的，把脚擦方向盘里，有那天那抖音上不有一个吗？一女的闲着没事开个宝马，把脚丫塞方向盘里拿不出来了，叫消防，消防给他给他脚抠出来的，逗死我了啊！
1: 我最觉得最搞笑的是在医院那个长椅上那个铁凳子，
0: 脑袋塞进去那个，
1: 是演的还是真的？
0: 那个是真的，应该。逗死！
1: 那他脑袋怎么进去的？
0: 那才知道了，就脑袋杵那个椅子扶手里去了，拿不出来了。那医院的保安和那什么拖着凳子把他给拖走了。
1: 决定风格的应该是性格和知识经验，你说的非常非常对。但是我跟你说，就书读百篇，其义自现。如果这个人够努力，够使劲儿看他这个直播的东西，不断的去听，不断的去学，他慢慢的就把他背诵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我跟你说，我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一个特别牛的主播，要不然就是天生，要不然就是训练，这两种渠道都可以。当然很难达到一个浑然天成，但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背这些知识点，去理解，天天就把别人的非常精彩的话逐渐的刻在自己的脑子里，时间长了也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对吧？
0: 他为啥把脚塞方向盘里脑补一下？哎呀，人你脑袋一抽干过老多那啥事儿了，那我就干过老多老多奇葩事儿了呀。我那天那个洗澡的时候刷牙，我就懒得接水了，我没拿那个水杯接水，我就直接拿脑袋一抬头，那个花洒洒的水不是就是散开的吗？它刺不到嘴里去，然后我就随手把花洒摘下来，叭就往嘴这一堵，差点没呛死我。人有的时候干一些蠢事是很正常的啊。
1: 嗯，最近呢，很多人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那个支架小蓝灯的事儿。我们看到很多灯的那个特别亮，已经超过尾灯了，对吧？所以说最近有一个规定，就是支架小蓝灯被禁用的事儿啊。
0: 首先呢，当年的国标为什么会出现小蓝灯？这个就整那没有用，就整那没有用的。听说谁被小蓝灯晃瞎了？那玩意儿就一个小灯能怎么的呢？就整那没有用的，是这么回事儿。当年国标在对 L3 级别辅助驾驶的规定的时候，是要求所有 L3 辅助驾到达到 L3 级别辅助驾驶的车辆，必须有明显的灯光标识来表明我的车现在不是人开状态，是物开，是车开，是车开人状态，不是人开车状态，懂不懂？什么叫人开车状态？我把着方向盘拐弯呢，这叫人开车。什么叫车开人？我往那一坐，车自己跑，那叫车开人。所有 L3 级别的，根据国标，当年拟定的国标啊，实际上没有实施。为什么实施？他没有，目前不允许 L3 级别的上路，所以说他压根儿就相当于形同虚设。那么，结果这些厂家一看，哦，没说不让装，只说如果你达到这个标准了，你必须得装。那没说不达到这个标准不让我装啊。哎，我装。于是乎现在没达到 L3 级别的车也都装了这个明显的外部标识，而且当年不是要蓝色的，要的是要淡青色的，就偏绿的那个颜色，没说要这个蓝色的。于是乎各个厂家就你学我，我学他，反正没有说这个不让装啊。那我就装呗，但只说了必须得装。那没说，只说到 L3 级别的必须得装，没说 L2 的 L2 加 L2 的就有。我又不是 L3， 我装。后来呢， 当 L3 越来越近啊，开始 L3 进行个别封闭地区的实验的时候，发现这个级别真的要来了，这个灯呢真的是应该装了。于是乎，就所有你们 L3 以下的都不许装那个破灯了 ，L3 级别以上的才可以装啊。就是这么回事，稀里糊涂吧啊。吉利帝豪2015原厂车机显示程序意外停止，还能修吗？不修了，你都15年的了啊，现在26年，大哥11年的车了，你就弄一11年的手机，它也该坏了呀，你。车机都11年的了，啊，拉倒吧，别整了啊，咳咳，也不能说是敲打厂商，就是更规范了吧？你们不是 L 3的，你低着老脸装什么灯啊？啊，人国标是 L 3级别的才装灯呢，你到 L 3了吗？你就舔个老脸装灯啊？你到50了吗？你就装。是吧，我眼瞅到50了，我以后就装灯啊，我出门我就装灯，反正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灯这个事儿无所谓啊，无所谓啊，大家不用太在意了，只能说以前这些装灯的挺可爱的啊，挺可爱的，要么咱能说啥，慢慢会越来越规范的，越来越规范的。但是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逐知了的这个事儿，就说我节目一开始说的逐知了这个事儿，有些厂商你有点太狂了啊，人狂有祸，天狂有雨啊，太狂了。这个东西这反正当年干这么干的是那当年明朝和清朝那首富都干过类似的事儿啊，皇上要修城墙，我帮你修啊。皇上说：“哎呦，你挺有钱呢。”完了哪块出天灾了，我去赈灾去。皇上说：“哎呀，你挺有钱呢。”然后就嘎了，是不是？所以说，我希望不管是抖音也好，还是这家车企也好，你们想想，在目前这个环境下，你们这么做。把一个逐知了这种玩具都给封了，是不是有点太狂了啊？管全国的宣传系统的，咱们那啥的是中宣部啊，是不是？你替人家干活啊？这封了吗？这不是啊？
1: 我觉得就是现在，随着这个车发展，车型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有一类车真的就是现在它的含义已经模糊了，或者说它的定位已经乱套了，就轿跑。就是你研究这么多年车，你给我说的什么叫轿跑？
0: 这个本身轿跑这个车这个叫法本身就不是一个严谨的叫法，就不是汽车分类里的这么一个分类啊。比如说卡车、轿车、越野车、客车，这才是正规的分法。那么卡车又分了轻型卡车、重型卡车，哎，轿车又分了三厢轿车、两厢轿车。轿跑车从来就不是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分类，只是厂家用于商品营销的这么一个叫法。那轿跑车是什么？
1: 轿跑我觉得就是应该有那个溜背然后无框车门。
0: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说，跑车是什么？我认为法拉利
1: 法拉利和保时捷，我觉得是跑车。
0: 哎、对，你要它同样是保时捷，卡宴是跑车吗？
1: 卡宴是 SUV 啊。
0: 哎，卡宴是保时捷的，那为什么它不叫跑车呢？它叫 SUV 呢？911你管它叫跑车没毛病吧？是吧？你管911叫跑车没毛病，你管718叫跑车没毛病，对不对？你管卡宴叫跑车，这就不对了。那什么是轿跑呢？我们再举个例子，也拿保时捷举例子啊，帕纳莫纳尔。是吧？你认为帕纳莫纳尔算不算轿跑？能不能算轿跑？那跟帕纳莫纳尔同级别的奔驰 S 能算轿跑吗？它不能。跟帕纳莫纳尔价格级别差不多的宝马七系、奥迪 A8 能叫轿跑吗？也不能。所以说，轿跑这个东西，它是厂家给予的商品名附那个定义，而不是说真的这个的啥。轿跑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东北话讲二椅子货，你又要轿车又要跑车，这事儿很难。所以说，从来任何车企，包括头部的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他们造轿跑没有一个大卖的，一个都没有。你给我找出来一个大卖的吗？没有，真没有。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就是哪个车企去没事就捅个轿跑去，你就等着他这个项目必死，必死无疑。两个座叫跑车，四个座叫轿跑，没那么说的啊，没那么说的啊。说到郭家的抖音，郭家是谁？不认识。
1: 你别说了，我跟你说容易挨揍。
0: 真不认识，
1: 人家粉丝老多了，你别在这瞎说啊。
0: 干啥的？
1: 啊？
0: 干啥的？
1: 就是那啥。 美女一枚
0: 啊，
1: 美女一枚。
0: 那不是我平时不刷美女啊，这个真不知道啊。
1: 但我搭档真的，我搭档除了汽车之外，他不看，他只看汽车、航空，然后还。

0: 有那个什么
1: 搞笑，
0: 就是现在我看很多旅游博主都埋汰那个去那个什么咖喱的那个航班，就是有好大好大的那个，每个那个旅游博主都拿这说事儿，真的吗？
1: 我接触我没去过印度，但是我没出国的时候印度人特别多，我总去那个这几个国家，印度人真的相当多了，我接触过，真的味道不是很好闻的，但是国外的啊那个同行主持人呢，这个真不知道啊，平时也不看电视，平时也不怎么刷美女啊，这个真不知道，不认识。
0: 我搭档只是在自己爱好的世界里那个无限徜徉啊，主要是还是比较孤陋寡闻。
1: 这个大家多多包涵啊，也向这位美女道歉，我这个真不知道啊，平时不刷不着啊，可能是同行都被屏蔽，同行都把我屏蔽了，呵呵，这个真不知道啊。圆圆吃甜食吗？喝咖啡加糖？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吃点甜的能怎么的呢？偶尔吃个糖能怎么的呢？喝咖啡加糖吗？乐意加就加，不加拉倒啊，不加咋喝？饿苦饿苦的，那玩意儿有啥好喝？
0: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太那什么。我吃东西比较少，
1: 别计较，
0: 总量大家一定要明白，最终还是总量啊，总量的控制。很多人哎呀，我一天就吃一顿饭还不瘦，原因为啥？就一顿吃太多了。
1: 哎呀，
0: 我早上基本就是一片面包和一杯咖啡。
1: 我早上不吃，
0: 我什么都不吃。
1: 我早上什么都不吃，什么面包？
0: 我早上也不吃，中午也不吃，对不对？半夜十二点开始吃，
1: 完了还，哎，我最近在那个做那个，我买了个单杠，天天给我扔我家院里做那个卷腹向上的，我能做30个，哼，你能啊？熊样的，我看你能不能做30个，别看他瘦啊。沈万三这个事儿，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就不要希望某些企业不要做沈万三啊。现在朝廷捧你，你就是沈万三，你就可以那个春风得意须尽欢，春风得意马蹄疾啊。万一不捧你了，你就是天生强去了。啊，同样呢，也是，在当年是不是啊？哈哈哈哈！就是，裤腰带写个 H 那哥们儿，当年比你狂不狂？不也那啥了吗？所以说该吃就吃啊，该吃就吃。对，我活得很粗糙，不谨慎，我一点都不谨慎，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啊，从来不往心里搁，别整那些没有用的啊。
0: 我当当属于那种，哎呀，这桌上的食物掉地下，把菜掉地下，咔，他从地下捡起来，
1: 那就吃呗，能咋的呀？
0: 有灰，
1: 有灰有灰呗。那平时接触的灰比那多的多，多。
0: 人不是应该远离细菌灰尘吗？
1: 如果人没有细菌灰尘，就死了。人
0: 呢？
1: 除非把你烧成灰儿。我们肚子里头全是细菌，那菌群平衡打破了，你就大标枪窜稀。这可远离细菌，开玩笑。我姑娘刨坑挖土，跟哈士奇这个地上刨坑挖土玩沙子，我都不管。小朋友要接触一下大自然，要接触土壤里的细菌种类是最多的。那些成天活在无菌环境里的人就废了，那就是小白鼠啊，可不行啊。
0: 好的，喜欢我们主播可以点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这两天发现的车坏的还真挺多，不理解为什么这两天我们这个车修的太多了，然后呢就是天也非常热。我一直觉得天热应该出来修车的人少啊。
1: 那你错了，天热车才极冷和极
0: 不是天，不是天很冷车才坏吗？
1: 天热也坏呀，谁告诉你天冷就坏？天热也坏呀，你太冷就跟人似的，太冷太热都不得劲儿啊。
0: 你真是一点美颜不见你挺能回我呀。
1: 这叫天生丽质。那帮没事把美颜开大的，脸上整一堆那个尿酸的，那都白扯，都骗你们钱的啊！送完玩去红梅市场喝两碗豆腐脑。哎，你是不是住的离我挺近的，老妹儿？
0: 我住离你不近，
1: 啊、
0: 我是在哪儿？训车广场那儿，就是那个国信美艺那儿。
1: 哎呦我天，你买了多少套房呢？可
0: 啥多少套房子？你可别在那儿逗了。
1: 我当搁长春得有七八十套房子。
0: 啊、是，对，我现在有七八十套房子，我不可能坐在这儿，真的。
1: 哎，国信美艺是啥呀？不知道，这些小区我都
0: 富奥那个小区广电的，你不知道啊？
1: 啊，那哪是那什么呀？可拉倒吧，哪是训车广场？那离训车广场800里远，净扯。那不我们单位那什么的房子吗？往后就是大烟囱。当时看房子，我那一溜达看得了。
0: 我当时让你买，你不买，你那脑袋都进水。
1: 你可拉倒吧，那不买
0: 对面现在就
1: 一
0: 实验，
1: 有啥用啊？
0: 有啥学区呀、啊？
1: 我家对面是清华的话，我就能考上清华了。哼，
0: 总比没有好吧？
1: 我家挨着吉大医院，我还得天天得病。
0: 3500，你买个学区咋的呀？
1: 不买。 买不了，一点买不了。哎呀，别别别，这整不。

0: 聊怎么聊、啊、
1: 我只能用一句表扬你的话，就是你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溺，就无限度沉溺。
0: 当时我刚买完房子，我们单位就搞那集资房的事儿，我哪有钱买呀，哼，
1: 我是不是让你别着急别着急
0: 我着急
1: 别着急
0: 我着急我睡大街呀、啊我看他有钱人，他天天瞅我那啥，我按他活法，我都得欠800万机会，白扯啊！哎，这11点了，一会儿回来，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啊！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就是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卫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

0: 好的，这里是大辉小辉，欢迎您的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请大家见面了。
0: 买二手车和买新车一样吗？你觉得最应该检查的是哪几个方面？
1: 最应该检查的，你作为一个新手啊，假如说我们就是纯新手去卖车啊，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很多保友在，因为有的时候去4S店验车嘛，然后也能看到一个家庭是吧，老老少少特别开心的去提一台新车，然后做了哪些检查。首先就是你的外观上啊，这个东西一旦有划痕啊，有磕碰，你出了这个门啊，大概率就不能管你了，大概率是不能管的。比如说你3天以后突然发现，哎呀，我这个好像有划痕，或者2个月之后，朋友说，哎，你这是喷过漆的是吧？你回去找人家，人家是不能认的，因为你无法证明这个是在你出厂，你在出这个门之前啊，你在得到这台车之前，还是在你手里进行了后期的维修啊。这个事儿，比如说我们也只能检测出这台车修了啊，这个后翼子板它喷漆了啊，它什么时候喷的？什么时间？什么在哪儿由谁喷的？这个是谁也看不出来的，是吧？这个所以你在此之前，这个车外观上啊，肯定是要好好的看一眼这个外观上，我认为比内饰。

0: 的那些比如说叫什么功能啊，这些要重要。因为我看过很多保友在验新车的时候试试天窗啊，看看大屏啊，这些当然没有问题啊，这些你但是该试得试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一点，这些东西它再保，这些东西就是明天坏了后天坏了半年以后坏了它能管你，而你这些车身的外观的磕碰划痕啊，这个你出了这个门肯定是不能管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看一看它的厂牌啊，大多数车的厂牌愿意放在自己的副驾驶的 B 柱底下啊，然后呢有些奥迪愿意放在 B 柱前面啊，沃尔沃放在 B 柱上面，然后有一些大众啊，那像新款没有了，老款大众愿意放在驾驶舱里啊，反正你就找吧，你肯定是能找着你那个出厂的厂牌的啊。然后找厂牌之后看一下你的出厂日期啊，配置不用说的，你这个自己花多少钱买什么配置，这个大体上不会出现问题，主要看一下出厂日期啊。我们通常认为国产车啊6个月之内，进口车1年之内，这个事儿就不算库存啊，你就挑不出什么太多的毛病。当然了，你说出厂1年的车1个月的车和出厂6个月的车它都不是库存啊，那我更应该选择哪一个呢？那有1个月的更好，但是选择到你手呢是出厂6个月的一台国产车，我认为其实也无所谓啊，没有太多影响，就是最好别超半年。最好是别超半年啊，如果时间太长，比如说现在26年啊，给你台24年、23年的车，也不能再久了，再久公告过期，这车上不了牌了。不存在说26年上一台这个19年、20年的这个上牌一台19年的新车是吧？这个事儿不太容易实现啊。然后呢，你在卖车的时候，假如说它是一台2年前的车，你的价格其实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啊。这个24年出厂，26年落，在做二手车评估的时候，也不能纯按26年看啊，也得基本上我愿意取中是吧，我愿意取个中就按25年给做一下就行了，所以对于你的价格啊也有影响。在此之前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是这个汽车销售，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啊，无论是前市场还是后市场，它都是一个卖方市场，这个不愁卖，无论什么车它都不愁卖。现在不是啊，现在这个是吧，二网里头林林总总，你会发现二网的这品类这么多，你就知道所有的厂商日子都不太好过，所以有一点库存很正常啊，很正常。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着重的挑一下子它到底有没有库存的情况发生啊，因为有些时候4S店真的也不告诉你啊，有些4S店还好说大哥啊，这个车我们库存时间有点长，9个月了，我们再给你稍微便宜一些是吧，做一些价格上让步，那也不是不能接受啊，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有些4S店呢也不吱声是吧，反正你去挑都这库存的，没有小库存的，很多品牌现在都这样，所以呢也就直接就把你出售了啊，所以你到时候自己要好好看一下厂牌的事，剩下的关于车辆的一些检测实际上是一个经验的活是吧，是需要一个量的积累啊，就即使我告诉你，哎你看这个橘皮纹啊，你看这个橘皮纹它不自然，你看这有灰点，这有脏点，这个不是原厂做工，这个东西肯定是动过的啊，你跟他说这些，你看这个螺丝啊，它只有正面拧的痕迹啊，只有顺时针痕迹，没有逆时针，没事儿是吧，你看这个螺丝它有逆时针痕迹了，不行，这个螺丝有个拆解，这个车有问题。这些说完之后其实记不住啊，其实记不住，没有后期的车辆上手跟着是吧，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我认为就是个人家里头啊不太了解这个东西买车，然后也没找检测，纯粹的话就是看一眼厂牌，看一眼外观的这个漆面状态，也就到头了。
1: 那这个如果现在找专业的话，我们就有一个行业就可以验车的行业啊。这个验车呢就是能够保证这个车的，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质保的一个方法。
0: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的现在主流的三方啊，对吧，我们把它称之为三方啊，这个因为他本身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自己在公司简介上也都是第三方嘛，就是我游离于是吧这个甲方乙方啊，游离于买车方和卖车方之外的，我以一个中立的角度去评判这件事啊，虽然有些时候也不怎么太中立啊，那好吧，我们就当它是一个中立的角度去评判这件事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通常的主流的都是啊，这个赔付检测费用的多少多少倍啊，多少多少倍，基本上是这样，而不是大家想象的很多机构会给一个比如说90天回购啊，还有给720天回购的，这个太过分了，这个实际上它都实现不了啊，就是即使是90天回购那个它也实现不了啊，它也实现不了，大多数都是这个赔付一个多少费用。比如说我现在举个案例小课堂是吧，我们自己的小伙伴的一台车啊，他从吉林市因为懒了嘛，或者人也比较远，看了一台雷克萨斯 RX450 啊 3.5 2GR 的那个，然后呢 他不想去，他叫当地的一个某博士三方机构，

0: 去了，然后给出了一个 S 级的报告啊，没有任何问题是吧？原本预期没任何问题，然后呢，大前车发回来了，发回来之后，这个后尾板就出现了点问题，这个后尾板有个钣金修复，而后尾板在国标和团标里头，它属于车身结构件啊，这个是不能动的啊。国标对它要求的少，但团标你只要动了这个后尾板，你肯定要涉嫌事故算了。那就出现问题了，是吧？那你找长春的查博士 4S 店，那查博士，对不起，找长博长春的某博士重新做一个报告呢，他不是 S 了，就给判定为事故了。那你同样都是同一个机构，不同城市，同一台车，中间就间隔了一天，是吧？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因为这一天我修都来不及修啊，那不可能把这车就修好了嘛？啊，肯定不是在我手创的呀。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呢？那最后也就是赔付了小几千块钱啊。就赔付点连一年的年费都没到是吧，就赔付的小几千块钱，这事儿也就算了啊，因为是吧，这个哎呀，这个行业暂时还是这个状态，因为我们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它终究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是吧，从量变到质变，这个过程你跳脱不了啊。现在你说这个行业啊，包括检测这一块能不能做到100%啊，目前还不能。但是跟10年前、跟5年前相比，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长足的变化。我觉得未来它一定是会变得非常非常透明的啊！只不过现在还是处于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啊，还是处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所以现在目前主流的这些东西啊，包括268V 是吧？包括查博士啊，包括维珍啊，这些都还是包括小牛是吧？都还是给你部分的赔偿，这个赔偿数额不高，基本上不超过检测费用的10倍啊，基本上就是3倍左右，3到5倍吧。这个检测费用的赔偿算是一个心理的安慰。
1: 不赔车呀？
0: 嗨，想多了，想多了。别说咱们了，我认识的一个不太熟啊，就是我认识的一个还行的博主啊，有那么全网有也有那么不到100，也有大几十万粉丝的是吧？车商，然后呢买了一台猛禽啊，这个猛禽走的当时因为这事儿已经风平浪静了嘛，已经过去了，咱们可以说走了一268V 的啊，算是全国第二大的一个检测平台。然后这个车发动机换过，神奇吧？就这个车，我们怀疑啊，应该是呛水了，呛水了之后，这个在呛水的过程中二次启动了，然后把这个发动机，这个它那个梁杆比较硬，把缸体应该支漏了，它整体换了一台发动机啊，整体换了发动机。但是呢，猛禽那个车，它底盘特别高嘛，所以呢，这个地毯什么的都还很干净啊，就内饰看不出呛水痕迹。而纵梁下内窥镜其实意义不大，猛禽你玩沙子玩水这个很普遍，所以呢，它内窥镜下到那个纵梁，空腔里头就不可能很干净啊，这个我们心里有预期。但是发动机换了，检测报告里头没有体现这个事儿。一台车它的发动机换了，我觉得在二手车检测中，无论上新车还是二手车，它算是大事了吧？它算是挺大个事儿是吧？没有检测，没有报告，然后呢，那最后就是扯皮，然后那几十万粉丝的这个网络这个舆论压力也白扯，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啊，也就不了了之。所以所谓的，你知道这个企业喊的可是720天回购啊，720天2年回购啊，
1: 这能做到吗？
0: 就是90天那个也做不到，别说别喊720。
1: 那就是说白了那啥呗，
0: 好听吗？好不好？
1: 就跟那个
0: 好不好听就完了。
1: 说是的，我这个车，我们这个小米鹏程啊，是可以加92、95、98的。
0: 对，你看没看过那种就是写字楼特别高的，它那个电梯是分高低层的，为了运行效率嘛。就是这部电梯，比如说一共32层，这部电梯只能到16楼，然后那部电梯呢只能是16往上啊，它可不能16往下。那就好比说我这部电梯可厉害，我这部电梯能坐16、17、18、19、20，一直举例，穷尽举例。哎呀，没必要嘛。你说任何一台能烧92号的油的车，谁烧不了98？或者说任很多品牌，福特，我说几个，福特。是吧？人福特带涡轮的，包括很多国产品牌带涡轮的，就能烧92的呀。这个油箱盖上标示的很清晰嘛，是吧？它标示那个数值，只是说代表我能燃烧这个数值以及以上啊，以及以上的汽油，以及以上标号的汽油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中，如果是从行业内人员啊，会觉得这个行业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正常的现象。你把它拿出来说，反倒我会觉得
1: 哗众取宠，
0: 好奇怪呀！就是，哎呀，就我万万没想到啊！你这个角度很清奇，我万万没想到这玩意儿还能拿出来说一下的，或者说这个东西
1: 雷士文学
0: 的，它有啥可以说的呢？
1: 雷士文学是你永不可攀的高峰。
0: 但是王师傅，你知道他这么说，
1: 说对呀、
0: 啊，你这么。

0: 说他那么说一定有道理啊，一定有道理。就是在比如说我把这个事儿说给我爹不行，我爹开一辈子车不行，说给我家领导听，他就会觉得哎呀好高级啊，是吧？他不懂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当你不太懂这个东西，很多司机他真的可能只是会开车，他加油可能都是家里人给加，是吧？他这辈子可能没打开过油箱盖，没打开过前翻，打开前翻加玻璃水都能倒到防冻液水壶里的这些保友们，他们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就会觉得嗯厉害。高级，哎呀，真的高级，真的高级。你就我说雷总还是有东西的嘛，是吧？我就说他不一般啊、这个东西
1: 这就叫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有足够多的粉丝，所以说他的内容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他说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
0: 金口金
1: 言，别人说就变成了一句普通的话。
0: 嗯，
1: 啊、所以说刘强东曾经说一句话嘛，不要任何人不要跟小米比营销，还是有效果，
0: 还是刘总有远见。是吧，多年以前就看透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是还是看透没放下，我们还是拿着是觉得你这个有啥说的呢，是吧，是我们浅薄了、他的确肯定是有效果，他肯定是有效果。因为我个人觉得啊，王师傅，就是当你有这种思想，你就有这种想法说这有什么可以说的呢，这种人，那就我这种人绝不是他的客户，他这句话绝不是说给我听的啊，92、95、98这个事儿绝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是说给他的客户听的，而他的客户，我觉得对于他这句话是非常受用的啊，非常受用，这一定是有效果的吧？这个，我认为这么大厂商发布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拿来就说的，是吧？一定之前有过演练啊，有过携手的，我觉得大家演练过，这个还是最好效果最好的一个版本。哎，所以说咱们看不惯没有用啊，这个我们不是他的客户，只能说我们 out， 他已经把我们排除在外了。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嗯，好，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昨天发了一台迈腾。一台法拍的迈腾，我们这个很少走这种渠道啊，这个机缘巧合吧，想试一试，因为现在这个行业绝对卷，是吧？我们试一试，另辟蹊径走一走看一看啊，一台24年的一手车，40000公里，330豪华，而且是减配之前的啊，这个24年的时候，迈腾做一次减配，也就把方向盘这个加热和座椅通风取消了啊，这个还是减配之前的，有这个方向盘加热，有座椅加热通风啊，有感应电尾门的。这一代，一件喷漆，我们的价格呢11开头啊，我们买也花了11万多，成本够到114900啊，因为它和我们正常的交易不太一样啊，它可能会涉及到，不是可能，它就是会涉及到，比如说拖车费用啊、保险的费用啊、违章的费用，因为法拍车很多都带违章，很多都没有保险啊，绝大多数都没有保险，你需要把这些费用补齐啊，最后114900。最终的成本啊，这我们也卖11万多啊，这个价格我认为是符合行情的啊，我认为是符合行情的。但是昨天也有保友留言说贵啊，说贵，说我的小伙伴，是吧，我的小伙伴2年的宝马330才卖12，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我的价格体系又出现问题了，
1: 被质疑了，
0: 宝马3302年12，这好像是上货价，上货也上不来呀，然后我赶紧上网站上看一下子，就是大家的2年左右的330啊，不用长轴啊，长轴贵嘛，我要短轴，便宜的那个短轴，我不用白色的，白色卖的贵是吧？我要黑的啊，我要这个比斯开蓝的是吧？要一些相对少点颜色的，看大家都卖多少钱？我一看不对呀，也都卖16、17呢是吧？这个12这个价格好像是认知上，我感觉我的认知还没有问题，就是。24年的迈腾卖11万多，好像价格可以是吧？可以啊，这个所以是自己校验了一下的，因为被质疑了嘛，自己校验一下，价格还是没有问题的啊。24年一手车，40000公里，一件喷漆，330豪华，黑外黑内，我们双拼啊，双拼座椅啊。然后呢，我们的价格是在11开头。
1: 嗯，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对二手车的理解呢，就是所有人一买二手车就一个字儿贵。
0: 嗯，
1: 其实呢，确实这个东西不好辨别，就是大家别听忽悠。就包括某些人说到，哎呀，长中国现在最大的二手车人去车商，真正你去过了也会发现，广告只是广告。
0: 嗯哼，
1: 并不是每一台车都像你想的那么便宜，有很多台车它只说便宜，它没说手续啊。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可能我们小哥气质多了，就知道手续说，哎，是便宜，公司手续。
0: 嗯，
1: 对吧，这个
0: 营运
1: 手续一样了，对吧， 比如说这个公司手续，或者说这个

0: 出租公司的手续，为什么会有这种车的存在？
1: 是这样的，那这个他们是定期啊就开始淘汰的。这个出租公司呢，如果是它有两种，一种是面向社会的啊，有一种是面向社会的，就是这个车啊，比如说我迈腾啊，200多块钱一天是吧？我租3天也行，租5天也行，长租还能便宜点，租1天也没问题。那这种车到手之后，大概率它不会好好开，是吧？大概率它不会好好开，大概率就变成了一台试用车。
0: 只要不是自己东西，都是很糟，还
1: 是吧？
0: 我发现了，
1: 不是自己的车越野能力都是最强的，不是自己的车加速能力都是最好的，是吧？一定是年轻人的第一台越野车啊，都是这种状态，那肯定的，那他车况就不会特别好啊。就像很多保友买试乘支架问我行不行，问我说才2000公里，我说这2000公里呢，怎么说呢，不多是吧？但是你得拿它当正常家用的20000公里去看，因为谁开试乘支架都是一脚到底啊，谁也不会，哎呀，我要烧烧热热车是吧？我再怠速先稳一点，哎，这 CVT 是不是要保护？没有，就是绿灯一脚蹬出去就完事了啊。所以呢，这种对外的出租公司肯定，即使它是原本原企，车况也不会很盈然啊，工况也不会很盈然。然后第二种呢，还有一种出租公司，实际上它在成立之初的时候就是给啊某一些特定单位做的挂靠啊，就是我这个车全租给这个单位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之前在啤酒行业中嘛，百威啊，这个是公开的啊，百威它所有的配车都不是自己的固定资产，就很多外企都是这么操作的，它不做自己的固定资产。然后直接全部走租赁就完事了啊！你说这台车自打新车从4S店提出来，租赁公司都没见过他面儿，一直都是这个人在开，一直都是百威公司某一个特定的人在使用啊。但是呢，名头的确是租赁公司的啊，这个情况就会稍微的好一些啊，因为它整体的保养啊，比如说进店啊，基本上都是全程4S店啊，因为公司掏钱嘛，这个还是相对的合理一点的啊。然后呢，这种车有的时候也出现调标啊，调的很神奇，都往多了调，经常遇到公户的车，他往多了调标。是吧？然后公务车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公务车价格上有比较大的价差啊，得差个1年甚至更多。现在来看，如果你不是某汽车租赁公司，基本上没有价差啊。就是我是某某科技公司，我是某某光学仪器公司、某某机械公司啊，这个和你个人没有什么价差，和个人买车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如果你是某汽车租赁公司，那酌情呢就要看实际情况去往下减了啊。目前来看，对于手续来讲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些特殊的我们比较避讳的名头啊，它会价格影响极大啊，剩下就都无所谓了。
0: 但是呢确实是这种车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我觉得不靠谱。因为那些人我觉得太能造害车了。
1: 但是你想一想，我们这几个比较大的资源车商，比较大的二网是吧，这个所谓的报销税的，很大，但不说绝大多数，很大部分就都是这种。为什么呢？是因为，要不然是这个公司抵了税了，是吧？某些公司做抵税处理，然后抵了一批车；要不然呢，就是从他们最开始就是从南方，比如说摩羯啊这些，租车神州一嗨啊，很多都是这个名头。我看过好多台车都是这个名头的，从成批量的接。你怎么能做成批量呢？说最新到货100台迈腾，咋能到货100台迈腾啊？这100台迈腾，你就说从张老二、王老三、李老四家挨个收来的，那不现实啊！同样年限、同样配置啊，里程相仿的100台，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租赁公司啊，他定期淘汰，他走到这儿了，4、5年左右，这个资本核销啊，资本这个折价就折没了啊，你每年折掉了嘛，你就不用补税了，这种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倒下来的。所以你要说，看某些视频说觉得很便宜，那你要是能接受这种名头的就没问题，是吧？你肯定要做好接受有名头准备，而你指望他到时候是一个个人一手和正常车商卖的一样，那不现实，因为毕竟人家便宜了嘛。
0: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这样，那就是车它是一种财产，那最重要的还是归属权，对吗？我们都是很看重这个归属权的，那这不就是这个其中它便宜的一个道理吗？那不还是归属权？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之前哈。
1: 说到归属权，我说一个问题，我认识的一个就相互之间还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做自媒体的小伙伴宋元的麦巴夫，他这有小伙伴特别神奇，就是世界上林林总总啊，这个10000件有罗乱的事儿，他自己的独占8000，总能赶上，就很神奇。
0: 他命比较硬，
1: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特定的吸引某些事情吧。
0: 对
1: 啊，他
0: 你说的有道理，
1: 我觉得他就是气质就是特定的吸引这些很神奇的事情，买了一台 霸道啊，他还特别中意这种车型，我不太喜欢霸道，他特别喜欢霸道，买了台霸道。然后买的时候呢，人家就跟他说五月份买的，说我得七月份才能过户，我要等某一个事儿的指标，等某一个指标啊，从新疆那边买的。这个事儿我们对于新疆的政策不太了解啊，就是觉得他也认可这个事儿的啊，那七月份过户，七月份过户呗，我现在看你大本的没问题，没有抵押，然后1123没有任何问题是吧，把车拿回来了，然后我也顺利的把车卖了。卖一台霸道挣3000多块钱，

0: 然后这个车卖了两个多月之后，七月份嘛，现在能过户了，人家去过户了，拿着过户视频，他买车的时候人过户视频就给他了，所以他才放心的给人打全款，然后说不行啊，过户不了啊，这个车辆被查封了，被法院查封了，说你现在就是在吉林省，你要是在新疆省，在新疆自治区过这台车的话，这个是吧，叔叔就来了，就之前给你扣点，这个应该是吧，直接就扣你车了，就完事了，因为这已经下这个限行通告了，这车属于这个扣押状态，就找上家嘛，对吧，就发现这个这台车卖出去之后啊，当时卖你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这个车卖出去之后拿手续去做抵押，然后反正我也还不上钱，是吧，是吧，很神奇啊，很神奇，你就是老实，我说你看你要是整点速腾高尔夫是吧，你就遇不到这些问题，你哪怕整点奔驰宝马一般也遇不到这些问题啊，也遇不到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年遇到这个问题的沃尔沃 X760 遇到过一次，然后新的一台24年 X5 遇到过一次，剩下的基本上都出现在霸道、克鲁泽、路虎啊，就出现在他们几个身上，他们几个是特别招这些问题的，包括奔驰 G 啊，奔驰 G 也是高发区，特别招这些问题的，你说你是吧，当时过不了户，然后哎呀，现在就是在跟新疆那边扯皮啊，新疆那边说那不行，你把车发回来，我给你退钱。我给你退钱呢，第一点呢是这个来回的路费啊，你中间因为你要赔付你的买家嘛，这个我们叫缔约过失责任是吧，你要赔付你的买家，那这个钱我肯定不能管你。第二个呢，你把车拿回来，我现在没有钱，我啥时候有钱我再卖了，我啥有钱我啥时候再给你，是吧，那显然接受不了嘛。下一步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啊，反正目前还扯，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手续的问题嘛啊，因为这个二手车手续和它的新车也不太一样是吧，它手续上也的确面临这些新车比较少见的漏洞，但是新车也有，新车压合格证嘛，很多现在4S店压合格证压得很凶，也面临这些问题，所以买新车的保有也是建议你啊，如果这台车当天能过户你就交钱，如果说不行啊你先开走啊，然后呢这个可能或者说你两天以后三天以后再给你过户，这个事儿你就要做留点心眼儿，这他有可能是真的把合格证压在银行了，也有可能啊中间有其他罗乱。
1: 好的，11:26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和关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啊，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呢有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另外呢我们每天直播的时间是上午的11:00到11:30，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合作。好，那稍后的时间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有关二手车的话题，有什么问题呢都刚才我们说了，今年我们说的这款车是迈腾哈，你对这个迈腾现在的这个出货时间啊，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测呢？我现在心里都没底儿了，我都觉得会不会有可能，哎呀，也成为一个大长老？
0: 这给孩子整的，没招没招的。如果但凡时间推到年初，往前推个那么四五个月，是吧？这个如果是一台车况和价格相互能够匹配，就不用特别便宜，也别特别贵，也就正常那台迈腾，基本上半个来月，我觉得怎么着也能出得去了吧？因为作为一台 B 级车的标杆，作为一台我们地产啊非常受欢迎的 B 级车，这个时间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我觉得也不是吧，的确是没有什么信心啊，的确是没有什么信心，但是这个价格我觉得一个月吧，一个月之内太长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太长了我可能就得接受包有建议的，真的就是我卖贵了，真的就是我卖贵了，真的就得再认了啊，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半一个来月以内啊应该问题不大。
1: 那这个你感觉就是说实际上是不是那能选迈腾的人现在去选什么了呢？
0: 与之相匹配的我看看都有啥啊，一个是它现在和新车价格没有那么大差别了，没有那么大差别了，你比如说这台迈腾当年的新车应该是22.69万，然后呢没有什么太多的优惠，有点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多优惠，全下来接近二十五，然后我们现在卖11开头不到12，两年车打个对折，我指的是和当年比啊，两年车打了一个对折是吧，它显得有性价比，如果你新车价格还能稳得住的话，这个事儿就很容易了啊，这个事儿也不能卖得这么便宜了，但是现在新车便宜了是吧，现在新车11开头，你显得好像这些一年车两年车这种准新的车，它和新车价格没有拉开档，没有拉开差距，显得买这个新车买二手车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的，而且买二手车它是没有置换补贴啊，包括补贴这些都没有，你买新车呢你恰好手里头有符合标准的车，你还能走一走补贴啊，走一走国补啊，然后抽抽奖是吧，你还能往回找补点，这个差

0: 变小了，所以导致很多买准新车的保有他都转投了新车，是吧？因为我是买一台24年的迈腾，不是买14年的，14年的和新车有比较大差别，24年的和新车差距不大啊，很多保有实际上转向了买新车。
1: 好的，结束了今天的节目，感谢关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0: 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

0: 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冰岛红极身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也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0: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2: 哎，
0: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2: 啥变化？
0: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
2: 哎，
0: 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2: 好像说的是我。
0: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2: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0: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2: 啊。骨关节，
0: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2: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0: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撞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到不了关节那儿。
0: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2: 嘎嘣脆的软骨。
0: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2: 哦，
0: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2: 哎，就得润滑。
0: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俺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2: 咱关节液少了呗。
0: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2: 啊、就这玩意儿。
0: 哎，氨糖听过了吧？
2: 我知道。
0: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
2: 哎，
0: 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

0: 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1: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0: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1: 你看看，
0: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死的癌症。
1: 哎呀！
0: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1: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0: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1: 哎，那更高了。
0: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1: 哎呦，
0: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1: 撸铁，
0: 对，骑车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啊！
1: 哎呀，那相当难受，
0: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啊、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一瓶，
0: 哎，
1: 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
0: 啊、
1: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您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 天才两三毛钱，
1: 快点下单吧，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一年的时间，
1: 嗯，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两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一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
1: 嗯，
0: 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和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了，膝盖就疼。
0: 嗯，
2: 大夫说让我吃那氨糖，我今天吃过，特别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
1: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1: 嗯，
0: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3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6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6瓶送6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6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
0: 嗯，
3: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
0: 嗯，
3: 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 有点风湿，能不能是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001，1650431001。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都是这一种。
0: 哎，李女士，
1: 你好。
0: 订购吗？
3: 对，牙膏吗？
1: 好嘞，
0: 好，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0: 嗯，
1: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啊。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
0: 你，
1: 是
0: 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
1: 嗯、
0: 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 D 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李先生，
1: 您好。
4: 哎，订购。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其实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

0: 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3号线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这两天有风啊，风一吹啊，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儿，然后膝盖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那肯定有。
0: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
1: 嗯，好
0: 嘞，好
1: 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你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啊、
0: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 D 钙3合1，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啊。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和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半小时、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3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

0: 糖软骨素维地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你的软骨。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问候一声晌午好啊。大晌午头了，这个天儿啊特别的闷热啊。大可也提醒大家伙呢，这个防暑降温最好的方式叫心静自然凉啊。很多时候啊，因为内心的烦躁啊，无论你身边的空调有多猛，你也感觉到燥热啊。但如果你学会心如止水，静若磐石，无论说身边的温度有多高，你也不会感觉那么的闷啊。所以大可也希望朋友们永远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 So she walks。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大可说了节目是一档多元性话题的节目，不仅可以唠唠心理健康的话题，也可以唠唠投资理财的话题。大可愿意用17年的心理咨询经验和19年的投资理财经验和您分享

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您送去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儿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登录我们的抖音搜索大可调解，哎，解放那个解，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了啊。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帮助您解放内心啊，那些捆绑，那些束缚，那些禁锢，希望朋友们能够学会放飞自己啊，不要自己为难自己，人生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内心心灵套上的枷锁和打上的禁锢，并非是外界的力量，而是我们自己作茧自缚。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不要被负面的情绪所俘虏和奴役。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一起分享您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让您学会轻松，懂得放下。好，那么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可乐啊。可乐说第一时间报道了啊，这个这两天的斯诺克大师赛，哎，打得特别好，哎，大可昨天非常专注的看完了比赛啊，这个昨天晚间的两场中国德比，我们看到赵新彤啊和这个丁俊晖的比赛，说真心话啊，这个新老两位领军者，斯诺克台球界领军者的这个对这个碰撞，我觉得啊，真的就像奥沙利文所说的啊，年纪大了啊，就是注意力的持续性比较差。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我们很难保持持续的专注力啊。为什么说很多年轻人可以做到？因为他年轻，精力旺盛啊。奥沙利文接受采访说，如果我要再年轻这个一些年龄段的话，我可能也会保持，但现在我这个年纪坚持不了多久，就不知不觉自己都莫名其妙为什么把这球打丢了啊。昨天这个我们看到丁俊晖作为老一代的这个领军人物，其实他也不是很年龄很大，还不到40吧，但是明显的精力和竞技状态不及当年了。很多时候他是先领先的，先上手的，但是没有持续性啊，打着打着就出现低级失误了，打着打着他走位就出现问题了，能从他的表情当中看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差错，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打歪了那么多，啊，这就是我们说人这辈子拼的就是注意力啊，注意力的这个集中度，注意力的持续性，啊，注意力放在哪儿，你的生活就会变成啥样，你的注意力集中度高，你收获的就多，成绩就大，你的注意力持续性强，那你的成绩的持续性也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为斯诺克运动啊，他对运动员的综合这个评判都是非常的全面的，你不仅要打得准啊，你的稳定性、安全球还有你的注意力的持续性特别考验人啊，很多人的注意力打着打着就分散了，你自己都不莫名其妙为什么就打不着了啊，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有一种感触没有啊，就是你的注意力持续性强的人成绩和运气都往往不错，但是你的注意力持续性比较差啊，持续一小时两小时可能就断了，你自己都莫名其妙怎么就断了啊，那么状态和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有的时候这是我们老说一句话，叫岁月是把杀猪刀啊，岁月不饶人，是吧？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奥沙利文也罢，丁俊晖也罢，曾经的两代这个代表着英国和中国的两这个一代啊领军人物，现在不是说他们技术不行，就是他们真的力不从心了啊。这个斯诺克运动特别考验人的专注力的持续性啊，那你这年纪大了，专注力他就持续性就要弱啊，慢慢的就莫名其妙的失误啊，那你跟年轻人打，只要给让出一次机会，人家上手就没了。昨天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年轻的新秀赵新彤也表现出了这个格局和风度，是吧？手摆球没打进，所有看的比赛的网友们都笑，连解说都笑啊，就是你不能给老大哥零封啊，他那个手摆球就

我打进，那基本上就是6-0，零封了我们的老大哥啊，面子上过不去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年轻的，应该说是领军人物啊，你现在还不能管他叫球王啊，还达不到这个赵新同呢，还是未来可期，潜能无限啊，今年才29岁，球技好啊，人品好，有格局，有风度，是吧？他在赛场上不像奥沙利文体现出那种霸气十足啊，这个锋芒毕露的那种强势，他体现的就是云淡风轻，谦谦君子啊，那种这个柔中带刚的感觉啊，这个非常稳定。一个这么年轻的年轻人啊，才不到29，才29岁，那体现出来这种稳定性真是很可怕啊！其实真正的能人啊，高人不是代表他的能力比你高多少，他就是他的专注力和注意力就持续性比较强。你可能觉得哎，我肯定比他打得好啊，他不如我，但是如果把时间一拉长，你就不如他了。就像在村里炒股的朋友啊，你一时得意，盘中富贵啊，你觉得你能了，但只要把时间拉长，你肯定输啊。为啥？你的习惯就不对啊，你永远激进的想赢啊，激进的想赚钱，那你必然会血本无归。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欢迎莲花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哎，昨天还有一场这个对新科的，我大可也是间接，我主要看了是赵新同的，这边也看了啊，间接看了这个吴奕泽的竞技状态非常好啊，年轻的世界冠军还是有实力的啊。特别有意思的是今天晚上啊，这个吴奕泽对阵肖恩·墨菲。重演3个月之前的世锦赛决赛，啊，当时就是两个人在世锦赛决赛中打到最后一局啊决胜，今天晚间呢19:30啊，两个人再次相遇啊，这次是在上海大师赛啊，这是一种邀请赛，奖金也挺高的，啊，这回是不是这个长局了，短局11局6胜制啊，我们看看了。再次碰撞能碰出怎样的火花，相信今天也看点也很多。但今天下午的2点啊，我们的另外一位刚才大可谈到的斯诺克的领军人物赵新同啊，将在今天2点啊，1个多小时之后啊，对阵澳大利亚人尼尔罗伯逊啊，也是一位大满贯得主啊，世界冠军，看点十足啊，11局6胜制啊，这回我相信赵新同就不会留情面了啊，也不会讲人情世故了，因为对垒的是这个外国人了啊，他一定会拿出自己全部的竞技水平，我们期待他能有好的发挥啊，我们期待今天下午的比赛很精彩，如果他能胜出，那他将和另外同时进行的2点钟另外一场比赛，凯伦威尔逊和马克威廉姆斯的胜者啊，争夺决赛权啊，如果晚上吴奕泽也赢了，那他将和世界第一争夺决赛权，或者和希金斯啊，也就705虎啊，753杰啊，叫753杰是吧，805虎753杰啊，看他对阵谁，基本都在这里了，啊，我们这个期待啊，我们有一种美好的憧憬，希望上下半区我们中国队，我们中国选手全部胜出，最后会师决赛，啊，这样就好看了啊，我们期待着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在这个周末发生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欢迎莲花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随时跟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点事儿、磕碜事儿、埋在这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大可说了

节目是一档多元性化的节目，不仅可以唠唠情感、心理健康、投资理财，啊，唠唠身边发生的这个网络的一些奇闻趣事啊，都可以和大可一吐为快。好，感谢一位叫成功的朋友啊，点亮灯牌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分享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堵听事儿和闹心事儿，大可愿意做您身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为了我的男朋友，我一直选择妥协。”什么意思？啊，不断的这个刷新自己的底线，就退让呗。哦，但是他却不领情，不懂得珍惜。说大可，我还给他机会吗？他用了什么事儿刷新了你的底线？这个大可很关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咱们老百姓话就事论事，是吧？他用什么事儿啊？他如果说一会儿就跟这个好，一会儿就跟那个好，左拥右抱啊，沾花惹草啊，那大可觉得你要跟我谈的是这么个底线，希望你别再犯傻了啊！你这个不叫刷新底线，你这要刷新你的愚蠢的认知，好吧？啊，别说不断的发生这种事儿，发生一次都不行啊！大可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容错率啊，男女之间的忠诚这个事儿没有容错。我个人观点啊，即便你容错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好吧？所以大可，希望这朋友不要高估自己的所谓的底线。啊，如果你跟我说的是男女情感的事儿，啊，大可觉得你别再刷新了。你刷新的不是你的底线，你刷新的是你的愚蠢、无知，好吧？你不断的把自己变得更愚蠢、更无知。如果是我说的这个方面，放手，啊，立马就放手。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也不要计较代价。说为了他，我怎么怎么地，那是你自愿的。人家没骗你，也没讹你，也没绑架你。是吧，也没强迫你，是你自愿的呀。很多人说，哎，为了他我付出了多少，你请问你那付出人家逼你了吗？是吧，如果人家是采用了这个非法手段欺诈了你，你可以告他，让他锒铛入狱，是吧，接受惩罚。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心态失衡、情绪失控、性格偏执，就是总认为别人骗了自己，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我们自欺欺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后还怪人家山上有虎，是吧？怪人老虎，你怪人老虎干嘛呀？都知道山上有老虎你还上，对吧？你不怪自己，怪老虎，你怪这座山，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跑偏了人生，走错了方向，啊，就是因为始终看不到，我们才是始作俑者，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欢迎，谢谢啊，谢谢勿忘我，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6396啊！多元多少天没播了？大可播着呢，一直播着呢。周一到周五啊，这个抖音播的少，在视频号播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视频号，对对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抖音不小心涉及敏感话题了，就被关小黑屋了啊。那么大可就来到视频号端，视频号端比较宽松。以后呢，大可也尽量啊，在涉及投资理财等敏感话题的时候，金融知识的时候，我大可尽量用第一不重复啊，希望大可关注我的观点，一旦说完我就不再重复了啊，他会捕捉你重复的内容。第二呢，就是我尽量用暗语啊，别用太明晰的语言啊，即避不开那我就说一遍啊，这就没问题。有的时候因为我说的反反复复强调了就坏了，他就容易被他的人工智能系统给识别啊。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定位是情感，啊，情感类的直播间，所以它
辨别，就你情感类直播间你不应该谈金融啊，那你谈金融那就我就得封你是吧，除非我这个号申请做金融是吧，那另一码事了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我们的主题呢啊，主体内容还是来自于心理健康的情感故事啊，这是我们的主旋律，走过了17年了啊，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助更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得到你所需要的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我的幸福你好啊，这个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哎呦，第一次见到大可，和想象的不一样，哎，磁性的声音给人感觉更好，谢谢啊，感谢这位叫脑海橡皮擦啊，感谢，这是一位这个老朋友新听友啊，老听友新朋友这么说啊，为什么叫老听友呢，听过啊，过去广播这个火爆的时候我听过，哎，新朋友呢是在新媒体视频这个短视频端我们再次相见啊，好，欢迎更多我们的老听友新朋友啊，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最近有趣的事儿也挺多的啊，这个前不久在网上看有关体育方面的啊，两个乒乓球运动员啊，年轻人出手啊，全场没赢啊，人家的这个输了，这个对手跟他握手，他反而出手打人，这事儿大可看完之后特别气愤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打的是国球对吧，这个孩子这个冲动的行为背后，我们在想父母的教育是有密切关系的，那输赢是竞技场上的常态呀，是吧，输输赢赢很正常啊，比拼的不就是风格吗，赛的不就是精神风貌吗，是吧，那结果谁能说的说去计较结果啊，啊，那如果说一个运动员啊，我们在赛场上情绪化啊，失去了风度和修养，失去了文明，失去了风格，那你比赛有啥意义啊，你赢得冠军有啥意义啊，你能是赢得谁，像大可刚才谈到赵新彤是吧，本来可以6-0零封老大哥，哎，人家最后一个稳进的长台，还是个手摆球，手摆摆了他最舒服的位置打进的，很轻松，就大可都能打进去，哎，人家就没打进去，非常简单，不能让大老大哥吞蛋呢啊，6-0是吧，让了两局，基本可以说是让了两局，这就是比赛的意义啊，我们比赛是给观众看有意思，我们也要，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生计，但是它不是最终的目的，通过体育竞技我们提升了自己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的一个修养是吧，然后赛出了友谊，赛出了风格，赛出了一种精神，团结的精神，奋进的精神，这是我觉得所有的体育比赛的最终的目的啊，啊，不是为了赢得你死我活的啊，打不过就动手，太丢人了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上网看到了这个新闻，我就不提具体什么人了啊。禁赛一年，我觉得轻了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给所有的年轻人做一个表率，不是说我们非得让这个年轻人如何如何，但他的行为已经在告诉我们所有的孩子们的家长，我们培养孩子。当运动员目的是啥，你跟我说啊，大可为了吃饭为了生计，没错，但是目的不只有一个啊，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体育运动员一定是一个有格局的，一定是有一个有很高精神境界的人，他才能称之为王者，所以说大可觉得赛场上不应该情绪化啊，你看赵新彤，我们这个斯诺克运动员，我从来没见过他摔杆子啊，把撇球啊，输了这个闹情绪，不跟对手握手啊，转身就走，从来没有，他去年得冠军之后一直在输了稀里哗啦，
大小比赛各种场合什么人他都输，那也没见过闹过情绪啊，对吧？那落差多大呀，昨天还世界冠军，今天被一个三流四流选手给踩在脚下，那人家也没跟他呼号，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啊，始终我最欣赏这个运动员的，这名运动员不仅是他的技术，我最欣赏就是他的心态。

很多重要比赛输的时候也挺多的。去年他拿香港大奖赛的时候，9局5胜制，对手世界冠军塞尔比4-0领先。啥意思？人再赢一局就赢了，4个赛点，赵新彤活生生给逆转了，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呀？说换你说崩了呀！我说我的妈呀，我怎么就这么惨？所以人这辈子成功与否，身体健康与否，就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心浮气躁，上窜下跳，你不可能人生有多大成绩，你也不可能有多好的身体。所以大可觉得爱看赵新彤的比赛啊，就是原因，就他看他比赛有一种修心。真是就像那个评价说，云淡风轻，谦谦君子，所以管他叫赵公子。问他，他说挺好的，我挺喜欢这个称呼，对吧？你确实人家家里不差钱啊，比中产阶级家庭啊，然后自己很谦虚，也从来没有桀骜不驯的样子，很刻苦。你看现在有今天的成绩，昨天这场比赛明显让啊，是人情世故嘛。所有的这个观看比赛的网友、观众都说，这江湖不仅有打打杀杀，更要兼顾人情世故，是吧？谁都看得明眼，这是让老大哥，你别给人干个6-0啊！啊！所以说这就是体育精神啊！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赢了就可以了啊！他输的时候也特别多啊，去年那个冠军之后几乎场场输，饱受批评啊！走到哪儿带个女朋友，人家说这整天儿女情长，还打不打球了啊？最后人调整好心态，排除干扰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大可愿意看他比赛，有一种修心的过程。遇到怎样的逆境，多难的球，打丢了多少可惜了，人家也不拍桌子不摔棍子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永远保持好心态，健康和幸运无处不在啊。中兴现在算破位了，对啊，是不是没希望了？不能说没希望，他是破位了啊，但是没希望我觉得不至于啊，得看大盘企稳之后，因为他整个的中枢还没有下移啊，你别看他破位了，但是他整个的这个价值中枢还没有完全的下移啊，你耐心等待，你看周线他还没有完全的下行啊，能不能再反转呢，就看市场的这个接下来的，现在看不清方向啊，大可看不清任何一个方向有筑底啊，最后成为领军，下一次领军的这个方向的，目前我是看不到啊。你就看两融吧，一直在向下，前两天搭建了一个小平台又向下，趋势不变向下，也就是说它是下行，人的情绪主导这个市场，现在市场情绪跟这个外面气温正好形成反差啊，外面的气温是节节攀高，据说未来几天35度、40度都有，但是这个情绪在这个村里是节节下落，现在属于接近冰点。你看两融，就是它就是情绪指标，敢于借钱，那你这不就是人的情绪吗？对吧？我能敢于借钱往上拉，那我就情绪高涨，我对未来可期，我对短期反转很有信心了，资金给出了答案了，但是我现在不想借钱，我还不断的平仓啊，不断的还券商的钱啊，国家现在已经采取了好几天吧，从周一开始到现在连续4天的逆回购，不断的向市场注水，都拉不起来啊，就像市场信心备受打击，昨天还喊 AI 革命，今天就喊 AI 泡沫，对吧？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什么都没变，变的就是人的情绪。
我觉得

有一个博主说的特别好，他人的情绪就像一个钟摆，就走向两个极端啊。其实最适合在中间那个位置，他就不在那停顿啊，要么就往高干，要么就往低砸啊。这个市场的情绪就像一个钟摆，对吧？实际上最合理的区间是中间那段，他就不停在那段，他不会停，他来回就摆啊，他永远不会停在最合理的区间啊。这就是人的情绪啊，这是这个村儿就像个钟摆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还是大可的策略不变，多看少动。你像刚才谈到这个票，大可是看相中的啊，当时有位朋友问的时候，他正好在五日线上啊，我说我看好，我也在我备选里，但是他必须得砸坑啊，我买永远的原则，他必须得给我砸坑，砸坑就砸到20到30企稳，缩量向上我就买。哎，他是砸到了，砸穿了，啊，砸穿完还一直往下坠，那不行，那不符合我的买点，啊，我是买坑里，我不是买在地狱里，他破了20-30往下坠，那就是无底洞了，啊，那不叫坑了，不能叫坑啊，我们常说坑叫黄金坑，啊，他破坑而下，那就奔地狱去了，啊，那谁也不要碰，下行趋势，啊，什么时候刚才这位朋友，什么时候他返回来？20日线向上，然后缩量停在那儿，重心缓慢上移的时候，就是你买入的时候。你别等它又起飞了，你就去买去，好吧？所以你看，我永远坚持买在坑里。当时有朋友问这个他的时候，如果我要是买在50日线，正好被深套，对吧？所以我跟大家的观点，我看好，你很多朋友说的，我说我也看好，但是我的买没到我要的买点，性价比不好，对吧？第六代移动通讯早晚还得炒一波，是吧？它是龙头，包括最近脑机接口的异动啊，你看我说的这两个不都是15规划里写的吗？你就围绕15规划好好看看那原文啊，你就围绕那里面谈到的未来六大产业，未来的这个各种强国，你就围绕它，你看哪个没炒完呢？还会炒，反复的炒。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现在是破位了啊，那不用想，但是它能不能复位？你要买必须等到复位，所谓复位就回到20日线上方，对吧？然后在那缩量停留，慢慢重心上移的时候，可以考虑。这时候你还得考虑整个，你别光考虑一个点呢、啊，你就盯着它不放了。整个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呢？你看整个大趋势、大盘啊、主板它的方向是不是企稳了？大可还那句话啊，底不是一个点，底是一个区间。现在大可觉得时间还没到，底部正在构筑当中，说不上哪天构筑成了，也说不上哪天咔嚓又下一个台阶啊。但我认为够呛。啊，因为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啊，我认为现在政策底、资金底也明确表态了，这就是资金底啊，国家开始放水，对吧？政策底都不用说了，都喊出，前两天都告诉你了啊。但是技术是不是底不知道啊，大家两回事儿啊，这三个必须同时共振啊，同时出现才是反转，那个技术底却不确认。啊，大可也不确定他能不能再次下探啊，但是你记住，他把国家队套里的可能性不大啊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需要耐心观察啊，两融的这个平稳曲线平稳开始勾头向上啊，然后下面底部我们确认了，政策底没问题，资金底现在看也没问题，连续4天逆回购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全是增量操作，就是不断的向市场里放水，对吧？这么多企业开始回购甚至注销，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耐心一点，耐心是一切成功的基础，等待是最大的技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不是没希望了啊，大可觉得破位是破位的啊，有没有希望？看来将来他怎么去复位，好不好？你不能说大可就他就结束了啊，对吧？耐心等待。对了，啊，点到为止啊。好，天热，
抖抖，心情也不好。好，心情浮躁跟村里情绪差不多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现在这个情绪不稳定啊，情绪指数很重要。你什么时候看到情绪恢复了啊，你就可以大可就会告诉你少看多动，好不好？现在叫多看少动啊，方向不明，底都不确定啊，你别跟我老谈抄底啊，不要养成这种恶习。我们知道顶在哪儿，我们知道底在哪儿，我们还上啥班啊？你咋那么能呢啊，我可以告诉所有的朋友，你如果有一次判断对了，这是底；如果有一次你判断对了，这是顶，我可以告诉你是蒙的。我明确告诉你是蒙的，踩狗屎上了，不小心叫你给严重了啊！你绝对不要把运气当实力。很多人把自己蒙对了，当成是哎，我就这实力，我这分析能力，我这预判能力啊，那大可祝你好运，一路走好。千万记住，这个市场是没有规律的，不可能叫你预言预判到啊，除非你是始作俑者，你是资本，你是企业主啊，他那也不一定赢啊，你能跟国家力量对抗吗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正视这一点啊，你永远不知道底是哪儿，顶是哪儿，我们做好就是一个大概率的预判啊，这个市场这个村里就是概率的博弈，而不是确定性的博弈。很多朋友说我确定它就是底了，我确定你将来会赔得一血本无归，因为我永远相信有句话是真理，习惯决定未来，好习惯就有好未来，坏习惯就会收获恶果啊！人是习惯的奴隶，习惯决定一切啊！所以大可希望好朋友们养成风控的好习惯，养成空仓的好习惯，养成等待的好习惯，好吧？即便机会来了，说大可大概母是底了，情绪恢复了啊，两融指曲线向上行了，你也要逐级建仓。你不能咔嚓我就梭哈，我这么便宜我多买点，你怎么知道你那他就能起来呢，对吧？所以每一个朋友都要试，我们要试错，我们在这试啊，我们大概有个预判，说大哥百分之六大概率要起来了，大概率这是底了，那我们就小仓位的试错，逐级建仓，永远养成这种习惯，风控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挂在嘴边啊，你养成这些习惯，这就是好习惯，是吧？永远半仓，永远买进，逐级买入，到金字塔买进，是吧？获利了10%我就减半，或者获利了结，亏损了5%或10%立马止损，断腕壮士断腕，对吧？断腕保命，再不断命没了。所以说你得必须得坚守这些纪律，你只要坚持住，大可觉得你不会亏。包括大可个人的风格，我永远买坑里，我看好一个标的他不回撤，我就永远看着他玩啊，他上天了跟我这就没有缘分，拜拜了啊。他给我砸个坑，我让我进了，哎，他再起，那就是我和他有缘分，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啊，飞刀来了要躲的，是不是？哎，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前不久6月底我推荐的那个海参威士啊，最后前两天告诉大家涨3块了，收该差不多撤了啊，我是在节目里点到了啊，说我觉得你挣了是不是知足常乐呀，然后现在开始回落了。那天如果你卖，我那天在节目里点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当天卖掉挣3块钱，是吧？这么弱势当中你还能挣钱，你就已经不错了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知足常乐啊！波段就必须设止盈止损位，长线看都不用，1月看1次就行，不要设

执行止损，那你咱以年为单位，一年之后刚当银行存储蓄了，是吧？所以就是看你的战略决定战术。大部分我们的这个村里的朋友都做的是波段，那你做波段，你必须得设懂得知止。大可的这个他办公桌，家里的电脑桌上旁边就有俩字儿，一直写着呢，知止。啊，著名的这个企业家李嘉诚的办公室上面写了俩大字儿，知止，不能什么都是你的，好吗？万事皆有度，无度则悲，啊，见好就收，落袋为安。你得了，那简直，哎呦，大可，我想得了，赚一倍，我还想赚两倍，两倍完三倍啊，我想赚十倍。人都毁在俩字儿上，贪婪啊！这两天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很多大佬、大投资、大什么所谓的股神级人物，亏损严重啊。被平仓爆仓，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叫爆仓了，他借融资还不上了，被人没收了啊，一分钱都没了，全都没了，听懂了吗？血本无归，赚的钱和本金全部消失清零。所以说，前不久还跟他张扬我赚了多少个亿啊，过两天告诉他我本金都没了。那你想想这些人都什么人呢？他的智商远远比你高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知敬畏，啊，敬畏这个市场，风险很大，非常大。人生活着，我觉得做到四个字，你基本都能安身立命。第一，懂感恩；第二，知敬畏。就这六个字儿啊，大部分朋友，如果你能做到，你这辈子可以说是平平安安、安身立命。懂感恩，知敬畏，好吧？这人活着就这六个字就够了。好，你要能做到这六个字，基本你这一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衣食无忧，不好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儿助力和支持啊！是不是啊？哎，蓝天白云绿草地，是不是啊？看这名多浪漫啊！听起来这个心情多舒畅。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永远做到，你做到了，你就会收益更多。你别老这啊羡慕别人，跟别人比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个指纹一样。对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走自己的路，不去羡慕别人，不去跟别人比较。我有我的财命啊，我有我的认知，认知决定我的财富，认知决定我的人生的质量。我不去羡慕别人，我也不遗憾，我也不去自惭形秽骂自己，我不如这个不如那个。我的认知就这么大呀，我就一支票，我就挣了10%，我走了，你后来翻一倍包100了，我一点都不觉得亏。为啥？我就这个能力啊，我赚认知内的钱，我有啥遗憾呢？我看不到它能涨到100，我只看到它涨到10块，我不遗憾呢，对吧？不要后悔，后悔只能说明自己无能啊！保持平常心，保持安静的心，赚自己认知内的钱，少操没用的心，对吧？这样的话，你心态平和，好运就会不断。我多大碗，咱就吃多大饭，好吗？我咱就这么大碗，你非要吃一盆、一桶、一缸，啊，不怕撑死，你吃不了。德不配位必是灾，你的能力、你的智力、你的各方面的这个认知水平，你驾驭不了那个财富，那不属于你。所以说，大哥希望朋友们抱着个平常心去面对身边那些比你

强的人，比你有钱的人，比你有权的人啊，你别羡慕，不用羡慕，你的这个认知，你的认知能力，你的智力，你的能力，其他的各种能力水平，你和人是有差距的，所以人家配的那个老天爷给配的，根据人家的德和能配的财，你的德和能就配这些财。就大哥，我不服，我非要去拿更好的位置，更多财富，会把你吞噬掉。所以那句话叫德不配位必是灾，德不配财更是灾。本来好好的可以活到100岁，最后把自己害死了，对吧？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赚自己认知内的钱，永远面带微笑，不后悔，啊，不遗憾，知足常乐。说大哥，那我不想，我想跟那个抖音老板张一鸣一样有钱，那你就得提高你的认知水平。人家南985顶级985南开毕业的，你能不能啊？是吧？那你就提高自己学识呗，认知水平呗，对吧？啊，说不是不可能啊，但是不要走歪门邪道，偷鸡倒把，我想一夜暴富啊。就即便你一夜暴富了，你也守不住财。我们听到多少这样的故事啊，啊，这个土地拆迁啊，一个普通的没文化农民一夜暴富，不到一年钱没了，选择了轻生。为啥呀？那个财他驾驭不了啊，他拿到他手里他就吃喝嫖赌去了，他没有那个德行和认知啊，他驾驭不了，就把自己害死了。要不搬迁呢，也许他能活到100岁，因为搬迁得到补偿，他就活了一年就没了。所以说人得知足，是吧？本本分分的赚自己认知内钱，咱们可以长命百岁，非要超过自己的能力极限、认知极限去做自己不能驾驭的事儿，必然会折损寿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对，德不配位啊，必是灾。好，感谢啊，感谢好朋友们啊！静下来，好好休息休息。对啊，静可益寿，静可生智。对吧？静下心来，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心越静，身体的各种指标就平稳、健康。静可益寿，静可生智。只有人静下心来，才能生出智慧来。人只有心静，才能够智商为最高。人一躁，智商就为零，事情会越来越糟。对吧？所以说大可静可益寿，静可生智。古人早就说宁静而致远啊，所以在这个市场里，大可希望朋友们保持一颗安静的心，静静的等待时机。但你也不能说盲目等待，多看少动的，多看的意思就每天要做功课啊。你在这个市场里，你得做好准备啊，机会总是给准备的人，被突然之间也天一放亮起来，你都懵了，你都不知道选谁，跟他瞎折腾，就是亏死了，是吧？做好准备，在低位，哪些在不再下坠，是吧？哪些在缩量横盘，是不是？等待它放量的时机就可以进场。那放量就选择方向了，是吧？放量了，砸出这50线高高立起，等待它回落，啊，砸到了一个坑，立刻买进，对吧？简单这么说啊，实际上操作过程当中这个逻辑比这要复杂，是不是龙头啊？未来有没有催化呀？符不符合国家政策呀？资金有没有喜欢青睐它呀？很多原因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恩我生病了，遇到事情不再努力挣钱啊，小病是福啊，好好静养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对吧？哎，什么事儿都是。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别贪心。哎，对了，真是赚自己认知内的钱，把你能掌握的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常说，人生最大的失败啊，唯一的一次失败就是死亡。人生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死亡。两眼一闭，再不睁。其他的，你所谓的失败啦，婚姻失败、事业失败、创业失败，是都不是失败，都只是人生的逗号，都只是一场经历。人生真的就只有一次失败。其他的经历恰恰是未来成功的基础，恰恰是未来再次崛起的跳板。人生真的只有一次失败，两眼一闭再没睁啊，彻底失败，其他都是一场经历，别过度放大，也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只要我们还有口气儿，只要我们正常思考和有行为能力，是吧，我们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今天下午两点有一场很有意思的比赛啊，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有朋友关注可以关注一下斯诺克赛场，今天下午两点钟有一个直播，我们的当下中国斯诺克台坛的第一人啊，现世界排名第二啊，将会参加上海大师赛的半这个八强啊，争夺半决赛名额。我们期待他打出好成绩，对手是老外啊，中外台球顶尖高手大战啊，我们期待大家在这个观赏过程当中也学会静心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啊，什么都是浮云，对，不用看得太重，是吧，都是一场经历，过去了就翻篇儿。让自己快乐的人才是真有本事的人，真的啊，懂得调节自己的情绪，整天保持微笑，保持愉悦感的人是最聪明的人，真的。大可希望朋友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人只有在心情愉快的时候，你的对生命、对生活、对身边一切的感应才是最有快乐的、最有快感的时刻、最舒服的时刻，身体的各种指标也会达到最佳。所以大可前不久看一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啊，说人不是为了快乐，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是吧？当然这我们说这种快乐不是那种狭隘的快乐，更广义的，是吧，事业成功的快乐，是不是啊，帮助别人的快乐，取得好成绩的快乐，这就是快乐啊。说大可没取得好成绩，那没有，我在追求别的快乐啊，还有更多。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大可在这里提醒村里的朋友们啊，这个时候还是四个字，多看少动，耐心等待啊，等待是最大的技巧，等待时机成熟，情绪稳定啊，资金回暖，那个时候咱们大胆做多。对未来大可永远乐观啊，永远有信心，我相信啊，我们15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崭新的15啊，非常非常重要，国家非常非常重视。我们前不久呢也向全世界再次展示了我们强大的国防实力啊，潜射导弹啊，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意义何在啊，意义太重要了啊。去年前年吧，我们发射了一个地面的地对空的洲际导弹，这个它有一些弊端，容易被锁定、被跟踪啊，甚至防御，但是水下潜射那就真的很可怕啊，你不知道突然之间就在你们家门口临海，一个导弹从海底翻腾而起，把你们给灭了，什么时候来的你都不知道，

0: 对吧？你还觉得老远了啊？中国离我们老远了，可能已经到你家门口了啊！所以说，再次向全世界宣誓，不是我们，我们是和平的热爱者，我们只想发展自己的国家经济，我们只想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谁想阻止我们？谁想破坏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你试试看，我们有足够强大的能力，让你付出代价。所以这些震慑和威慑，就是告诉我们的国人，包括所有的全世界的人，我们热爱和平，我们只想追求让我们的人民过上更好美好的生活，让经济不断的发展，实现我们发达国家是中国式现代化啊！我们就是这个目标，不要阻止我们啊，对吧？所以大伙觉得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我充满信心。当然，这个光是信心不够啊，还是那句话，不要盲目自信，而要谨慎乐观，步步为营，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更多精彩的话题，明天上头，大可说了，不见不散，啊！
1: 轻松的工，
0: 这里是大可说了，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周伟、复审柳迪、终审于越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明天上头，大可说了。再会，
1: 5699。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了。好不好啊？
1: 哦，
0: 我不多说了，九十天咱们差多少咱补多少，咱也别多买也别多花钱，就这么办，行不行
1: 啊？
0: 嗯，好了
1: 好了，
0: 别说，不要说别的了，让导播给你登记，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好了，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张主任，谢谢，好嘞，
0: 跟导播说吧。好嘞，再见。
1: 嗯，哎，好嘞好嘞好嘞，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和我们进行咨询了解。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

0: 之上位，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河。
1: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7月30号星期四，那距离整个七月的结束呢，就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工作日了，然后等到周末呢，就是进入到八月的开始了，周六八一建军节。这样的日子里面，这两天真的是温度骤升，升的让人很多人猝不及防。实话讲啊，就是当温度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初始还没什么感觉，但是真的在外面行走啊，或者说哪怕车里不开空调坐一会儿的话，那个从内而外的热浪，那个劲儿就会促使着你自己不由自主开始出汗。所以现在基本我车里都配两身衣服，就是如果去健身房的话会放一个吸汗的，然后正常出门跟朋友们见面啥的换一个正常看着相对休闲一点的。这样的天气里面呢，可能会大家更多的人想要吃一点凉的东西，但是呢从我们的一些传统医学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如果太贪凉反而容易有这个什么寒气淤积差不多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呢整点相对来说温和一点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个季节还是比较有好处和有帮助的。今天的节目也是挺突然的，就是变成我自己了，因为之前呢没做这个单独上节目的规划，所以今天我就一直没太有这个就是说内容方面的准备。但是呢过后来不了之后呢，我就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平时比较愿意吃的一个项目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喜欢吃包子，我觉得包子这个东西真的是太不错了。首先呢，包子外面很暄软，吃起来呢那种云朵一样暄暄的这个面的质感，因为它发酵过嘛，就是发面发过嘛，所以这个吃起来那个暄软的口感我很喜欢。然后呢再加上里面藏着各式各样的精彩的馅料，那今天节目我就稍微把我现在脑海里能想到的近一两年吃过的好包子跟大家简单的稍微分享一下吧。因为呢这个没有稿子，脑子里也没那啥，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可能说起来会比较乱。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吃包子的话，我觉得说没准能在我这儿得到一些好的这个提示。先说一下现在包子外面包子我们比较能经常见到的一个类别吧，这个灌汤包。其实灌汤包呢这种项目在我的认知里面好像应该还是从开封这面过来的，然后那种这个里面包含着汁水，包含着可能是皮冻化成的汤汁，或者是什么时候冰块的汤汁都有可能形成的那个带汤带鲜口的这个状态，是很多人对于这样的一个食物的一个喜爱。现在长春的灌汤包呢基本上也能算是分两派，一派是那个上海菜系的那种，比如说像小龙馒头那种灌汤包，另一派呢可能就是刚才说那个河南开封这边的灌汤包。开封这种灌汤包的话呢，我觉得长春现在做的这种就是浓香口灌汤包做的比较不错的，石昌灌汤包他们家这方面做的就挺好。本身呢他们人就叫这个名，石昌他们家的包子呢灌汤系列的，他们家特色三鲜，他们家的这个特色馅儿，这些做的都很好，都是那种就是清提顶掀开窗喝完汤，然后最后在这个蘸点料一起放到嘴里，口感很不错。而且这样的灌汤包它主要对厨师的要求是你这个馅料的这个汤口要有鲜又不能太腻，然后呢要有很好的一个汁水感，之后最好在嘴里还吧唧吧唧嘴能有点黏黏的那样的一个就是胶原蛋白那种满足感。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北派包子的北派灌汤包的一个要求，石昌他们家这方面做的不错。除了石昌灌汤包他们家这个包子就是灌汤包之外呢，长春其他的灌汤包也是一直有一系列比较有名的，比如说我们长春的这个有名老字号真不同的灌汤包是那种很传统的地道长春的那种口味。它跟我说的开封比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肉汤浓郁度可能感觉会更加充分一点，所以呢这个喝它这个汤的时候你的这个吃肉的满足感会更强烈。 这个是很多上年纪的朋友很喜欢的。这个口味类别里面除了

真不同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牌子跟它是放到一个味型里面的，应该就是老长江路灌汤包。这是我脑海里面现在能想到的灌汤包老派的东北味儿比较浓郁的两个，真不同、老长江路。当然，真不同的这个老店跟老长江路，它俩其实还真是离得不太远。一个呢是在永春商场的旁边，就是那个永春路和四马路吧，是不是那个交汇处那个位置？然后老长江路灌汤包呢，就是在这个人民大街跟天津路的交汇处的那个位置。老长江路灌汤包我上次吃的时候也是有年头了，但是当时吃完之后感觉说，哎，这个浓郁的汤口真是很让人喜欢，喜欢吃香的这两个真可以试一下。再有的灌汤包系列呢，如果说这个在长春找一些偏上海类的灌汤包，尤其像是蟹粉灌汤包这类的内容的话，航小点这个店之前做的不错，它是从哈尔滨来的，现在基本在商场里面会多一点，之前呢是智友山里面有店，然后万象城里面有店，现在的店的经营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你在这两个地儿应该能找到。再有偏上海菜类的灌汤包，脑海里稍微就有点空了，但是确实有，可能就是一个人上节目紧忙活着嘴不停弦，所以脑子可能动得不够快，但是这两个店我觉得是 OK 的，这个味型也是 OK 的。除了灌汤包之外呢，跟包子有关的还有一种吃法呢，应该就是水煎包。水煎包的话，最近吃过一个很好吃的是老一味水煎包，这个店呢藏在一个美食一条街上，东三马路福民街一左一右这一片有个小区，我之前一直觉得小区很洋气，就是那个中环十一区，虽然我有点整不明白它是哪个集团旗下的，但是呢它周围这一片从东三马路的亚太大街一直到这个向阳街这一片，它里面有好多好多饭店，什么状元阁烧烤啊、楼外楼啊、大食堂烤肉啊、回望斋啊等等。这里面呢就在这个楼外楼旁边有一个老一味水煎包，这个店我去过，他们家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炒菜店，但是主食的水煎包做得很好，它那个水煎包做完之后下面是有冰花底儿的，然后整个盛上来之后呢往盘子上一倒扣，非常漂亮的一个存在。然后这个店里面的菜做得很好，无论是那种东北家常做的鱼，还是他们家做的排骨炖豆角，还是做的什么这个大丰收啊，然后做的什么溜肉段、锅包肉之类，这些传统东北荠菜做的都挺不错的，人均消费也不贵，就是它的那个感觉有点像春华河一样。我那次中午去完之后，屋里人可以说乌泱乌泱的，然后每就是有，我不是这么说，我现在觉得说有一些东北菜店，如果你在店里发现有喝五酒的，那证明这个店真的还挺香的。什么是五酒？就中午开始喝那一顿，就是证明这个店会很受周边人和很受本地人的喜爱。一般可能都是上点年纪的这个大哥们，五六十岁或者可能刚退休，然后中午喝小点红扑的，然后在那儿聊青春的这个往事。他们能吃的店，基本上性价比啊、口味啥的，都是经过这个多年的历练。所以老一味水煎包，如果大家在这个东三马路亚太大街和这个长春大街交汇这附近找饭店的话，不太去挑环境，他们家真的是可以吃的一个地儿，东西做的很香。这是水煎包，再有一个店呢，也有一个类似水煎包的东西，但我有点记不准那是水煎包还是炉包了。因为如果说到炉包的话，我之前记得做的很好的应该是巷子里小酒馆。巷子里小酒馆现在长春有几个店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很准确的，就是他们家创始店是白菊路跟青松街交汇那儿，也就是胜利公园西北门的对面。那个店我是最近一次吃，也有段时间了，都有一年了，但是当时就记得最深刻的就是喝酒喝得非常开心。胜利公园的北角西北角，在这个白菊路的路面上，他们家呢做那个炉包也好，然后做的那个泉水牛肉也好之类，这些东西巷子里做的东西都不错，是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喝酒特别适合吃饭的地方。再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店是在哪儿？在繁荣路我一个朋友家那个附近，之前呢带我去这吃，我说这儿能有什么好吃，结果说哎，我说这个店做的不错，威尼斯花园南门旁边

0: 然后店名我现在拿地图找稍微有点找不太着，他们家是叫什么名来着，嗯，反正就是挺常见啊，老长春饭堂，老长春饭堂这个店的那个水煎包做的也不错，他们家也就是标准的这个东北菜这个模式。这个系列水煎包和灌汤包，我觉得刚才说这些，这都是我就是亲吃亲尝，而且留下很深刻印象的这个品牌，我觉得吃的感觉都不错。那其实这两个包子类别跟我刚才说的就是发面的蓬松削软的那个包子状态还不一样。那蓬松削软包子谁家好吃，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馅儿？我们进入了宣传，稍后接着跟大家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
1: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以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1: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啊。今儿跟大家聊吃的这些事儿，刚才说到包子的几个类别，那接下来说一说我比较喜欢吃的那种蒸出来的包子，蒸的这种这个暄暄软软的包子。这样的包子呢，我先说一个最近吃到的特别惊艳的一个店，听起来感觉它不像有包子的样子，但是大家如果去看我最近的抖音视频，翠聚堂他们家最近新上的那个大包子，真的就是震撼。他那个包子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种，基本上俩人吃一个我觉得都能给自己吃个半饱。然后呢，馅料是两种，一个呢是麻辣小龙虾馅的，一个呢是红烧肉馅的。就那个红烧肉馅的那个包子，当时我掰开之后我都震惊到了，它里面那个汁水非常丰沛，而且呢外面那个面确实那个面皮做的很鲜。有的人说啊，我吃包子不太愿意吃馅儿。我当时对这个项目这样的一个朋友非常难以理解，他说喜欢吃包子暄软的皮儿，加上里面被那个馅料汁水浸润的那个部分很有滋味啊，也很有这个面香。有的朋友说我只愿意吃馅不愿意吃皮儿，就纯愿意吃里面那个部分。我倒是觉得说做的好的包子一定是皮儿和馅儿一起入口感觉才爽。翠聚堂他们家那个包子就是里面的汁水能把那个底儿已经快要到浸染透了但是又没透的那个程度，所以你一口下去它那个既不会有面就是过于满，吃起来满嘴感觉这个都是面团的感觉，也不会说里面的这个汤整到快像灌汤包那么的这个淋淋拉拉，它这个比例做特别好。而且呢那个大包子它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卖断货，我上周二去跟朋友吃饭要那个包就说对不起您来晚了，中午已经卖差不多了。红烧肉馅包子好吃到爆炸，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翠聚堂那条那个视频，最近刚刚发的。 然后呢，这是一个很猛的大包子，还有一个包子，最近这一段时间，去年吧，还是年初是。

0: 候吃的也觉得很精彩，就是那个店叫月客星，世光路的月客星呢，它是一个海鲜粥底火锅，拿那个粥底去涮各种海鲜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呢，最近出了一个他们的海鲜包，这个海鲜包呢，之前说是流行在这个大连和青岛这边海边的城市里面，一掰开那个包子里面，什么虾爬子肉，什么鲍鱼、大虾仁儿，然后这个肉馅儿、瑶柱全都有，吃起来很鲜。然后月客星把这个项目拿到了长春，然后放在他世光路，放别店我不知道，反正世光路店我是吃着的，我觉得真的不错。那个包子我当时想说哇，就为了这口包子，我有时间可以往这来一来吃一吃。再有呢，这两个可能是比较特的那种大包子。再有一个包子我最近吃的比较多呢，是哪儿呢，在这个南湖公园，南湖公园的对面工农大路的街面上有一家叫金门包子的店。这个店呢做的是那种天津包子，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我喜欢吃这个包子类型很大的代表类型就是天津包子。工农大路湖光花园楼下这个金门包子，他们家本身的人均消费我觉得就挺便宜的，人均消费差不多能是在40-50。然后呢，我最近就是经常跟朋友去喝酒，会选到这个位置，金门包子家常传家菜。他们家的包子无论是这个肉馅的还是豆角馅的做都很好，然后呢其他这些熏酱下酒的东西做的也不错，人均消费差不多刚才说的40-50。然后是一个能坐在那儿看着工农大路车来车流车来车往这样的一个地方，很适合朋友聚会喝一点，很有喝酒那个氛围。金门包子他们家包子好吃。再有个也在南湖这片，南湖公园往南，在卫光街这街面上有一个叫做家门口小店的，我看哎，它离那哪有点距离，长春一实验东光学校门口有个叫家门口小馆的。这个店呢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是以为是这个特色炒菜，就那种很好玩的那种那个小门脸。结果有一天朋友找我去，我说哎，刚好我这最近刚刷过的，我去看一眼。去了之后我发现店根本不小，它里面挺深挺长的一个平房，然后呢店里做的东西没有特别多，一共菜单可能也就能有20多样菜。然后他们家蒸的那个包子非常不错，而且呢那个包子，他那个包子不是固定的这个那几个馅儿，他那个包子有点说是像盲盒，就是今天我可能蒸的这个是那种大肉块的那种这个卤肉包，明天可能蒸的就是酸菜包，后天可能蒸的是豆角包，大后天可能蒸的这个什么肉三鲜之类的。所以你到他这儿，你吃这个包子不一定能吃到啥样呢，这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就是总能给你吃出一些惊喜。这个家门口小馆做的也是挺好玩的一个店，他们家最近好像在网上可能是有一些探店博主去过了吧，所以说还挺热闹的，有的时候晚上不一定能有座，但是呢反正因为是在小区和学校门口，所以他门前那一片呢晚上是能摆一些外面的桌的，在外面桌吃饭，现在晚上也不会冷不会凉，然后太阳下去之后微微的凉风也能让你感受到夏天的一种快乐。包子这个项目怎么说呢，就是好多人说啊它好像有点登不上大雅之堂，但是呢它其实里面呢包含的东西很多，各式各样的馅料，各式各样的这个呈现啊。说到这种包子的登峰造极之作，应该是来自于这个喜百年他们家的蟹黄汤包。喜百年的蟹黄汤包基本上啊不是吃的就是喝的，什么意思，他那个包子上来之后呢放在一个笼屉里，那个笼屉是我们正常看到的那种一斤的小盆的那个大小，然后他那个包子整个就放里面，直径差不多15厘米左右吧，就是那么大直径的一个圆的蒸笼，里面就一个包子，那个包子端上来之后你左右逛的那个包子皮儿会随着里面的液体来回荡漾，就是大家知道吧，就是好像包个水气球一样。然后呢给你一个粗吸管，当然你放凉稍微凉一点，粗吸管直接喝里面那个就是应该叫蟹肉汤啊那种感觉，纯喝汤的一个包子。当然它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因为里面毕竟是用蟹粉呐、然后加点蟹黄去呈现的，这个很不错。再有一个刚才说到这儿这个蟹黄包的话，我刚才想起来石爱慕跟汁水江南这两个以江南菜为特色的店也有。 这两个店的这个蟹黄包茶做的也都不错。对，大家如果偏吃蟹黄这个项目的话，真的可以试试，尤其是再过几天比如说到八月的中旬、九月的中旬的时候，那时候好螃蟹上市了，新鲜蟹粉做的这些汤包，一定能让你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感受到五谷丰登，感受到鲜美丰腴的一个舌尖享受，真的是不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今天呢，基本就跟大家聊了一下包子，各式各样的店，我今天跟大家说过的都是我吃过的，而且现在脑海里舌尖上能回想出他们的好味道的。当然我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庆丰包子铺在长春好像已经全部都退市了。庆丰的包子，有人说哎，这个包子感觉就是是不是很连锁，但实际庆丰的包子，尤其他们家猪肉大葱做的真的是不错，包括他们家的炒肝啊，然后包括他们家其他这个什么豆腐脑什么的，做当时做真是挺好的。可能大家对北京的这个味道还是不是特别擅长吧，那但是还是希望有其他一些这个好包子可以继续在长春出现。当然有一些连锁包子，比如说这个喜铺破包子呀，包括小书包啊，包括之前火过一段的什么什么那个味传鬼包子，他们有的也是有自己独有的一些特点，但是我可能确实没怎么吃过，所以我今天在节目里就没说，有时间再去试试吧。就是这个项目，你如果把它单纯当成一个早餐的话，会觉得说稍微有点小看它了，但是你要把它当大正餐专门去拿一个晚餐吃，它又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这一顿饭。反正喜好的人各有各自的喜好，然后不太擅长把就是当做某一个主食的朋友呢，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我们能找寻到各式各样自己喜爱的内容吧。就像我刚才上节目之前看到的一段话似的，说这是在中国，在中国就没有什么小众的事儿。那你所以你像我喜欢吃包子这个事儿，我觉得在我们长春应该也不算小众，应该有人会喜欢跟我一样。当然我也不是只是喜欢吃包子，我还喜欢吃啥，还喜欢吃冷面。冷面这个东西在最近这个季节也是非常受大家关注和喜欢的。那最近的冷面我吃的不错的，昨天节目里说了一嘴金川家的，我最近吃感觉确实是很 OK。 然后呢再有呢顺基的冷面一直是做的不错，虽然啊，我有时候在节目里还吐槽说顺基他们家的这个服务，我感觉个人有时候总能感受出一些问题，但是该说不说，顺基的冷面啊，包括顺基他们家什么那个，干白菜汤啊什么之类这些东西做的真的是很好，毕竟是延吉过来的牌子。再有呢，在刚才说的永春市场身后的汉显小老板冷面，他们家冷面做的不错。再有呢，长春冷面本地品牌，我觉得王者就是一品香的冷面，虽然贵，但是人家真正的牛肉汤做那个汤底是真好吃，真不错。好了，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赢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四点继续跟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明儿见，拜拜。
1: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

无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啊这个深陷其中啊，遇到一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哎呀，的这一周是大律啊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律啊。大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8: 哎，您好。
10: 哎，您好，是这样，我姓陈，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我在长春这边开了一个幼儿园
8: 啊，
10: 我想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最近老来我家里跟我这个单位来闹来，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是开幼儿园的嘛，我就是园长。然后现在搞的就是我这个园都关闭了，就是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告他？
8: 哎妈呀，那闹得挺凶啊，这个，
10: 对，相当是过分了。总来，我本身一个幼儿园，我老师这种的行业就是比较敏感。
8: 嗯，
9: 那朋友闹事儿，他是因为啥事儿闹事儿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呢？
10: 就这事儿就挺复杂，挺复杂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吧，他借给了我8万块钱。然后吧，我也没给他写欠条，我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年前那阵儿上三亚玩去了，我发了个朋友圈让他看见了，完了上我家找我来了，光要钱。
9: 那你欠人家钱，人家来要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咱就话说回来，那咋还能到幼儿园去闹去了呢？
10: 但是他吧，他不正常要钱，你要正常要钱也行，是吧？他来了之后吧，就是你看我关系不也挺好的吗？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到长春了，我也订了酒店，我订的酒店还挺贵的，订的5星的，2000多一宿，我还陪他玩，陪他吃饭，他领着去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就上我家敲门，就是他自己擅自上我家来了，然后到我跟我老公的卧室吧，还拍照，然后冲我儿子拍照，拍完照还打我老公两巴的，把我家孩子吓哭了。后来邻居吧帮忙报的警，完了警察来了说你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人家走了，人家不管我呀。
8: 哎呀妈，像神经病似的吗？这不
9: 等会儿啊，就是你说他一大早上就闯到你

0: 家的卧室
1: 啊，
0: 完打你老公了，就那怎么就是看你老公跟你朋友都认识的吗？这个情况吗？而且你老公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借你的钱不还了，那他为啥要打你老公呢？这事儿？
2: 他就是他觉得我老公有问题
3: 啊？
0: 他觉得你老公有问题，那你老公是他前男友咋的呀？你这事儿你得把话说明白呀。
2: 不是，就是他是我发小，我俩一起长大的，完了吧，就是他其实跟我老公是原配。
3: 啊，他俩原来，啊，他俩原来在一起的，就是。你老公是那个借你钱的这个你发小的丈夫前夫啊？是你俩不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2: 那我俩是夫妻呀、
3: 啊，
2: 然后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八年了，我还拍婚纱照，我还有孩子，我带孩子五岁了。
0: 嗯，你等一下啊，就你说你发小离婚了，你跟他前夫结婚了，是不是这样？
2: 嗯，就是也，我俩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我俩没领证。
0: 那咱捋一下子啊、也就是说你发小的老公就是他跟你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共同同居了吧，你
3: 完还生孩子了，
0: 完你发小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完要不人家怎么能说这么大格局还能见钱呢？
2: 那以前吧，就是他确实以前不知道，那么年前我们家就一家三口，我们不上三亚玩去了吗？那我寻思我们家一家在一起，那能不发朋友圈啥的吗？完了就让他看着了，就这么发现的。其实那你就谁出去玩不发两张照片啊？一家人
0: 这还真是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3: 嗯，
0: 就是你发小知道这事儿就来找你要钱，我感觉是假，你这来作奸是真的呀。那八万块钱是因为啥借你的呀？
2: 那八万块钱就是因为就那几年吧，我小弟犯了点事儿，然后吧，我当时兜里边也没有钱，我就管我发小借了，就是赔偿给人家了。然后我弟弟才没进去，这不人家也出谅解了，我也挺感恩他这个事儿的，毕竟人家当初帮我了。他当时他借我钱，就是这也没让我写欠条，而我这些年我也给他了，我也不是说我一分没还，我还陆陆续续给他打过钱。关键他这次他来了，他你说你这样子的，你看你打我老公，然后还上孩子幼儿园门口骂去，他拿喇叭骂我这边了啊，他拍视频上网，说我是小三儿，完了就破坏他家庭了，就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你说我的单位就这样子的，你整的我现在幼儿园办不去了，那我儿子在学校天天让人指指点点，说是私生子，就小三儿家孩子，那孩子现在也不愿上学，俺也不吃饭，那你说这事儿我咋整的啊？
0: 等等啊，就是你现在恩将仇报的你，那你现在是想来咨询点啥事儿啊？
2: 就我不是说我非得恩将仇报，对不对？那你半夜上我家来，你就算不算私闯民宅？完了你还这么诋毁我，你算不算侵犯我名誉权了？那我肯定我要追责呀！那你不能光说你说咋就咋的。
0: 行
2: 啊，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对不对？
0: 就如果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些行为都是属实的，你可以直接找咱们这个帽子叔叔啊，咱就可以追究他这个寻衅滋事啊、侮辱啊，就是进入你家侵犯你这个隐私等责任。但是警察叔叔说之前也说是家务事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涉及到这个情感纠纷，可能倾向于调解处理。那不过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像你刚才说的，不过咱可以说收集好这些监控啊、录音的这些证据，你再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要求他停止，就类似于像闹你这个幼儿园呐、这种侵害呀、包括就是你可以追一些赔礼道歉呐、赔偿这个过错的损失，这都是可以的。不过人家原配虽然说这个闹事儿是违法，但咱们来说啊，这人事出有因，因为你首先存在这个重大过失在先，这个你自己要清楚啊。
2: 那我那八万块钱我不没写欠条吗？我是不是不用还了？
0: 你八万块钱是没写欠条，但如果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借款，那法律上依然可是可以认定的呀。你这些年不也还过钱吗？你有证据吗？还这些钱呢？
2: 我有啊，我还了。那关键的是，我也不够一分没还他。那关键现在我这幼儿园是我老公拿钱给我开的。这八年的收益他现在都要我还，那合理吗？
0: 啊，行了行了，你先别一口一个老公的了啊。首先你们根本没领证，在法律上来讲啊，而且你这个所谓你说的这个老公跟你朋友当时离婚了吗？
2: 关键我不是小三儿，那你看你那得相信我，本身那他俩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 不得看。

0: 情在哪儿吗？
1: 不是跟感情没关系，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啊。
2: 你现在咱们来说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道德水平，咱们大家就不去评论了。
1: 嗯，
2: 就是我现在问你，就是人家离没离婚？
0: 那没有。
1: 那哎呀，那吧，
2: 嗯，那你至于说咱说那个熊猫画眼线，你不是越描越黑吗？那人家本身没有离婚，你其实不就是第三人称的二加一吗？就现在你幼儿园本身就是用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开的，那法律上来规定啊，那肯定是要返还的嘛，因为属于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对，
2: 嗯，而且就是你这事涉及到啥？说婚内二加一的钱，你全部就是说退还，那咱觉得这事没商量啊。
1: 嗯。
0: 那我这种情况下不能判重婚罪吧？那关键的是，那我家孩子他下过轿，那我不能找他要赔偿吗？
2: 那你现在说到这一点，你不是明知故问吗？那你自己知道人家有配偶，你还以就是一口一个老公的，还以这个夫妻的名义长期同居，还生了孩子，那肯定是涉及到这个重婚呢。那如果说是立案了啊，你们都可能，包括你这个老公，都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罪责。至于就是孩子受惊吓啊，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这些医疗费、心理照费等实际的损失啊。
1: 大力，我明白了，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纷了，就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啊！比如说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所谓发小啊，他闹事儿是不对，但是你自己这边你也理亏呀，是不是？你现在啊，担心的不应该是那八万块钱的事儿，而是说刚才达律跟你说的这个重婚罪，你知道吧？
2: 对，就是他用了八年把人别人老公偷了，你就别怪人家，就是哎，把你这幼儿园毁了。
1: 嗯，
2: 你说这笔账，那法律肯定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
0: 那我现在咋办呢？那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给人家赔偿也行，能不能让他不追究我这个罪责啥的？
2: 哎呀，你就自己有个好态度就得了，该咋整咋整。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1: 嗯，
2: 挂了吧。
1: 行了，哎。说了半天。我一开始我寻思他这个这边好像是受到侵害了，你这等了半天，你这是啥事儿？哎呦，这个
2: 二加一
1: 啊，总是想着说，哎，感情啊，感情啊，感情，你跟感有感情为啥不领证、不结婚呢？不走正常的程序啊，对不对？那不还是有问题吗？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各位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听一小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打六好，
1: 哎，你好，
5: 你好，
1: 嗯，
5: 我真活不下去了。
1: 哎，别，哎，别，哎，你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嗯，怎么了？
5: 我们老公结婚十年了，都给他生了一儿一女，他照顾孩子，我辞职工作嘛，在家当了五年全职太太，他呢，天天说工作嘛。
2: 哎，咱慢慢说啊，说重点。你就是他怎么了？
5: 他出轨了，那女的是他下属，比我小八岁。他上个月吧，我查了手机，把人家聊天记录，我看着我，我质问他，居然又说，你除了会带孩子还会啥？他不一样，他懂我。
1: 哎呦，这个渣男，咱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啊！咱调整调整情绪，咱慢慢把这个事儿捋清了啊！你说这男的啥话都能说出口呢？这家伙，
2: 渣男。
1: 嗯，
5: 就这还不算完呢。
1: 啊，
5: 昨天吧，我在他书房看着一份遗嘱。
2: 啊
1: 啊，
2: 他咋能整出遗嘱来呢？
5: 对，他写的，他说他要是意外身故了，他名下那个三居室，还有那个存款，全都给那女的。
1: 嗯，
5: 他说，咱们是真爱。 说我啊只会要钱，不可以分他财产。大律你说这还有偏理吗？
1: 啊，把财产立遗嘱给小三儿了。你老爷们疯了，你老爷们疯了啊。大律想问一下，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的这份疯狂遗嘱他有效力吗？就是这位女士，
2: 嗯，
1: 这按照这么讲的，像净身出户了吗似的？
2: 嗯，不是这情况
1: 啊。
2: 就女士咱们先别着急骂他啊，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就是你说那套三居室的一个房子是你们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就首付啊，包括这个钱是谁出的？
5: 嗯，婚后买的，那个首付吧，他父母出的。
2: 嗯，
5: 而且我俩名啊，我俩名，完了房贷吧也是我们俩后来一起还的。
2: 嗯，还有就是你说他名下刚才说把存款也要给他的所谓的真爱，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啥其他的债务啊？比方说包括给这个女的买包啊、转账啊，或者有没有啥不良嗜好啊，包括赌博呀这些事儿。
5: 他确实给那女的吧转过几十万块钱。
2: 嗯，
5: 但我不知道他赌没赌。
2: 嗯，
5: 这真不知道。
2: 第三个，咱再说，你说这个就比较重要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你看了这个遗嘱啊，但是说你知道吗？这个遗嘱剩下的前提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啊？
5: 他死了。
2: 对对对，只有这样，这份遗嘱它才生效，而且也要看，就是他对应他写这个遗嘱的形式和格式对不对？就临。你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他死了吗？就你说
5: 没有啊，他昨天还回家吃饭呢。
2: 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他立这个遗嘱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小三儿嘛，就是他写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许愿池不成立。
1: 哎，打住，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实际是说他这个遗嘱就是成立的绩效是在于这个立遗嘱的人得死亡嘛。
1: 啊，对，
2: 就只要这个男人还活着，这份遗嘱就是一张废纸，他就算把房子写十次给这个小三儿，只要他没死，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1: 那万一
2: 你随时可以要求分割的，
1: 那万一他死了哪儿？
5: 真的
1: 啊，
2: 那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既然说出现这事儿了，就决策权在于咱们这位听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哭，也不是闹啊，更不是说等着他这个，看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意外来临，就来验证这份遗嘱有没有效。你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启动这个离婚程序，把这个房子给他分了就 OK 了。
1: 对，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感情啊，从这位女士她上来这个这个情绪，包括这位女士，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俩之间这个感情好像基本上已经没了？
5: 感情没了，我就怕是啥？我就怕我出去工作不没钱嘛。
1: 哎，对，哎，那好，那么你看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感情问题，就是因为她在外面就已经那样，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考虑钱的问题，是吧，大律？
2: 对。
1: 那么就刚才大律说了，你别再拖，别再等她问。我这么说话不好听，但是他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这个遗嘱他不就这启动？所以呢，就是趁他现在活蹦乱跳的，然后你就像达律说的，抓紧时间，咔咔咔咔咔咔咔，离了咱该分啥分啥，是不是这意思？达律？
2: 对的，对的，对的。你这样，女生啊，我跟你说几个点。第一，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份遗嘱啊，只要就是这个立遗嘱人他还活着，这遗嘱就不生效。刚才跟你讲了，就只要你俩没离婚，这房子他就有你一半。就他单方面想处分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咱们是不认的，所以说咱不要被这份遗嘱吓住啊。第二，就是咱说他关于这个他婚内出轨和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就你手里有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有是吧？
5: 有。
2: 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证据保全，他给小三转的钱属于擅自处分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三全额返还。而且因为他属于过错方，就是你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张多份财产，甚至可以要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啊。再一个就是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你这个全职太太这个身份啊，你说你为家庭这里牺牲了这么多啊，法律也不会让你白牺牲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你在家庭这中，就是比方带孩子做饭呢，照顾老人呢，这些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1: 而且很高的价值呢。
2: 对，之前咱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可以额外的让他补偿你一笔费用，不是说在这个存款呢各方面上，是单独让他再给你补一份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记住啊，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好。

0: 不客气地说，咱别等他死了，等这个遗嘱生效了，也别等他良心发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律师查财产，做证据保全，提离婚。
1: 因为就是关于说对方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还真得查一查，就是万一他藏了或者怎么的，因为一定要查清楚多少钱，就是分的时候咱们才能不吃亏啊。明白吗？
2: 那我明白是这样。那个打律那个我明天找你们怎么找啊？
1: 直接来律所就行，因为你这事儿呢咱们还是当面坐下来说一说，因为怕你情绪激动。
2: 有些东西我不太了解，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保全不太懂。
0: 你就是把这个把他写的这份真爱遗嘱你给他留好了啊，这份遗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1: 你拍没拍下来？
0: 有利啊，对你来说。
2: 拍来了。
1: 那就还不错，那就还不错。所以那个你就来吧，带着你这些，你也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啊？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先微信预约一下啊，记住微信号2463456。2463456啊，抓紧时间来，像我说的，你趁得活蹦乱跳的啊。
2: 嗯，行，我谢谢你们。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2: 再见。
1: 哎呦，这真的哈，这大律，万一他就是这个出现，这么说好像挺不好听，但是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儿啊，意外发生了，那这个遗嘱他就可能有很大的概率会启动，是吗？
0: 这个案件，类似于案件咱碰到过，就首先说这份遗嘱他违背公序良俗，知道吗？就是说可以说奔无效去打，就是说谁是说类似于案的会有，但是说刚才也提醒这位女士了，就是她这个所谓的真爱这个遗嘱，咱一定得留好。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位女士为家庭牺牲这么多啊，
1: 对对对，
0: 但也不要牺牲自己的底线，就是针对这些事儿啥也需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就是你可以相信爱情，但不要相信这种男人的嘴。而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把这种财产，就是啊，我要是没了，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小三儿，
1: 有这个心思了已经。
0: 对啊，那咱们就应该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1: 对，人一旦有这个心思，那你就控制不住了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我们继续接听三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是这样，我的情况是我和我老公结婚6年，有个3岁的儿子。我一直在上班，工资的话也比我老公的要高。房贷啊，车贷啊，还有孩子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在还。
0: 你今天想咨询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婆婆就突然把我叫家里去了，然后拿了一个协议让我签。协议上就是说，如果我老公要是提离婚的话，我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然后还得要那个承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
1: 这叫什么霸王条款呢？这是啊？为啥呀？干啥呀？
3: 就我婆婆说我老公他在外面有人了。说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签的话，就让我老公跟我离婚，来跟我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也不能有什么出息，那还不如早点就放手，还能落个好名声。然后我老公他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签完字，然后他就说，就是说他们俩说的对，然后让我签了吧，说省得以后麻烦。
1: 这叫什么一家人？这是？
0: 那你签了吗？这个？
3: 我签了，我婆婆跟我说，如果我不签的话，就让我儿子没有爸爸，然后把我关房里，也不让我出门。我当时真的害怕，然后哎呀，大律，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要净身出户了？
0: 你先别哭啊！你说你签了协议，那协议上有没有写什么自愿的两个字呀？有没有写什么就是说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呀？
3: 写了自愿了，但我婆婆说如果不写自愿的话，她就不让我走。
0: 你说你老公外面人了，那你现在你的手头有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他承认，比方那天有没有录音呢、啊、就是说他承认出轨的录音有没有？
3: 这个没有，但我当时我查过他手机，有他和那个女人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人的转账记录，但是我没保存。
0: 那你说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了，不让你出门，

0: 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就是说保留当时的一些监控啊、录音啥的？有没有手头？
1: 没有，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也没敢报警，没敢，什么也没敢做。
0: 嗯。
2: 这有点麻烦是吗，大林？
0: 相当于他也没啥太大问题，他就是说，哎呀，这些相当于也签的也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啊，也不用啥有太多的考虑。
2: 哎，那大林就是说，这个情况咱真得帮忙，就是太欺负人了嘛，是不是？这个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咱们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就首先说他这份协议啊，属于根本无效。就是因为本身像他刚才说这种行为，就哎，他这个婆婆给他关到屋里了，属于受胁迫签的。
2: 那他写的自愿，也是因为被胁迫啊。
0: 对，就是咱民法典的第150条有明确的规定，就一方或者说第三人以这个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受保护的。我觉得他你现在要做的啊，不是哭，也不是后悔，更不是说觉得自己完了。你要做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些关键点，你去收集证据，咱们起诉是可以撤销这份协议的，就是不可能说让他净身出户。
2: 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
0: 听好了啊，第一就是你这份协议是胁迫签订的，就依法咱们是可以撤销的，
2: 咬死这个啊。
0: 对，就是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就不让你出门，这就属于他一种胁迫的行为，就你老公在旁边这个点头啊，就属于共同胁迫。就你先要做的，我觉得是你现在应该立刻马上去报警，就派出所报个警，要求就是说看能不能再保留一些证据，像监控啊、录像啊，或者也可以找你的邻居作证，只要能证明就是咱们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那这份协议就是一张废纸。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你就是说，你说你就是你看到了你老公出轨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也可以立刻去跟上一个事儿是一样的啊，到公证处去做一个证据保全。就他给小三儿转的钱，你是可以起诉全额要求返还的，而且因为他是过错方，离婚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张的多分一些财产。再一个，刚才就是你也说了，就是你说你这个工资本身也比他高，包括这个房贷车贷啊、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你在还，法律是不会让你白付出的。咱民法典也会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像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补偿的制度，就所有的环节对你离婚的时候也会进行多分啊。
2: 总之啊，这位女士就听起来就包括她这个事一描述，太容易挨欺负了啊！太容易挨欺负了。你这挨欺负的时候，你得找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先报警啊！先报警，把这个就是这个受胁迫这种情况，一定先把这个证据先固定住了。
1: 好的，大律，那我明白了。那我马上就去派出所。
2: 对，你现在去吧。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啊，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援助热线8567-1234，好吧？好，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2: 哎、
3: 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回迁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没有办理产权的这个原因是明确的，是因为开发商出了问题，然后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2025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公示，公示的内容当中有我的房子可以办理产权，但是产权性质却做了变化。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的性质写的是门市住宅一套，门市房屋一套，然后现在当公示的时候，信息当中显示的我的产权这个性质就变成住宅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有的证据就是当时有一个调配单，上面清晰的。
0: 等一下，刚才说刚才有个什么单？
3: 叫做房屋调配单。
0: 调配单，
3: 就是上面写的是门市住房一套，然后还有的就是手里有了一个证据叫做那个叫做补偿协议的复印件，补偿协议的原件当时被收走了，补偿协议上也写了分给我的是营业性房屋，要分给我营业房屋。然后我想针对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两个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开发商现在他是要给我的是住宅的房屋，我能怎么维权？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就原来那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新的开发商来接手了这家公司，是由政府牵头来接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证据？我怎么去维权？谢谢。
0: 可以维权啊、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04年，是不是？
3: 对，2004年。
0: 2004年，这开发商就原开发商是哪年黄的？就是注销这工商执照。
3: 原开发商 我在工商局查的时候，他经过了三次的这个名称变更，但是他没黄，没有黄。就是只是最初我们负责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他身故了，然后现在是法人变更了，然后公司的名称变更了三次，但是这家公司还在存续期间。
0: 你说现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了？已经注销了吧？
3: 有，还有，我在那个工商局。

0: 那个叫做社区，对，在社区的这个牵头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把我的情况跟他反映了。然后他跟我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当时开发商给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的债权债务不在他这儿，所以希望我进行起诉来处理。那我想知道在起诉前我准备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明白。现在实际就是说2004年的事儿到现在得20多年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房子没到手呗，是吧？
0: 房子到手了。我们当时分配房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房间的号码，但是你不知道你分的是哪个房子。我当时看到的房子，我的房子是在一楼吧，因为是
1: 门市嘛，
0: 门市嘛。
1: 对，
0: 但是其实实际分给我的房子不是门市，它是背街的住宅一楼。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住宅性质的，以为是背街的，也是商业产权的。然后去找过开发商，说问他说我想要临街的，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那你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源特别紧张，还存在着一房二卖的这个现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还给我，你是没房子分了。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那先拿着这个房子总比没房子好吧。但是等到2025年公示信息出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房子的性质是住宅，不是商产。然后就这个情况找到了新的开发商，新的开发商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你得到就是原来那个开发商。
1: 对，
0: 对，
1: 他就是你之前咱们说就是这个之前的协议都有是吧？
0: 有调配单和安置协议的附近件，安置协议的原件没有了，是因为换取调配单的时候，安置协议原件被收回了。然后当时也没这个意识说留一份，还真没这个心，就是想法那个时候还。
1: 那个原件的底子能不能调？我估计你应该调过吧。
0: 就是我没调出来原件的底子，因为原件底子上边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安置协议上我看了还有一个拆迁办的章，然后我试图去找这家拆迁办，但是没有找到。
1: 像你这种情况，这小区有几户？
0: 全体小区都是，就是不那个就是那个不产权性质有变化了，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产权证的，刚刚今年开始办理产权证。
1: 明白，就是最好是啥呢？问问你的左邻右舍，就一楼这块啊，一楼这块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链是够的，而且你原有的这个开发商啥的他也没注销，是吧？是这些情况？
0: 对，还在。
2: 那能找着还好，
1: 还好。他现在就是说，你现有的开发商肯定就是说需要通过诉讼，就是确定这个债权，因为你现在要补差价嘛。你实际就是你这个商品房，就是我是商业的一楼门市，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是住宅，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手头证据链还行，证据链本身够，你再找着这个左邻右舍，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咱们再拿加强一下证据链就可以。
0: 找一下左邻右舍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应该不会就是你一家。
0: 如果要是没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子你想想，它是20多年了，然后当时的原的这个房主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是回迁房嘛，然后就包括我父亲本人在内，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唯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唯一有的能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调配单上写得很明白，门市住宅，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我们之前有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商户，他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只给了3个月，在上面也明确的写上了只领取了3个月的补偿金。
1: 明白明白，
0: 就这些东西。
1: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走诉讼程序，就是现有的现在接手这个开发商，对吧？是政府咱们通过就是调配，就是省得这个房子烂尾他接手的嘛，就是你原开发商的这个债务债权他肯定是随手就通通全接过来嘛，明白吗？就我觉得可以说先捋一捋，你把你手头的，因为现在咱们在广播里说这个事儿嘛，你可以回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或者你要是方便的你发过来完我给你看一看，到下节目之后。
0: 好，谢谢。
2: 号码是2463456。
0: 好的。
2: 好的，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一看应该怎么办啊。
0: OK。
2: 好的，
1: 好的。
2: 哎，希望能帮助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100.1，二环上新降新。

0: 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本节目一同为大家来带来现场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达律，我们接着接电话了。
2: 好的，
1: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达律。
1: 嗯。
3: 哎，你好，主持人。我这个事儿想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就我那个前夫吧，他不是人，他联合他亲哥一起算计我。
1: 等会儿，联合亲啊，这亲哥俩是这听着挺猛的，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咱慢慢说。然后他怎么算计你的？
3: 嗯，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了，然后去年嘛，就是为了买2套房避税嘛，然后也是为了拿那个首套房有个优惠，我俩就去那个民政局办那个假离婚。当时吧，就是说好了，房子归我名下，然后债务是归他，等房子买完了，然后我们再复婚。
2: 咱等等啊，就是这个又是假离婚啊，又是这个问题。法律上咱们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离了。但那后来那房子买没买啊？
3: 房子是买了，写的也是我的名儿。但是吧，自从离了婚，他就开始就是各种就不回家，然后说他说是要避嫌，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毕竟就是为了买房子嘛。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个大伯哥的老婆，她肚子大了。
1: 不是，你大伯哥的老婆肚子大，这跟你能有啥关系啊？
3: 关键是他时间对不上啊，这大伯哥他两口子他结婚5年了，然后也没个动静。那怎么我俩刚一离婚1个月，嫂子就拐上了？而且我最近看我前夫，他对那个还没出生的侄子，比他对自己亲爹的都气。
2: 嗯。那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怀疑这孩子有问题呗？
3: 我吧，我偷偷去查了，然后达律，你猜怎么着？就是那个孩子吧，就那个孩子就根本不是我大伯哥的，是我那个前夫的。
1: 啊，就是这亲兄不是？这有点乱呐，这有点乱呐，女士。
3: 就我当时我就炸了，就我拿着证据我就去质问他，然后他说的。反正咱俩已经离婚了，那我和谁生孩子说是他的自由。
1: 那之前不说假离的吗？
3: 他说关键是气人是啥，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这孩子生下来叫我一声婶儿，然后以后也是他们家狗，那你说多气人呢。
1: 这都啥时代了？这都是
2: 这是人话吗？你这不仅是道德沦丧啊，你这不就拿你当傻子耍呢吗？那你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3: 我告他们乱伦，告他们诈骗，还有我那套刚买那个房子，虽然说写的是我名，但是首付钱是我那个前夫出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呀？我不想让他好过。
2: 嗯，你先冷静一下子啊！就第一啊，你这个亲兄弟之间，他也是不存在这个什么乱伦啊这一说啊，法律上没这个规定，这是属于道德问题。
1: 嗯。
2: 第二呢，就是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定个罪儿这个问题啊，这个诈骗罪是很难成立，除非你能证明啊，就他们一开始就在做局，就是为了骗你放弃财产，就是才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3: 那房子呢？
2: 那房子是你俩离婚后你买的，写你名，原则上就是你个人财产。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首付是他出的。你就这笔钱是算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咱们就得看。
3: 他说是借给我的，有借条。
2: 有借条那你就得还呢。你不过啊，就是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咱们的，就这些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你这个前夫对侄子特别好吗？你查的这么细，你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分析出来的呢？
1: 嗯，
3: 那我能有啥情况？
1: 你不是谁能想啊？就是说自己在大伯哥家生孩子喜事还能去查查去？
2: 对，再说你这个前夫刚离婚就出这事儿，就你能说刚等着吗？再说你俩办这个假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说你是不是说啥情况现在？
3: 行吧，就是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呢，我也是找了。
1: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 有反转是吗？
2: 天天都有反转。
1: 嗯、怎么找的？
3: 我找的吧，是我前夫的，他那个亲妹夫。
1: 啊？
2: 你说啥？就是你找的是你前夫的老前夫妹妹的老公？
3: 对，就是我前夫的妹夫。
1: 不是，等会儿，嗯。就可这几个人扑了吗？这太乱套了！你们这个呀，啊，
2: 绝了
1: 啊！
2: 真是绝了这一家子、
1: 啊！哎呀，
3: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这房子我能保住吗？
2: 很难啊！就是虽然说那房子在你名下啊，但资金的来源如果是就是说是你这个前夫的啊，且涉及到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就是一些非法的一种想法啊，合同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你现在也出轨你这个妹夫了，
1: 嗯，
2: 真要是闹上法庭啊，你们这些事儿全得抖了出来。
1: 那可不，
3: 那我不离婚了行吗？就是我回去复婚，然后把这房子烂手里呗。
2: 你复婚是可以、
1: 嗯、
2: 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紧跟你那个妹夫断了，然后你拿着你前夫出资买房的证据跟他谈谈条件。
3: 谈啥条件呢？
1: 你谈啥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就这种情况，
2: 你告诉他、
1: 啊、
2: 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首付连本带利的你就还他，你就要么房子归你，咱大家咱就两清了，就咱大大方方的，要么你就把你前夫的事儿捅到他单位，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去跟他说一说，就你看他们还能要这张脸，这不就解决了吗？
3: 这张能行吗？
1: 同归于尽呗，就是
2: 你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不过我提醒你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还是早点整清楚、啊、
1: 对，你得先把自己栽干净了，你这整成一锅粥乱七八糟的，你到时候整你自己不也那啥也磕碜是不是？
2: 哎，是啊，你这婚姻啊咱不是儿戏，再一个就是咱别拿这个法律这些事儿当成游戏啊，就是咱们日常就是这些案件里头好多的就是说你这种假离婚往往才是就是假离婚就是真背叛的开始。
1: 嗯
3: 嗯，行，那谢谢大令，那我知道该咋做了、
1: 嗯、
3: 那我这就收集证据。
1: 嗯，好嘞，说到这儿啊，再见。哎，确实啊，大律，就是生活当中就包括咱们周边也经常能够听说这种、嗯、可能是出于房子呀或者什么，哎，
2: 嗯，
1: 这个办，但是时间长，或者说
2: 这不是
1: 因为法律不保护了吗？
2: 电视剧里这种桥段不非常多吗？
1: 对，
2: 就是这个电视剧也是来源于生活，对吧？
1: 嗯、
2: 好多好多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
1: 嗯、对，这犯不上啊，犯不上。来吧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士顿眼科，逸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士顿眼科，89285888。
6: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逸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士顿眼科，逸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士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啊，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是我吗？
1: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7: 哎、
1: 嗯。
7: 哎呀妈，总算接通了，总算接通了。
1: 啊。
7: 这两天正上火呢。
1: 哎，别上火，别上火，说出来。嗯。
7: 哎，主持人好，首先就问一下好了，主持人好，这个大律好。
2: 哎，你好。哎，
7: 我就直接说行不行啊？
1: 你就
2: 直接来，直
1: 接
2: 来，
1: 直接来。
7: 啊、是这样式的，我和我媳妇吧，我俩是在这个网上，也就是这个就是一对方面啊，就是这个软件上认识的。
1: 嗯，
7: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认识吧到结婚不到三个月，我们家里边就给彩礼将近拿出了将近8万多，然后呢三金就28000，然后结婚之后吧，天天吵，他呢什么家务也不干，工作也不找，还背着我呢。总跟我说让我爸，要我管我爸借钱，一吵架就离家出走， 分去哪儿？

0: 儿也不说，想问我就想问问，这怎么能尽快离婚呢？
1: 啊，过不下去了，你这玩意儿从网上、
0: 啊、过不下去了。
1: 可能是网，咱不排除说网络上这个认识的也能走得很好，过得很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就确实不太牢靠，是感觉，离结婚才两个月，是不是啊？
0: 嗯呐、
1: 啊，
0: 对 对。
1: 结婚才两个月，就你这是不是
2: 有点冲动了？
1: 对呀、啊。
0: 嗯，不冲动
1: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个不冲动啊？我听你说感觉挺冲动。
0: 那个主持人大绿、
1: 嗯、
0: 是他先提出来的离婚
1: 啊、
0: 嗯、我才同意的、
1: 嗯、
0: 啊。然后前两天吧，他也不知道跟哪儿听哪儿咨询的，说拖着吧晚点离，那、这个彩礼就不用退还了，现在又死活又不离了，不都整事儿的吗？这不属于吗？然后我一没生气，我现在搬出来了，我现在搬出一个月了，我现在就啥呢？想让他走。
1: 嗯，
0: 他现在是啥呢？在这个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因为这房子是我爸的名。
1: 嗯，
0: 我之前吧，我就把工资交给他，他呢一分钱也不往家里边花，整天捅个手机。达律，我就想，就是真的，达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婚能一次性离吗？还有就是我那个彩礼和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
1: 哎、
0: 要回多少？
1: 这个情况好像咱在律所经常见到，这属于就是典型的闪婚、短婚，然后恶意拖延，就是想就占这个彩礼的这种说法嘛，是吧？很多人都遇到过，就打就这种事儿，从法律上看怎么讲？这个彩礼怎么能要？
2: 咱们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哦，就是你这种情况一次性判离的概率很高
1: 啊、
2: 哦，而且说像你说这个彩礼大概率咱能拿回来一大部分，就房子肯定是跟他没关系了。他，咱们就是说，你现在撵不走，那咱法律上也有办法
1: 啊。
0: 太气人了
1: 啊！那就像就是他那个，你媳妇现在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离，是不是啊？
0: 对
1: 啊，明白了。哎，达律，就是这种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然后男方这边就是决意要离婚，也能一次性判离，就是不是就能快？因为不说了吗？这拖时间长了，彩礼可能就下了，是吧？
2: 能
1: 啊、
2: 哦，
1: 啊、
2: 嗯，就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篇的相关规定啊，就是判离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夫妻的感情彻底破裂，
1: 嗯，
2: 就有几个点啊，就法院就是会认定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破裂，就这个婚前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啊，缺乏这个感情基础，这是第一个点。
1: 啊、
2: 第二个点呢是共同生活仅时间比较短，就是长期争吵啊，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义务。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女方比方说先提出这个离婚，哎，反而又后悔了，恶意拖欠，明显无和好的可能。
1: 嗯，
2: 那第四个就是你看，咱说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就分居了一个月，激化矛盾，无法共同生活了。
1: 嗯，
2: 这就属于这个短婚，无感情，无子女，无共同财产的案件，调解无效，第一次就是判离的概率非常多。
1: 嗯，感情破裂了。
0: 哦、
1: 嗯。
0: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到起诉的时候，他在这个法庭上一顿哭，一顿苦穷，一顿那个哭惊尿嚎的，然后说又说我们俩感情又挺好的，不同意离，你说这个法院他能判离吗？我老担心了。
1: 他哭你也哭，
2: 这个法院还是会判离的，就是法官咱法官看的不是谁会哭，
1: 对，
2: 谁说的好听，这不是看这些，看的咱法院打官司也好，所有的东西好，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看事实，看。看证据，就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时间短，矛盾持续已分居，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呀。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讲，认定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啊。
0: 嗯，关键现在是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彩礼这个八万，还有这个三金，我就想知道能退多少钱。咱就说点实在的，真的。
2: 刚才我跟你讲了呀，嗯，这个就是大头肯定是能拿回来。依据咱们现在最高法就针对彩礼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啊，你的情况就是符合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法院应当判还返还大部分。你本身就结婚才两个月，实际就是这个稳定的生活更短。这个女方像你说，她也不干家务，也不工作，往恶意的拖延这个离婚等等这些过错啊，符合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呢，就是类似于像你这种案例啊，返还的比例通常在70%-90%吧。三金一般视同这个彩礼，就是一并返还，也在这个70%-90%里啊。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他们这么拖着，就是他要拖了，如果时间真够了，就不用退了，有用吗？他
2: 没用。刚才不反复给你强调了吗？法律看的是就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要是比方说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啊，过错的程度啊，不是单纯的像他这个熬天数啊。就他恶意的拖欠，而且不履行这个夫妻互相之间这个义务啊，只会让法院更加倾斜的多退你一些彩礼，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0: 哦，

0: 那我大致是懂了，就是、老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律、就是我结婚的房子是我老爸的名字呀，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整走？而且我现在搬出去了，他死皮赖脸的在里边不走，咋整？
1: 那首先啊，这个是完全不会让他整走的啊，就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父亲的名下，就是你父亲的个人财产，你们父亲没有这个出资，也没有还贷，也没有就是说相关这方面的约定，跟这个女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啊。
1: 就离婚时这个女方肯定是无权分割啊，无权无，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居住权
2: 啊。大律，我明白这位先生的顾虑，就是现在这人啊就搁这屋死活也不走，年也不走，再说他先走出去，他先搬出去，就如果说不搬能不能给他强制给他整出去，就是说给这个人。
0: 对，
1: 这里头两个办法啊，合法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这个物权清退，就是你父亲本身作为这个产权人起诉的，排除这个妨害，就要求他搬离，法院这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第二条道就是啥呢，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一并给他处理了，提交这个房产证明，要求这个女方退出这个房屋，就他赖着不走属于就是侵占他人房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住过的共同财产啊，就这个就是你离婚、就离婚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这个要求。
0: 哎呀妈，老师，这回我真明白了，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我感觉人家就没看上咱们，就是整事儿。我跟你说，这样人家太可恨了。就是我觉得在亲戚面前吧，我抬不起头了，一点面都没有，不敢出门了都。
2: 别，就是这玩意儿吧，达律给你讲的非常非常明白了。然后呢，我这位先生啊，这个我从法律以外的事儿，我也跟你聊一聊什么呢？你看，你俩这有矛盾。你这边卷卷不该让人走人了，房子是你爸的名，你这出去了跑了，就你这边就是命人命了，这不行，你应该鼓起勇气来，对吧？你今天打完电话了，你明白了这法律是怎么回事了，达律给你讲得很清楚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就完事了。
1: 在这儿啊，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就是尤其是说碰到这种闪婚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像就是这些彩礼啊要留相关的凭证，就房产登记咱们也要说明确清晰，就遇到像这位听众啊这种恶意拖延啊侵占财产的，咱们法律一定是站在咱们有理的这一方啊。
2: 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彻底放心了。
2: 好，放心了就行。
0: 我心里有底了。
2: 对啊、然后就该咋办咋办啊。好嘞，
0: 老师，
2: 好嘞，再见，再见，
0: 太感谢了，
2: 你看这说话都有劲儿了，你这两口子，这他先跑出来了，又不是不占理，对不对？你往出跑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可能大家解答问题就解答这儿，没关系啊，就是虽然说节目这个结束了啊，热线打不进来，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的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 85671234，有一些文件呢或者图片呢想给我们传作为证据啊，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分成不成立，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助理的微信24634562463456，只要标明说我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的听众，一切全都是绿灯优先。OK 啊，妥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达律给大家做的耐心解答啊。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

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 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

0: 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永承祖训，立志学医报国。他远赴重洋，历经十余年，只为实现心血管疾病治疗的新突破。他就是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创始人杨老师。他研制的魏太医全通心疗法提出了

0: 留存。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啊，为大家邀请来了5位嘉宾啊，算上我们约会班主任的秘书长张永辉老师，还有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语文教师王楠老师，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的小学部的林燕玲老师，还有省二实验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以及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陈佳丽老师。那这5位嘉宾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的话题，是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约会班主任节目一直就有一个专题的板块叫好读书读好书，还有呢还会经常邀请青年的教师来谈一个话题，叫读书与青年教师的成长。孩子们也好，家长们也好，老师们也好，那么这种读书的氛围啊，应该是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会围绕这个主题的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今天这4位老师，他都来自4所学校，介绍一下这几所学校，然后呢介绍一下在过去这个寒假都是怎么带领孩子们读书的，然后接下来呢还会给大家推荐书，以及说一说新学期他们读书的打算哈。我为大家介绍，分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张耀辉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教龄9年，长春市小学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宽城区骨干教师、教学新秀，曾获长春市第3届小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2等奖，在国培计划2025级骨干教师提升培训中执教示范观摩课所带中队，荣获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欢迎王楠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很好听的声音哈。那曾经做客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林燕玲老师，她是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高级教师、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助理导师、吉林省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省阅读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入围2020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多篇文章散见于阅读、小学生作文等杂志。欢迎林燕玲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马若楠老师，他是省二实验南湖校区小学部的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4年，在小课题研究中被评为优秀课题负责人，在朝阳区举办的课堂中的课标位教学系列研讨活动中荣获最具潜力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本人被评为优秀班主任，荣获校最美女教师称号。欢迎马若楠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教龄14年，长春市小学教学的学科骨干教师，曾获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2等奖，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长春市青年教师大奖赛教学名师评选小学数学组学科2等奖、鹿园区课堂导入技能大赛1等奖。欢迎

0: 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我们的五位嘉宾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加上我们的秘书长耀辉老师共同的这个邀请的五位老师一起来聊主题，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张耀辉秘书长聊聊为什么会策划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寒假里呢我们这几位语文老师一起呢遵循着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引，在一到六年级快乐读书吧当中进行了53本经典书籍的阅读这53本书呢也在我那个非常智慧的公众号进行了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读书是一个简单又可贵的快乐的事情，更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修行。读书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见了世界的辽阔，一本本书籍是跨越时空的窗口，带我们领略了山川湖海，认识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志士，感受不同时代的生活百态，那些未曾踏足的地方，未曾经历的岁月，都在文字里变得触手可及，让我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一隅。读书呢，丰盈内心，滋养精神品格，经典文字蕴含着智慧与力量，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坚持与思考。在阅读中，我们学会了共情他人，明辨是非，在故事里汲取了勇气，在文字里沉淀了修养，让文字让心灵变得温润而坚定。读书更是快乐的源泉，闲暇时翻开书页，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与优美的文字里，烦恼会悄然的消散，内心的满足是宁静与愉悦。这种快乐无需外物的加持，更是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充实，是陪伴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尤其在快乐读书吧中的书籍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大门，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提升素养，更能让我们在文字中找到了力量，收获了快乐。愿我们都能够保持这种阅读的习惯，让读书成为日常，在墨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快乐伴随成长的每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策划此主题的意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耀辉秘书长啊。我们说这个让孩子们读书，我们建设书香社会，书香中国。那么老师呢是更要读书的哈。
2: 对。
0: 在跟老师们分享之前，我们再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各自的学校吧，好吧。因为四位老师来自不同的学校，是吧？首先请王楠老师来说一下。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坐落于宽城区，是一所环境优美、校风优良的9年一贯制学校。学校秉持创新立校、走心育人的办学理念，重视文化育人、书香育人，着力打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校园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师资队伍爱岗敬业，业务精湛。学校始终把阅读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积极营造浓郁的书香校园氛围，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培养品德优良、习惯良好、身心健康、乐学善思的新时代少年，让每一位学生在书香与关爱中全面发展，向阳成长。
0: 好的，谢谢王楠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燕玲老师介绍一下环宇学校。
4: 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林燕玲，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交流。我所在的学校是一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学校，于2020年正式落成启用，是静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东北师范大学合作打造的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总投资4.8亿元，占地8.1万余平方米，如今拥有88个教学班、236名教职员工、3800余名学子。我校秉持利人教育核心理念，深耕人文家办学特色，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的现代文明人。作为教育部教改实验区全域阅读项目召集校，联合8所学校推进书香校园建设， 2025年，我校成功在中国教育学会申报课题并立项。教学

0: 成果四位一联小初贯通全域阅读行动的研究获东北师范大学首届教学成果特等奖，一步步擦亮办学品牌，全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好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啊，来自华运学校的林彦玲老师。华运学校就是特别大啊，然后呢是那一片啊非常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马若南老师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马润南老师。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我校坐落于长春南湖之滨，始建于1984年，隶属于吉林省教育厅，是省首批9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实验学校。建校以来，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等教育系统100余项荣誉。学校现有99个教学班，教职工30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全国模范教师等教育名师及省市级骨干教师队伍。近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秉承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以潜能教育、体验教育、有效教学为特色，构建互联网加人才培养新模式，形成红、金、专、特办学体系，致力于建设一所受人尊敬的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大家的介绍都是简要介绍哈，谢谢马若南老师。再请陈佳丽老师简要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陈佳丽。下面我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我校创办于2011年，位于鹿园区基隆南街，含幼儿园、小学。学校占地26000平方米，办学规范，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优秀教师团队，秉承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理念，以乐学明理、敏思笃行为校训，注重数理思维与综合素质培养，开设多元特色课程与丰富社团，教学成果突出，获评多项省市级荣誉，是口碑优良的优质民办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介绍学校的部分呢，我们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哈，谢谢陈佳丽老师。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学校啊、班级啊开展的阅读活动，读书和阅读活动，还是从王楠老师开始。
5: 大家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开展了以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我所执教的5年级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与成长需求，坚持以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学校高度重视阅读育人工作，所以在寒假来临之际，就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鼓励大家利用假期亲近书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结合5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学校又精心推荐了一批优秀课外读物，涵盖儿童文学、经典故事、科普知识、传统文化等多个类别，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阅读选择。同时，学校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大家自主挑选最爱的书籍，让阅读真正成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班级层面，作为班主任，我也积极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帮助大家合理规划假期生活，鼓励同学们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坚持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去静心阅读。班级为倡导自主阅读、自由阅读，让同学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走进书本，去感受文字的魅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自主安排阅读内容和阅读时长，在安静的阅读时光里沉淀心灵，收

0: 活力量。假期中有许多同学主动投入阅读，沉浸在精彩的故事里，有的同学认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感受人物品质，体会文字之美，有的同学在科普书籍中探索自然奥秘，拓宽知识面，还有的同学通过阅读历史故事，了解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不少同学在阅读过程中自觉摘抄优美词句，记录了心得体会，把阅读中的思考与感悟悄悄留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这次寒假读书活动，五年级的同学们在自主愉悦的氛围中与好书为友，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启迪智慧，滋养心灵。同学们不仅积累了语言素材，提升了语文素养，更养成了静心思考、专注学习的良好习惯。此次寒假阅读活动充分体现了学校以生为本、走心育人的理念，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伙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看来咱们的寒假啊，还是做了很多阅读活动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楠老师，有没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就比如说咱班啊，这个最多的读了多少本书，这样有吗？
0: 假期里主要是让孩子们先阅读了五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四大名著的内容，所以孩子们对这一部分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有的孩子已经将四大名著的这四本书籍已经读完毕。
1: 哇，这个挺了不起的哈，因为它体量非常大，是不是？好嘞好嘞，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彦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在寒假的读书做得怎么样。
2: 大家好，寒假的时光虽悄然逝去，但树叶间的墨香依旧萦绕。这个寒假，我校全员沉浸书香当中，书写了一段段温暖的共读时光。要想培养爱读书的孩子，教师首先要做个读书人。寒假期间，学校号召教师读书，全体教师共读教育的目的，活在课堂里，两本教育经典著作，进行了两场读书交流会。其实利用寒暑假进行教师共读已是我校常态，目前教师读书会共进行了四期，老师们借着读书交流，细细品读教育真知，互相分享心得，把书里的教育智慧转化为教学底气，为新学期注满了活力。假期里更是孩子阅读的好时光，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走向图书馆，都会捧书阅读，并把阅读所获记录在我校专属的阅读存折上。同时，学校公众号开设的声韵阅读栏目也没有止步，继续面向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征集阅读的声音作品，每周一期准时更新，用声音传递着书香，至今已更新近150期，成为校园阅读文化的亮丽名片，浸润每一位华韵人的心灵。我的班级红树林班更是把寒假变成了一场盛大的阅读盛宴，全班同学携手共读九本经典好书，涵盖杰克曼的机械动物、铁血少年传奇、蝇王、天工开物等佳作，累计阅读 55.4 万字。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更具趣味，我们创新阅读模式，将孩子分成九个读书小组，每组认领一本书，化身阅读领航者，带领全班开展深度共读。每个小组都分工明确，设有主持人来把控研讨节奏，语言训练官打磨表达技巧，生活链接者连接书本与生活，提问者梳理书籍脉络，总结者做本场阅读的回顾。孩子们在交流中读懂文字，在分享中收获成长，正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与魅力，让书香填满了寒假的每一寸时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李彦玲老师班上还真是做了不少这个阅读的这个事情哈。你刚才提到咱们学校有一个声韵阅读的栏目是吗？
2: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各个年级的同学都会向上传自己录的书的音频是吗？
2: 是的，这个栏目呢是我校的一个特色，在公众号上开幕的，主要是面向家长、教师还有学生。

0: 征集声音作品。
1: 哦，那这些声音作品现在有什么更近150起了、
0: 啊、接近150起，
1: 接近150起了，
0: 是147起
1: 啊。那在这个录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引领呢，还是什么书都行呢，他认为有用的书就往上传呢？
0: 啊，是我们有引领的，主要是、
1: 嗯、
0: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书目、
1: 嗯、
0: 主要是一些经典的书籍。
1: 哦，在这个书目范围之内是不是？
0: 对的
1: 啊。而且呢这个寒假呢还共读了9本经典好书啊。嗯，刚才提到的杰克曼的机械动物这本书我没有读过，那么有机会呢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哈。
0: 好的，谢谢。
1: 嗯，好，谢谢。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有请来自省二南湖的马若楠老师来给我们说下他们的寒假读书活动。
2: 大家好，寒假期间为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引导学生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班开展了书香润寒假阅读伴成长主题读书活动。本次活动以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为目标，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每天坚持阅读，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丰富体验，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也成为假期里最有意义的事儿。在寒假读书活动中，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我为孩子们推荐了适合3年级学生阅读的书籍，包括寓言故事、童话故事、科普读物等。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书籍，《伊索寓言》《中国古代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寓言故事深受大家喜爱。同时也有不少同学阅读了《昆虫记》《调皮的日子》《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经典作品。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我还设计了多元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填写阅读存折记录每日阅读的点滴收获，让有余力的同学为自己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用画笔诠释故事的魅力。这期活动让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浏览，而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深度对话。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得到了全体同学和家长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参与率达到100%，同学们能够按照要求坚持阅读打卡，认真完成阅读任务。假期结束后，我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统计，每位同学都阅读了2本以上课外书籍，很多同学不仅读完了指定书目，还阅读了更多自己喜欢的书籍，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通过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同学们收获满满。首先，大家的阅读兴趣更加浓厚，越来越多的孩子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愿意主动地拿起书本，满心欢喜地去阅读。其次，学生的词汇量不断增加，语言表达也更强了。
1: 嗯，
2: 理解能力也得到有效提高，为新学期的语文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亲子阅读也增进了家庭之间的情感交流，让读书成为温馨的家庭时光。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寒假读书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阅读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希望同学们把假期养成的阅读习惯带到新学期，让书香陪伴成长，让阅读点亮童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愿每一位同学都能与好书为伴，与智慧同行，在文字的世界里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嗯，好，谢谢啊，我们的马若楠老师。因为省二呢，他的读书的传统是很多年了。刚才也提到了，用了很多好的方法，比如说鼓励孩子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还有阅读存折，另外呢，还鼓励孩子们为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哎，这个也蛮好的。你们是低年级的孩子是吗？
2: 对，是低年级的。以前也开展过这样的读书活动，比如说是一站到底呀，还有就是 读读这个童谣
1: 书里的故事，我来讲啊。
2: 对对对，读读童谣的过程中，给孩子们配上小乐器。
1: 嗯，
2: 还有就是画一个自己的读书大树，让孩子读书的过程中特别有成就感。
1: 嗯，好，这些做法都挺好的哈，也值得我们借鉴。嗯，而且呢，我知道他们这个打卡呢叫最基本的阅读量，还有很多孩子的阅读量是远远超过咱们打卡的这个量的，是不是？
2: 对，
1: 嗯，
2: 有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小书墙，都快和自己的身高一样高了
1: 啊，
2: 特别有成就感，
1: 真好。嗯，这个预示着他以后著作等身，是吧？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啊，她是来自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
3: 好，
1: 陈老师。嗯，
3: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阅读这件事。它从来不是语文老师的专属，而是我们所有学科老师都能用来点亮孩子心灵的钥匙。寒假在书香中沉淀自我，这个寒假学校倡导全学科阅读，我们班也跟着动了起来。我没有只盯着数学书，而是鼓励孩子们去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比如《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班级通过线上读书分享会、阅读打卡、数学故事手抄报等形式，鼓励学生阅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趣味数学读物。每天的阅读打卡中，孩子们不仅分享文学经典，更踊跃讲述数学故事，从高斯巧算等差数列的智慧，到欧拉破解七桥问题的灵感，从数学王国历险记的趣味探索，到万物接触中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连结。我作为数学老师，针对学生分享的数学阅读内容，引导他们思考故事中的数学原理、数学家的尊严精神，让阅读不止于读，更在于思。此外，我们还发起了亲子共读倡议，我在家长群里分享了亲子共读的方法和意义，鼓励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共聊一个话题。许多家长反馈，通过共读，他们发现了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亲子关系也更加融洽。有一位家长写道，以前总觉得孩子长太快，我们之间有代沟，现在每晚半小时的共读时光，成了我们最亲密的交流。寒假的阅读活动，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心灵的滋养。它让我们看到，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孩子们的成长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陈老师呢，虽然这个篇幅不多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好的。阅读往往啊是一种习惯的培养，同时也是把一些思想和学科的种子撒在孩子心里的好机会。你看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等等，跟数学相关的。因为陈老师呢，他是数学老师，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啊，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虽然就一个名字是吧？啊，但是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读下来呢，不仅有趣味，而且呢，让孩子真正的建立一种数学的思维。还有《万物皆数》，也是从本质上把数学这个事儿说明白，并且呢与生活紧密的连结。我觉得选的这两本书也都两套书也很不错哈。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啊，跟大家说一说新学期开学以后班级开展的读书活动，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开学第一课，我们的老师们都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请老师们谈谈阅读，谈一谈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如何把阅读这个事儿呢做到位啊、做到细致。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开始第三部分啊，说一说这个新学期开学，咱们班都开展了哪些读书活动，或者是呢，把读书啊、阅读啊、渗透到我们的开学第一课里面。首先呢，还是有请来。

0: 让书香浸润学生的成长。那这次阅读活动我想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名著精读周。首先以《西游记》为开篇共读书目，开展3周梯进式精读，落实人物、情节、主题的阅读路径。第一周聚焦人物构建，学生梳理取经4人组的形象、经典情节，完成标准化人物档案卡，结合文本细节来分析人物形象。第二周则开展经典情节创意闯关活动，小组选定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样有名的片段，完成情节梳理后，以连环画创作或课本剧改编的形式来展示，提升文本复述能力与创意表达能力。第三周则围绕成长与磨砺开展班级读书会，结合文本交流感悟，实现读文育人的目标。第二步则是每周名著碎片深度分享课，固定每星期五下午的课前20分钟为阅读分享时间，打造常态化交流的阵地，开展书目轮流推荐会，按月来分配刚才我所提到的几本书籍，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来推介作者、故事的梗概与精彩的章节，举办精彩桥段朗读会，学生选取段落朗读并赏析语言，优秀案例可以整理成册，助力以读促写，每月可以设立人物辩论小擂台，围绕书中的人物来设定话题，学生则结合文本开始辩论，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口语表达能力。第三步则是阅读展示与星级评价。我想建立课堂及时评价机制，依据发言、批注、合作情况，授予孩子们阅读星、表达星、思考星这些小贴纸。那每月将人物档案、连环画、赏析笔记等优秀作品在班级阅读展示墙上展出。月底呢，也结合课堂的表现、作品完成度进行小组互评，综合评选出阅读小达人、书香少年等称号，来表彰激励学生的阅读热情。希望通过组建阅读互助小组，让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带动基础薄弱的同学，强校家校联动，倡导亲子共读，为阅读活动提供坚实的支撑，真正实现以读促写、以读启智、以读润心，助力学生成长为乐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还是非常用心的啊，谢谢王楠老师，来自台北明珠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林老师呢给我们说说，在新学期开学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做法来拉开了新学期的帷幕。
2: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我以绘本《快乐鸟的许诺》带他们拉开春季学期的帷幕。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一只小小的快乐鸟许下了坚守大山的承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执着与坚守守护大山，用爱与初心浇灌希望，哪怕历经风雨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诺言，最终让荒芜的大山焕发生机，也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故事结束时，我引导孩子们结合自身，构建心中那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山，让阅读成为攀登精神高山的阶梯，让坚持成为实现梦想的翅膀。课堂上，孩子们眼神明亮，思绪飞扬，不少同学主动分享感悟，有的说要像快乐鸟一样坚守阅读的初心，有的说要在新学期多读好书充实自己，还有的立志要改掉自身缺点，做有担当有坚守的少年。这样鲜活的感悟，这样真挚的表达，让我真切感受到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为了让寒假阅读有个回响，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第6期班级读书汇报会。因为从1年级开始，我们每学期在期末或开学初就举办一次读书汇报会，每次形式都不相同。这次我打算以小组为单位，让孩子们自己研究如何汇报，朗读、演绎等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在准备中。如今班级里读书氛围愈发

0: 浓郁，课间总能看到有孩子捧书阅读的身影，大家互相推荐好书，分享感悟，阅读已然成为班级最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在书香浸润中一步步攀登精神的高山，遇见更好的自己。备受期待的校园423读书节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这也是我校举办的第六届读书节了。去年第五届读书节，我校把场地搬到了操场上。在操场上，孩子们在帐篷里阅读，坐在草坪上阅读。活动受到学生家长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吉林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点击率超百万。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书香飘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读书中感受到阅读的魅力，尽享读书的乐趣。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林彦玲老师。通过林彦玲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华云学校已经把阅读作为孩子们在学校的读书生活、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以前呢，咱觉得有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读书啊，都得老师都跑过去看看，现在就是太常见了，是吧？
0: 对的
1: 啊，是一种常态，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希望达到这种效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讲一讲他们的开学第一课。
2: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那就是阅读。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到阅读，它的世界可真不小。我们读课本上的文章是阅读，读课外书籍是阅读，看绘本、宣传海报，甚至是一段动人的公众号分享，也都是阅读。阅读就是我们和文字对话，从里面读懂意思，增长见识，锤炼思维，滋养心灵。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眼睛里会有光，心里会有力量。在阅读里，我们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解很多不知道的奇闻趣事，还能认识许多坚强、勇敢且有智慧的人，能让我们的眼界更开阔，内心更强大，头脑更聪明，也能让我们的表达更清楚，作文更精彩。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也想阅读，可是不知道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读。其实很简单，在学校里，我们认真读好每一篇课文，就是最好的阅读。在家里，我们可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童话书、科普书等，哪怕每天只读十几分钟，坚持下来，就会有大大的进步。阅读不只是把字念出来，更要用心去感受。读到好玩的地方，可以开心地笑一笑；读到感人的故事，心里会暖暖的。遇到不太理解的内容，比如快乐读书吧里那些有意思的寓言小故事，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就可以问问老师，问问爸爸妈妈，也可以多读几遍，仔细想一想。渐渐的，你就会发现阅读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趣。在新学期里，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到这几点。第一，每天坚持阅读一点点，不用多，每天10分钟、20分钟，养成习惯就好。第二，认真对待每一次阅读，无论是语文书上的课文，还是课外读物，都要用心去读。第三，边读边思考，想一想这个故事讲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慢慢的学会和文本对话。第四，大胆分享，把你读过的有趣故事讲给同学听，讲给家人听，越分享越快乐。同学们，新学期新起点，希望大家从今天起真正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的好习惯，让我们在文字里学习，在阅读中成长，做一个爱读书、会阅读、善思考、敢表达的小学生。让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让阅读带我们遇见

0: 好的自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若楠老师啊。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一点就在哪儿呢，在新学期里面既有引导又有方法，然后呢给孩子们指明了方向的同时呢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样呢孩子们阅读起来啊其实就是更加方便也更容易达成。也是孩子们现在这个阅读的状态还是蛮好的，是不是？
0: 特别好，新学期又是信心满满
1: 啊！
0: 他们的读书存折有的假期已经用完了
1: 啊，
0: 抢着从我
1: 换新折了，
0: 对，要换新折。特别高兴、
1: 嗯，
0: 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更好的、道理，体会到更好的人生。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好，谢谢啊，谢谢马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说说啊，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开启的。
3: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第一课，用阅读开启新征程。我校以书香启新城，阅读筑梦想为主题，开展了别开生面的阅读主题开学第一课。我以数学老师的身份参与其中，让数学阅读成为开学第一课的亮眼内容。班会议时，首先展示了大家在假期里的阅读小技，打卡照片和分享视频。当看到自己和同伴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时，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欢笑和掌声。我告诉他们，这个假期，你们每个人都在书籍的世界里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而这些旅行的收获将成为你们新学期最宝贵的行囊。接着，我们进行了我的阅读新目标分享环节，引导孩子们思考，新学期我想读什么书？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读者？有的孩子说，想挑战一本之前不敢碰的名著。有的孩子说，想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孩子们的目标五花八门，但都充满了对阅读的期待。将这些目标收集起来，制作成了班级阅读成长树。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可以在树上贴上一片叶子。为了让阅读活动贯穿整个学期，我们还启动了班级图书角换新计划，号召孩子们将自己家中闲置的好书带到学校，充实我们的图书角，并成立了图书管理小组，由孩子们自主负责图书的借阅、整理和推荐。同时，我们还制定了每月一书计划，每个月由我和孩子们共同选定一本共读书目，利用班会和阅读课的时间进行深度共读和讨论。我们会围绕书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开展角色扮演、辩论赛、创意写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阅读从输入变成输出，从独自享受变成集体共创。在班会的最后，给每个孩子赠送了一张精心制作的阅读存折，存折上印着今天你存入了多少知识，告诉他们每读一页书，每思考一个问题，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储蓄。我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感，让他们明白，阅读是一场细水长流的投资，而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收心教育，更是一次精神的唤醒。我相信，当书籍成为我们班级生活的底色，当阅读成为孩子们自觉的行动，他们的新学期必将充满无限的可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通达小学陈佳丽老师啊，你刚才的这些介绍我也知道，我们老师都很用心啊。其实每天忙着班级的工作，忙着这个教学工作，已经是这个时间就很紧张了，然后呢再处理同学之间的各种小事情，还要把阅读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完成啊，这也是我们老师们额外付出的一些心血，谢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啊，请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老师每人推荐一本好书，他们认为喜欢的书籍。首先请张耀辉老师推荐啊，他给我们，你是给我们的青年教师推荐的书是吧？
4: 对
1: 啊，好的，你请。
4: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

0: 推荐的书目是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对于中小学教师、培训师及课程开发者而言，田俊格的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的金课打造指南，值得必读的书单。本书以作者在建构主义教学与企业大学建设的实战经验为基础，其课程开发方法曾获得商业评论最具有价值中国实践的殊荣。他跳出了纯理论说教，讲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提出了课程开发像造拉链、好课堂如拉风箱等生动理念，将复杂的设计逻辑转化为可落地的步骤。书中核心的五星教学法是聚焦问题、激活旧知、论证新知、应用新知、融会贯通，为文言文、红色经典等不同课型的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框架。针对知识、技能、态度三类教学目标，作者给出了差异化的策略与真实案例，尤其适合语文教师开发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或策划阅读推广活动。它既解决了满堂贯的痛点，又提供了从课程逻辑梳理、互动设计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的一个工具，帮助你能够实现上阶课标、下阶学情的精品课程打造，是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创新的必备工具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这个不光是一本工具书，是不是啊、
0: 嗯？
1: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教师拿来反复研读的啊。
0: 对，
1: 这样的一本叫理念引领书，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啊？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那是精品课程、
1: 啊，这是一本炼钢铁炼精品课程的书。好，
0: 对，好。
1: 下面呢，我们再按顺序有请的是啊，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看看王楠老师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他会推荐什么书？
2: 大家好，在寒假期间，我不仅给学生布置了阅读活动，那我也在为自己的专业提升打基础，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备课最需要什么》。在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今天，便捷的技术为教师的备课带来了高效的支撑，也让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备课的真正内涵。那备课最需要什么这一本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在智能时代依然坚守教育初心，回归备课本质。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提炼出备课最关键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心、情、力、思。这既是优秀教师的经验沉淀，也与智能辅助教学形成了理念上的互补。第一是用心备学生，坚持以学定教，读懂每个孩子的真实需求。第二，用情备课堂，以对教育的热爱打磨细节，赋予课堂温度与灵魂。第三，用力备教材，深耕文本内涵，彰显教师的专业力量。第四，重思促成长，坚持课后反思，在复盘中与改进中不断提升。智能技术可以为备课提供辅助支持，让资料搜集、学情分析更加高效便捷。加上书中提到的这四个关键词，我想对于教师的备课就更加便利了。读懂这本书便是在智能时代守住了备课的根与魂。接下来我将继续以书中的理念为引导，借助智能工具来提升效率，更专注地践行心、情、力、思的备课追求，让每一次备课都充满专业力量与教育温度，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专业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谢谢王楠老师。一个好老师一定是一个爱读书、会读书的老师，同时呢，也是在专业上利用专业书籍，不断的打磨自己的教学的能力。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华韵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她给我们推荐的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好书。
2: 大家好，2014年我邂逅了全国名师周其兴老师的《彩色的阅读教室》，翻开这本书，我仿佛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一个五彩斑斓、充满童趣的阅读世界就此展现在眼前。我才猛然发觉，原来语文课堂可以这么鲜活有趣，原来教书这件事能变得这么有温度、有乐趣。在星星老师的阅读教室里，枯燥乏味的拼音教学变成了趣味小游戏，儿歌童谣化成了神奇的魔法，轻轻松松就让刚入学的孩子们爱上课堂，爱上学习。读绘本、聊故事更是课堂里的常态，孩子们跟着书中的情节或喜或悲。在这间教室里，他一心走进孩子的内心，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想问题。班级规则和孩子们一起制定，共同遵守，和孩子们排练绘本剧、逛跳蚤市场，彻底融入孩子们的世界，成了最懂他们的大朋友。这间教室里处处萦绕书香，三排书架围起阅读小天地，下课铃一响，小家伙们就挤在这里，捧着绘本津津有味的品读。透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位满心满眼都是孩子、满怀热诚的老师，一位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老师，一位守规则又不失活泼、甘愿俯身做孩子的好老师。如今他是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的5年级总导师，引领全国热爱读书的老师和孩子们共同阅读。去南澳支教一年，他用自身的力量带动全岛热爱阅读、热爱诗歌。他的新书《我在海岛当老师》再次俘获众多读者的心。他一心播撒阅读的种子，用自己的力量让阅读之风吹遍大江南北，让阅读的种子生根发芽，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在育人与阅读的路上步履不停。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其实呢，如果给连玲老师更多的时间，他可能还会展开来讲，是不是？
2: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是分成了几部分，然后呢，每位老师都根据这部分的内容来跟我们进行一起来交流，所以听上去这个稿子吧都是简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给我们推荐一本他非常喜欢的书《教育的情调》。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我喜爱的书籍《教育的情调》，是由加拿大教育家马克思·范梅南与我国教育现象学专家李树英教授共同编著的。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传统教育理论的条条框框，用一种更贴近日常、更关注孩子真实感受的视角，引导我们去关注那些被忽略的教育瞬间。它没有讲很多高深的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日常场景，比如孩子犯错时我们的回应，课堂上不经意的鼓励，与家长沟通时的语气来探讨。与孩子相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每天在教室里都会遇到的困惑。书中最触动我的是他反复强调的教育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是技巧，而是源于对孩子的深刻理解与真诚关爱。他提醒我们，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奔赴。当我们放下教师的身份，真正蹲下来，以平等的姿态去倾听、去共情，那些看似棘手的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对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反思中成长，在细微处看见教育的本质。它告诉我们，对孩子们而言，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是真正的父亲、母亲和老师。如果你也在教育的路上感到迷茫，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会像一束光，照亮你与孩子相处的每一个角落，让你重新发现教育的美好与力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这本书呢你说完之后我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马若南老师来自省二南湖，他推荐的书是教育的情调啊。这本书呢听你一讲，哎，就其中有句话说，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是孩子的老师父母，是吧？就是才能够给孩子带来力量。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再抓紧时间，邀请来自我们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一本书《儿童性格心理学》。
4: 大家好，我想把《儿童性格心理学》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每天面对几十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有的活泼外向，有的敏感内向，有的自信满满，有的却总是畏缩不前。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思考，为什么同样的教育方法在不同孩子身上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我们该如何真正的看见每一个孩子，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答案。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堆砌枯燥的理论，而是通过大量真实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儿童不同性格类型的形成原因、行为特点和沟通策略。它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坏性格，每一种性格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需要引导的方向。在日常生活中，我常常运用书中的方法去理解和引导学生。当遇到一个总是爱发脾气的孩子时，我不再简单地批评他不懂事，而是尝试去理解他愤怒背后可能是渴望关注或感到挫败。当面对一个沉默寡言的学生时，我也不再催促他大胆一点，而是给他更多的耐心和空间，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这本书让我明白，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知己知彼。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谢谢陈佳丽老师。那么我们呢再抓紧时间呢，请张耀辉秘书长啊，就大家今天讲的这些读书的方法和情况呢，给我们发出一些倡议，好吧？
5: 好，大家好，在此呢向全体中小学教师发出一个阅读倡议。一，坚持每日阅读，哪怕是每天15分钟，让阅读成为日常习惯。二，深耕专业阅读，结合学科需求研读课标、教材及专业书籍，提升专业素养。三，享受趣味阅读，涉猎文学、历史、科学等多元领域，丰富精神世界。四，分享阅读收获，在班级、教研组、学校开展阅读交流活动，以阅读凝聚教育的力量，让我们以书为友，以读为伴，在阅读中收获成长，在快乐中传递教育的温度，用阅读的力量照亮我们师生成长之路。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张耀辉秘书长的这个倡议和总结啊。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四所学校的优秀的老师。我们知道啊，这个读书对于孩子们来讲呢，其实是探索世界、启迪智慧、增长知识、提升能力的最好的方法。对于我们老师来讲呢，是专业成长的叫源头活水啊，也是我们这个滋养心灵的精神家园。因为我们说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那教师的心灵更需要丰盈的情感与坚定的信念啊。感谢大家，那今天有关于读书阅读的这个专题我们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啊。也感谢收音机前这么多所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们的聆听，也感谢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他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永承祖训，立志学医报国。他远赴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是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复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复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复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九种复明活性酶的复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复明九号，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复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九种复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华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九种复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9-1399 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5: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继续的给大家介绍啊 在香港和国际眼病市场上，$10才能用一次的最新治疗好药，香港复明九号。大家伙记好了啊，香港复明九号治眼病，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帮你把眼病彻底根治。我呢，是香港复明九号研究机构的张主任，也是这个产品研发组的带头人，非常高兴能和大家相聚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在学医的时候啊，当时我的师父就告诉我，他说呀，白卦之下无尊卑，唯以人数解沉疴。我一直知道，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啊，治眼病最愁的就是难和贵，对不对呀？那么找不对路非常难，花了钱没效果更是难上加难。那我给大家办这个节目的初衷啊，非常的简单，咱们就用最新的方法帮着大家少遭罪少花钱，实实在在的治好咱们的眼病问题，让大家呀看好病不再是负担。就像师父说的，医德是行医的根，感恩是前行的劲儿，帮着眼病患者远离眼病的痛苦，让每双眼睛都能够重获清亮，这就是我这辈子最想做到的事儿。当然也正是因为我一直怀着这样的心，才遇到了香港的富豪李老。他呢，不计成本的投入，还有我们56位优秀的科研人员，才有了香港复明九号的成功上市。那现在呀，康复的眼病患者都亲切地把他叫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那今天呢，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不管你是多重的眼病，治了这么多年了，眼药水啊，口服药啊，都用过吧，甚至有的眼病患者连手术都做过好几次了，是不是眼病还没好啊？是不是越治越重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会这样啊？其实啊，根本原因就是你眼细胞它缺少酶，而且这个酶呀，它缺的还不是一种，而是九种。你只有九种活性酶都充足，那你的眼睛才能健康，你的眼病才能治好。而且这九种酶都足了，你的眼病不仅治好了，它也不会再复发的。为什么？因为眼组织它是由眼细胞组成的，眼病的根源就是眼细胞的生命力减弱了。你像白内障的患者，它就是泛素蛋白酶缺少造成的。那泛素蛋白酶能干嘛呢？它就能够降解晶状体当中受损或者异常的蛋白质，你比如说变性的晶体蛋白，防止蛋白质聚集导致的浑浊形成白内障。就是说咱们白内障患者眼前啊，那雾蒙蒙的一层啊，那么眼病细胞这种泛素蛋白酶你给它补足之后，病变细胞就好了，那眼组织当中变性的蛋白垃圾就能够正常的自己就排除出去了，那你的白内障自然就彻底好了。而且还有另外的八种眼细胞活性酶一起来作用啊，来滋养修复眼细胞，来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就这样，九种酶一起配合，你的眼病才能够彻底康复啊。那再说了，我再举个例子，三羧酸活性酶的缺失，这个酶要是缺了，咱会得什么眼病啊？干眼症。你看各国顶尖的眼病研究机构都发表过关于九种酶治疗眼病的学术论文，而我们的香港复明九号就是真正做到了九种酶合成一种药。香港复明九号补足眼病急需的九大活性酶，能够强效的清除眼睛的自由基，能够强效的激活修复眼细胞，能够强效的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能够强效的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它能做到什么？九秒入药，九秒有感觉，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 你用吧，不是用9年90年，就是90天，就可以根治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各种的眼底病变，也包括糖尿病患者合并的眼部问题，就这些个老眼病大家都可以用，都能好。而且香港富民9号郑重承诺了，你要是用了当天，你要是觉得不满意，你有任何一点点的不满意，你都不要用，我们负责退货退款。而且大家也了解了，香港富民9号在国外一次用药那就是

十美元呢。到了我们国内，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用上，就这种最新的生物细胞药香港富明九号，原来多钱？90天的量，3个月的量，原价是10000多块钱，现在有救助了，只需要1080元。大伙算算，咱是不是能省10000块呀？那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这可是省的一大笔钱呢。而且为了让大家不担心不害怕，用的安心放心，咱还承诺了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这叫保障啊，一个省钱一个承诺，有这样的双保险，咱们的眼病所有的眼病患者你就放心用，用了没有效果我们退货退款。但是提醒大家，活动的名额今天有限制了，为什么呢？帮扶款呢？富明工程几千万的帮扶款是面向全国所有眼病患者推出的，这是新方法，还省钱，才1000多块钱，参与的人过多，所以按照我们的计划，这个活动肯定是提前结束的。而且现在帮扶款是随时发完，活动随时结束，不得已而为之，30个名额有限制了。那就意味着一定要快，慢了名额没有了，咱们就不能1000多块钱治好眼病了。所以谁还没参加呢，或者说你手里边的药不够90天的，大家伙抓紧去报名了啊，赶快去报名了。好，那么我们说完了活动，接下来我给大家伙讲讲眼睛的知识，同时呢也想告诉大家，眼病不管你是大病还是小病，咱们都不能拖。尤其看着眼病啊，你觉着这个也病啊，不起眼啊，这小毛病了啊，就是小小的眼病也是你失明元凶的根源。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患者呀，是安徽合肥人，71岁了，姓孙，我们都管他叫孙大姐。这老孙大姐呀，身体哪哪都挺好，这胳膊腿啊都没问题，就这眼睛不行。可能年轻那会儿啊，在纺织厂工作累的，上岁数了，得了泪囊炎。有一段时间，他这眼睛就总像刚哭过一样，眼睛里边啊老是泪汪汪的，而且呢，他就总觉得眼睛痒，痒怎么办？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就是用手去揉。那这一揉啊不要紧，细菌全都进眼睛里边了，没过多久这眼睛就开始充血了，红肿了，疼了，而且还经常流那种黏糊糊的分泌物。就说这一开始啊，这老孙大姐她真就没怎么当回事儿，自己个儿啊就上药房去买了点眼药水就滴上了，再严重了就开点什么消炎药啊吃一吃顶一顶，哎，等好一点了他就又不当回事了。这孙大姐呀，大家伙不知道啊，她是经常的翻垃圾桶去捡那个瓶子，所以你说这手上得有多少细菌呢？就这样，孙大姐就这个泪囊炎她就老是反反复复，那能是1天2天1个月2月的事儿吗？一拖好几年呢。后来突然有一天早上，她照镜子发现坏了，自己的眼睛充血非常严重，而且眼睑的下边啊靠近鼻梁这个地方还肿出一个很大的大包啊，不停的流眼泪呀、啊、难受啊，一见风啊就那眼泪还掺杂着这个脓性的分泌物啊就开始往外流，那眼睑肿啊，结膜充血呀、啊、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典型的慢病急发嘛，多年的慢性泪囊炎不注意没注意就导致急性泪囊炎发作了。那咱说泪囊炎虽说不要命，但是他自个儿也知道害怕了，他怕啥？他怕瞎，所以他火急火燎的就来到了市眼科医院。医生这一看呢情况挺重，说呀现在没啥好办法了，你这种状态就得手术了。这老孙大姐听了之后很难过，他也很无奈，虽然做一个泪囊的手术啊花不了几个钱儿，

但是对于他那样的一个家庭来说难以承受，所以他没有做，他回家继续用消炎药就那么对付。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好，而且眼睛红的吓人，就是整个眼眶都带着疼。他这就是什么感染加重了，引发了结膜炎还有眼眶蜂窝组织炎，如果说再不解决，那就会引起角膜炎还有脑膜炎，到那个时候真的啊，说实话那就离失明也就不远了。这回张大姐真着急呀，越着急上火眼病就越严重，又急又怕，吃不下睡不着。她知道自己真要瞎了，脑瘫的儿子咋办，没人管了。想来想去，孙大姐拿出了仅有的压箱底儿的钱，到医院就把这个手术啊给做了。手术成功不？很顺利，成功。出院之后呢，孙大姐的泪囊炎的症状啊就没了。啊，孙大姐挺高兴啊，就觉得呀挺好啊，这我还能照顾我儿子啊，行不错。但是好景不长啊，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这泪囊炎呢又犯了，一检查坏了，新植入的那根啊人工泪管也给堵上了。医生就跟他讲了，手术是见效快，但也没法保证以后你不犯病啊。这回孙大姐是彻底不知道该咋办了，她眼病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差，到最后连生活自理她自己都成问题了，就说呀，我就给儿子熬一口粥也都没办法了。那到后来呀，孙大姐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她说呀，如果自己的眼睛真要是瞎了，那我就带儿子一起不活了。后来呢，也正是啊，赶上我到安徽地区呢去做这个义诊。我记得那次见到孙大姐，她当时啊就能看到一米之内的东西，这眼睛啊就剩下一点光感了。我当时看着她呀，面黄肌瘦，一脸紧张恐慌的表情，真是六神无主啊。我这心里边啊真不是滋味，挺心疼他的。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呀，大姐别急，我这有啊香港富民九号，这是好药啊，最新的生物细胞眼药，你先用上，然后呢我定期看你，咱们再看具体的疗效。但是当我面对孙大姐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她的经济能力再加上手术的费用，他已经没有能力再花钱治这个眼病了，因为他情况太特殊了。我呢就让这位孙大姐免费用香港富民九号。四天之后我去看他，他的眼睛已经开始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分泌物也减少了，红血丝啊基本都下去了，这就说明啊炎症逐渐消除，逐渐好转了。其实这些炎症啊，说白了我们就是吃点消炎药啊，即便症状没了，它也是短暂的，它能退下去。但是呢这看不见东西是我们眼细胞通道严重的堵塞呀，眼睛里边的视细胞生命力越来越弱呀，已经严重的缺血缺氧，已经不感光不成像了。那九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啊，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是电灯不通电是一样的，永远亮不了啊。香港复明九号里边还有强大的九种活性酶，这九种活性酶啊就像一个军队一样强强联合，只要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那眼病细胞生命力增强，眼细胞才能自我修复，眼组织良性代谢循环，那眼睛里边变性的垃圾才能排出来，那视神经它就自动修复了，眼视力就主动提升了。那过了半个月我再去随访再去看他，我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这个视力问题。

0: 是当孙大姐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跟前的时候，我就更放心了。说明什么？她的视力好了。我当时问她，我说你这个眼睛现在觉得怎么样啊？啊，好多了，视力呀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呀我能给我儿子做饭了，普通的一些个家务啊也都是呢不耽误了，都能干了。我当时听了之后啊真为他高兴。后来呀我们的义诊活动结束了，我也就离开了。不过呢在我走的时候啊，我特意给孙大姐留了90天的香港富民九号，而且呢我把我的电话啊微信呢也都留给了她。90天后我接到了孙大姐的电话，她跟我讲说呀，现在呀眼睛也不流眼泪了，眼睛也不红了，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而且视力现在也都完全好了。上医院做了检查，泪囊炎医生说了没事了，全好了。最主要的是现在两个眼睛的视力呀已经恢复到 0.8 以上了。他高兴啊，他感谢呀，感谢我把他的眼睛给治好了。说我不光是把他救了，也救了他儿子一命啊。他说呀，当初要是没碰到我，没用上香港富民九号，他真失明了，他就带着儿子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说呀，说到孙大姐的康复，我们就不得不说说咱们香港富民九号。首先香港富民九号是56名优秀专家9年才研究发现眼病根本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就是眼细胞活性酶的缺失，受损眼细胞生命力啊越来越弱，而且眼细胞再生能力也在逐渐的消失。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存在的统一的情况就是越治越重，对吧？那么香港富民九号呢，它是从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从一草两素四花当中提取出了眼组织细胞所需要的9种富民活性酶。我们就说其中的三羧酸活性酶，它又被称为叫眼细胞抗炎酶，能干嘛？就能够给眼细胞抗炎呢，消炎呢，还能够防止眼细胞呢炎症反复发作呀。它再配合上其他的8种富民活性酶，而且只有这9种富民活性酶相互配合，才能够强效的消炎抗炎，激活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打通眼细胞的循环系统。首先我们说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你得出去呀，都得排出去呀，然后才能给受损的眼神经细胞提供营养，提供能量啊，然后受损的神经细胞才能都被修复好啊。就像孙大姐的泪囊炎视神经病变，就是靶向补足了这9种富民活性酶，才会得到一个彻底的根治嘛。而且这次治好了以后，他也不会再复发和反弹了。所以说现在有救助活动，90天的康复量现在才1080块钱。我们说这活动来得多及时多重要啊，到这季节了，眼病容易犯病了，眼病容易加重了。一旦复杂性的一眼多病的眼病患者，这个视力下降是非常快的，你控制不好，俩脸一抹黑，没有任何复明的机会。所以说这次活动参加与不参加，大家主意自己拿。参加了1000多块钱治好眼病，不参加什么结果呢？自己去想。参加和不参加差了10000块钱。就这样的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了，因为帮扶款最后一小部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结束，就这一次机会了，以后不会再有了，不要错过。好了，不多讲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香港富民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

0: 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签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是香港富民九号的张主任吗？
2: 啊，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1: 你好张主任。
2: 哎。
1: 我家是西安的患者。
2: 啊。
1: 我也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2: 啊。
1: 说现在补贴90%的药费，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块钱。
2: 对，
1: 我寻张主任，你看看我现在报名还能参加上吗？
2: 今天呢就有名额的限制了啊，但是节目才刚刚开始，这会儿报名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2: 那您是什么情况？
1: 啊，我听活动提前结束了。
2: 对，
1: 那我简单跟你说说我治疗情况吧，然后我就报名。
2: 嗯，好，您是什么眼病啊？
1: 你看啊，我现在用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吧，2个疗程了。
2: 嗯，
1: 这眼睛比以前舒服了。看东西也清晰点了，不那么模糊了。
2: 嗯，
1: 我是啥？青光眼。
2: 青光眼。嗯。
1: 嗯，眼睛老是胀乎疼，这眼睛一疼啊，就觉得脑袋要炸裂开一样啊。
2: 嗯。
1: 哎，我是咋的？早上那时候习惯看报纸，也就今年年初吧，就感觉这眼睛视力特别的差。
2: 哦。
1: 戴眼镜看吧，觉得眼睛的度数小，换了个大一点吧，还勉强能看一些。
2: 嗯。
1: 可是字儿啊，老没有一个正的。看着看着吧，就看到另一行去了。
2: 嗯、
1: 看着时间长一点，这眼睛又干又涩，还痒。
2: 嗯，
1: 眼睛老是红红的。后我一看这样不行，去医院吧，
2: 嗯、
1: 说是有青光眼了，眼压高，还有沙眼。
2: 沙眼。
1: 还出现视网膜什么色素变性。
2: 嗯嗯。
1: 就晚上不敢出屋啊，一出屋就像摔跟头似的，深一脚浅一脚似的。
2: 嗯嗯，巧膜眼。
1: 右眼。嗯，什么眼？右眼眼压28左右。
2: 哎呦，
1: 哎，那个左眼是28，右眼是达到30了。
2: 嗯嗯
1: 嗯，视力左眼是0.06，右眼是0.1。
2: 哎呀，
1: 嗯，这不下降挺怪吗？完了，医院说建议我做手术。
2: 嗯，
1: 哎，当时说我做完手术啊，眼睛就能恢复挺好。完了，这个1月份我就做的手术，术后啊恢复的也挺好。
2: 挺好哈，
1: 嗯，眼压啥也下来了，左眼是20，右眼是15，视力吧，右眼0.6，左眼是0.5，
2: 嗯，挺好挺好，
1: 哎，挺好，嗯，也就小半年的时间吧，这眼睛不行了，
2: 又咋
1: 的？看东西觉得看啥也看不全了，
2: 哦，
1: 哎，你说要不是不是两眼瞅的吗？要不是挡上一面吧，就只能看着一点点儿。眼睛啊，比以前胀得乎的疼啊，
2: 嗯、
1: 疼得我这一宿睡不着觉啊。
2: 嗯、
1: 去医院吧，说我出现那个视网膜这个色素病变，
2: 嗯，
1: 视神经萎缩了。
2: 嗯，
1: 听这话呀，我就这一股火，左眼睛就看不到啥了，只有点一点光感了。
2: 哎呦呦，
1: 嗯
2: 嗯，
1: 哎，我的一个老同事吧，他就用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好的。
2: 嗯，
1: 说是这个新医疗新方法治眼病遥遥领先呐。
2: 嗯。
1: 说的，但是说我这个情况我比他重，他是90天都治好了。
2: 嗯，
1: 我一听你的节目才知道香港富民九号好。
2: 嗯，
1: 说是补充9大那个眼病活性酶，效果特别快。
2: 对对。
1: 哎，说9小时啊，眼前那个清亮。
2: 嗯。
1: 9小时是提升视力。
2: 嗯。
1: 真没想到，往我这么买就用上了，也就用到5天吧。
2: 嗯。
1: 我就觉得眼睛不胀乎疼了。
2: 嗯。
1: 看啥清亮点了，舒服了。
2: 好，
1: 哎，这眼睛眼压下来点了，脑袋也就不那么跟着疼了，挺好。
2: 嗯，挺好。
1: 而且眼睛流了好多眼屎。
2: 嗯，
1: 这不听你的节目是知道说这是排毒，是好现象。
2: 对对。
1: 嗯，我也没害怕。这不是第二疗程快用完了，我现在眼睛不红了，也不干涩，不痒了。
2: 嗯嗯。
1: 前天我去医院检查，眼压下来了。左眼眼压是22，右眼是23，
2: 也挺好。
1: 嗯
2: 嗯
1: 嗯，左眼吧，现在看啥也有点影了。
2: 嗯嗯
1: 嗯，我觉得用挺好。张主任，你看看，我还参加补贴90%药费，90天那个完整治疗量，现在我听说才1080块钱的活动，
2: 对，
1: 是不是我的眼睛就能治疗好啊？
2: 嗯，
1: 彻底啥的。
2: 这位朋友啊。哎，咱们的香港富民九号呢，用的非常及时啊，太及时了。
1: 嗯，
2: 而且呢，你恢复的情况，我刚才听了一下。

0: 常好，我放心了啊。从你描述的状况来看，香港凤鸣九号治疗的很明显，你治疗很好，我就不多说了。但是特别需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得注意啊，它属于叫进行性的眼病。啊，虽然说你现在啊说这个眼睛视力啊有所提升了，眼压也挺正常了，但是你这是在治疗过程期间，并没有完成一个完整的全疗程的治疗，所以说呢还要继续的用药，这是肯定的。所以你刚才提到了活动这个事儿，我要告诉你一定参加，一定参加，不能错过啊。
1: 嗯，
0: 视神经的修复是需要持续营养供给的，就说你继续用。那么我们香港凤鸣九号当中的这个葡萄糖苷脑苷脂酶呀，就能够有效的继续清除自由基，对你视网膜的损伤啊、氧化呀，继续的进行治疗。同时呢，再配合神经生长因子酶，就来促进呢视神经轴突的再生。这样呢，眼细胞都活了，然后呢，眼视神经也都活了，重新的链接了，那整体的眼睛组织功能也就达到正常。而且通过我们临床观察，像你这样属于叫复合性的眼病患者啊，坚持用90天系统治疗之后，83%的人都能在你原有视力上稳定再提升 0.5 以上，没问题，理解不？哎，然后说视野缺损改善能够超过 80%， 所以这个效果非常不错啊。你看现在我们因为效果和方法就被富民工程列为唯一的眼病治疗的专用产品了，而且呢还给你们带来帮扶活动了，现在价格便宜合适啊。你原来买是按照原价购买的，你为啥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买？因为它贵，对不对呀？咱说一步到位，全程90天都下来得多钱？10000多。但现在人家给咱帮扶了，帮咱们了，现在多少钱？1080块钱，这叫啥？好药不贵了，贵药它也不贵了，是不是？哎，所以你能赶上非常幸运的，但是你还真就得快点儿。为啥呢？帮扶管不多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也就结束了啊。像你这种情况，赶紧拨打场外400电话去申请，但是不要买多啊，按照90天咱这么计算，你差多少补多少买多少，记住没有？哎。好了，就到这儿。哎，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张主任，再见。
2: 特大喜讯，香港演医生富民九号救助省钱在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民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民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9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富民九号见光明。
3: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4: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张主任吧？
0: 你好，你好，请讲。
5: 哎，张主任，我长春的啊。
0: 好，欢迎。哎。
5: 能跟你通电话，真的太高兴了。
0: 嗯。
5: 要不是听你的香港富民九号节目，用了香港富民九号，我现在估计啥也看不到了啊。
0: 嗯嗯。
5: 更甭想出去旅游了。
0: 哦哦，那您已经用药了吧？
5: 哎，是。
0: 嗯。
5: 我可是咱们新医疗新方法香港富民九号治眼病遥遥领先的受益者呀。
0: 遥遥领先的受益者啊。好好。你当时买了多少啊？
5: 我当时买了完整治疗量90天的药，
0: 花
5: 了10000多呢。
0: 嗯嗯，
5: 哎，现在才1080块钱，这优惠力度也太大了。
0: 嗯，是，这因为啊，我们被富民工程列为指定唯一产品了，所以眼病患者在用药方面，第一个明确了治病的方向，可以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第二个明确了治病的方法，咱们就一定要补足眼细胞必要的9种富民活性酶。这个酶补上来了，补全了，那咱们眼病第一个不发展，第二个可以得到彻底治疗，第三个咱们往后好。

0: 退休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吧。
1: 嗯。
0: 一直在汽车厂里边上班，工作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不小心给伤到这个左眼了。
1: 嗯。
0: 不过当时视力啥的还可以啊，就是这个眼球上边有一个小红点儿。那时候大夫说是眼底出血，
1: 外伤眼睛，
0: 不过也没
1: 对吧？
0: 哎，是，不过也没啥事儿，已经控制住了，说。我也就没再做太多的治疗，
1: 嗯，
0: 但是也就是去年的事儿啊，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什么都花，还模模糊糊的，
1: 嗯，
0: 眼前头好像有一层白纱似的，看啥都是白色的，这眼睛吧还发干发涩，这眼珠子就跟转不动了似的，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干眼症，还老花眼，
1: 嗯，
0: 还有眼底出血，
1: 一眼多病啊。嗯，
0: 哎，是说我现在的情况比较重，让我做手术。哎，我一听这眼睛做手术我就害怕了，就一直是吃这个口服的药啊，
1: 嗯，
0: 还是贴那个眼贴这么维持。
1: 嗯，
0: 可是现在吧，我这眼睛越来越不行了，白雾一天比一天厚。
1: 嗯，
0: 这老伴儿也是在广播里听到你们的讲座啊，说是新医疗新方法，也对我的症。说是香港富明九号靶向给药，直达病灶，
1: 对，
0: 直接给眼睛补充这个眼细胞需要的九大富明活性酶，
1: 对，
0: 然后就偷偷的给我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哎呦，
0: 这一个疗程
1: 用完了，老板爱你啊，好啊，
0: 哎，是是是，你看这一个疗程用完了啊，
1: 嗯，
0: 这眼睛就看出效果来了，这眼睛不疼了，也不干也不涩了，
1: 好，
0: 看啥也不花了。然后我自己又买够了九十天的，
1: 嗯，
0: 现在啊，我眼前的白雾也没有了，这视力比以前好多了，左眼0.7，右眼0.8。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是，你说这眼睛好了，这心情也好，
1: 嗯，
0: 心里也亮堂多了。
1: 嗯，
0: 现在生活也能自理了，而且我们老伴儿吧还想出去旅旅游呢。
1: 太好了啊，你看呗，咱们香港富明九号他被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属于所有眼病患者家中必备的产品呢，你别管多钱他管用，是吧？你看以前你用任何方法，咱说了消炎的、去火的、清肝明目的，但是你用来用去什么个结果呢？不用我说了，就只有咱们香港富明九号能给眼病患者重塑眼细胞的生命力呀，让眼细胞得到了九大富明活性酶的濡养之后，就能够自己修复自己的损伤，主动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看靶向给药补充了眼病细胞急需的九大富明活性酶，你这前后用了九十天，这么一对比，哪个方法最好使？那为什么它的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从奇花异草、一花两素四草当中提纯出来的九种富明活性酶呀。你过去用过这样的药吗？你看哪个药它能给你用上这种纯天然野生、纯野生的药材呀？所以你它才能提炼九种富明活性酶。而且它第一步干嘛？把你眼睛组织里边所有的眼毒都给你清理掉。什么叫眼毒？就是我们说的自由基。第二个干嘛？直接修复咱们的眼细胞啊。你是白内障，你看这里边有啥？泛素蛋白酶，干嘛的？直接降解晶状体受损以及异常的蛋白质的。然后你再看，
0: 嗯，
1: 鞘磷脂酶，干嘛的？去直接修复咱们黄斑区视网膜区域的损伤的。再协同其他的七种眼细胞活性酶一起干嘛呢？滋养修复你所有的眼细胞，产生抗氧化、抗衰老、防复发的作用。我说过没？甭管你跟我讲你多大岁数，哪怕你80岁、90岁了，你也别说你的眼睛上你有几样眼病，你也别说你的视力下降到多少。换句话说，就咱们没失明，哪怕你就一个好的眼细胞，你只有一个健康的眼细胞存在，你看咱们的眼病它都能治好，对不对呀？
0: 嗯，
1: 那么你眼细胞恢复了之后，你视力得到恢复了，那你的生活质量呢？你的心情呢？那跟过去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啊？
0: 幸福一样，
1: 太好了。
0: 哎，是，我也特别高兴啊，张主任。
1: 嗯，
0: 我想问问，你看我现在可以停药了不？

0: 你看啊，你这个视力呀、已经恢复到一个 0.7 一个 0.8， 而且还准备呀、要跟老伴去旅游，那证明啥？你对你治疗是非常满意的，而且你现在能出门旅游、证明你的眼睛有这个能力了，对不对呀？
1: 对，
0: 我早就说过，好人眼睛什么样，经过我们治疗之后，咱就什么样啊。所以像你目前来看，你没有必要再长时间用下去了。二一个啥？90天，它是一个足疗程的用药，这90天用完之后，你就放心停药。这次活动咱们不用参加，别看说就1080就能买90天的，多好啊，多便宜啊，多一分钱咱不需要去花了。
1: 哎，
0: 明白没？
1: 行，那我知道了。那我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小区孙姐，她是有高血压，还有青光眼、白内障，你看她可以用咱们的香港富民九号不？
0: 可以用，放心用，不影响她的血压稳定，而且咱们对青光眼、白内障这类老眼病的治疗非常好啊。碳酸甘酶帮助她的解决青光眼的问题，修复视神经，白内障和你一样，通过泛素蛋白酶清浊混浊蛋白，90天照样让他眼睛亮堂堂的，没问题啊！而且你跟他讲，放心用，张主任有承诺，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视力提升，放心用。当天使用有任何不满意，张主任负责退货退款，不带让他多花一分冤枉钱的。就这么说定、好吧，
1: 那太好了，我这就等赶紧打场外电话给他报个名。
0: 好，
1: 谢谢你了，张主任啊。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好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9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9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哎，张主任你好，
0: 欢迎你啊。
3: 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久等了啊！
3: 我是老朋友，
0: 哎，
3: 我听说吧哈，就是补贴90%的药费，90天吧，完整那个治疗量，现在呢，这才1080元，
0: 对，
3: 这活动吧，怎么又提前结束了？
0: 嗯，
3: 那我就害怕了，我怕参加不上，这不是多花钱吗？
0: 嗯，
3: 哎，张主任。你看我能在你这里头，你给我订一份行不行？
0: 这个活动啊是人家富民工程发起的，统一的报名电话，尤其是现在帮扶款不多了，最后一小部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结束，已经有30个名额最后的限定了啊、所以按照规定，人家特设的400电话必须打那个电话，这样的话你们当地30个名额咱们究竟能不能抢得到，才能够有个准确答复，理解不？所以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啊。
3: 啊，那你打400那电话呗。
0: 对，
3: 那我一会儿去打去。
0: 嗯，你什么情况？你先跟老师说说。
3: 我是一直在政府工作。
0: 嗯。
3: 眼睛吧，一直就不太好。
0: 嗯。
3: 是高度近视，左眼睛800，右眼睛1000，戴眼镜吧也有好多年了。就今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睛，那怎么一天不一天了？
0: 嗯。
3: 那看啥吧也不行了，模模糊糊的还花。哎呀，另外一个吧，我比较喜欢看书，
0: 哦，
3: 现在呢要多看一会儿了，哎，这个眼睛就又干又涩，
0: 嗯，
3: 还疼，那眼睛吧还红红的，眼睛前面吧还有好，就是挺好多的那个小黑点的，
0: 嗯嗯，
3: 啊，你不管看啥东西都有，这个眼睛吧，哎呀，就像窗户没擦干净，
0: 嗯，
3: 我上医院去检查，他说我是玻璃体混浊，葡萄膜炎。又是高度近视，
0: 嗯，
3: 他给我开了一些药，我用了吧，没有多大效果，

0: 俺家老伴儿挺喜欢听收音机的，
1: 嗯，
0: 就听你们那个讲座不错，我就听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因为我才听明白了，知道吧，香港沪闵九号啊是个好东西，直接吧哈补充眼睛细胞需要的9种的沪闵活性酶。
1: 对，
0: 嗯，说在香港吧，被眼病患者称赞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
1: 对。
0: 啊，说每个眼病患者吧必备的产品。
1: 对，这听得多明白呀。好，
0: 我听得很科学。
1: 嗯，
0: 我就打电话咨询了一下，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嗯，
0: 这药吧用到第4天眼睛呢就不疼了，也不痒了。用到第7天吧，那小黑点点呀少了挺多。
1: 嗯，
0: 眼睛看东西吧也不像过去那么模糊了，看书吧就是长一会儿吧哈，就那时间长一会儿吧眼睛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张主任说心里话，我真没想到吧，香港沪闵九号就才7天呢，
1: 才一个星期哈。
0: 啊，你说这效果能这么好，
1: 没想到。
0: 所以吧，
1: 嗯，
0: 所以这次活动吧，我说什么也要买90天的完整的治疗量。
1: 好，
0: 就一气儿吧，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了。
1: 嗯，你看啊，用了7天就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不是证明什么？我们9种沪闵活性酶对你眼细胞修复非常对症，就这方法最好使。这是过去任何什么吃药啊、打针呐、眼药水啊，又其他的眼贴所不具备的这个能力，是吧？你看你高度近视，这就导致你眼轴拉长了，眼细胞呢还长期处于那缺血缺氧的状态，你又加上玻璃体混浊的代谢垃圾堆积，又加上葡萄膜炎的反复炎症，你这眼睛像啥呢？你是又堵车，你是又发炎啊。那香港沪闵九号的9种活性酶呢，一方面它就像清道夫，清除玻璃体里边的混浊物。啥混浊物啊？就是你看到那个小黑点儿啊。另外一方面呢，还通过抗炎酶呢来解决葡萄膜炎呢不再反复，同时呢又给你高度近视的眼细胞补充啊营养动力，让你受损的眼组织重新的焕发生机，重新的拥有生命力。你这才刚用几天呀，效果就这么好，你放心呗。所以你也就为什么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承诺当天用，有任何不满意无条件退货返款的原因了。这回理解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张主任，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好，
0: 你别一会儿再没了。
1: 对了，就30名额，抓紧啊。好了，就到这儿。 哎，早日康复，再见。
0: 哎，再见。
2: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九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九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2: 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4: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主任。
1: 哎，你好，你好，请讲啊。
5: 哎，你好，张主任，我是武汉的。
1: 啊，欢迎。
5: 啊，我想向你咨询一下一件事儿啊。
1: 啊，您说吧，嗯。
5: 不是我，是我母亲啊。
1: 哦，母 亲。
5: 是这样的，我母亲呢今年68了。
1: 嗯。
5: 身体啊一直不太好，心脏呢也不太好。啊，一直是在用药呢。
1: 嗯，怎么的？
5: 他说他那个眼睛呢干巴巴的啊。
1: 嗯。
5: 看啥呢也看不清，他还花。眼睛呢还是老是那个红红的。
1: 嗯。
5: 要是在外面风大一点呢，淌眼泪就淌个没完了。
1: 哦，
5: 一淌眼泪吧，那可就遭罪了呀。
1: 嗯。
5: 还老是说这个眼睛像有沙子啊。我们给他一眼睛翻开了吧，眼睛里还是啥也没有。完了，他还说是有东西。啊，说看我家吧，什么都是歪弯的啊。
1: 嗯。
5: 说看我家那个灯啊，像放野花似的呀，现在生活啥也干不了了。
1: 嗯嗯。
5: 啊，晚上要是上个卫生间呢、啊，那都我媳妇陪他去。
1: 他是黄斑区有问题了
5: 啊。哦，我就怕他看不清东西嘛，摔着了啊。现在我都不让我媳妇上班了。
1: 对，得有专人看着。嗯。
5: 嗯，在家里照顾母亲嘛啊。嗯，我母亲这个眼睛啊一直不好，他动不动就发火。为了给他看眼睛啊，什么大医院呐、啊，我们都带他去看过。
1: 嗯。
5: 又是买药啊，又是眼药水的，钱花呢啊多少我们并不在乎啊。
1: 对，我理解。嗯，
5: 对呀、啊，可是我们最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嗯，
5: 哎，还遭了不少的罪，大主任。
1: 嗯，
5: 我听你们这个广播啊，也不是一两天了啊。
1: 那你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1: 嗯。
5: 哎，直接给我们这个眼细胞啊，补充这个眼病需要的九大说明这个活性酶。
1: 对。
5: 那就像跟眼睛那个补充营养一样啊。
1: 对。
5: 嗯，是眼细胞生命力强了啊。那个免疫力强了呢，
1: 嗯，
5: 眼睛就好了。
1: 对，
5: 我感觉到很科学，
1: 很科学，哎，
5: 对，
1: 最新方法啊、
5: 嗯。对，我自己开了个汽车啊，还要半年保养一次呢，是吧？
1: 嗯、
5: 对眼睛从来没保养、
1: 嗯，
5: 难怪会生病。
1: 对，没错，嗯。
5: 我就想问问你啊，像我母亲这样的啊，是不是用这个香港的福明九号可以治好？
1: 嗯。完全可以用，放心去用啊！你看他眼睛干涩呀、红肿啊、视物变形啊，你包括什么看东西是弯的，这灯啊像放礼花一样啊，其实这都是眼细胞、
5: 嗯、
1: 长期缺少九种复明活性酶导致的。
5: 哦，还有就是我母亲她这个心脏不好，能用吗？
1: 我们是生物活性酶制剂啊，是外用的，不影响心脏用药。和你母亲现在吃的什么这一系列的心脏的药，不管是中药西药，那是没有任何冲突，两种给药方式不一样啊，是放心去用，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啊和他情况类似的老年眼病的患者呀，用了90天，眼病症状都消除，看东西都清楚了，真亮了，生活都能自理了。他眼睛要是好了，那咱们就不用照顾他了，你说是不是啊？而且你放心、
5: 嗯、
1: 我们承诺9秒见效，9小时眼睛清亮，9小时视力提升啊、嗯！用药当天如果效果不满意，那我们无条件负责退货返款，您和母亲包括你爱人都放心好不？
5: 嗯，张主任、
1: 嗯、
5: 我听说现在有活动补贴是90%的药费啊，90天是完整治疗量。
1: 对、
5: 现在才1080元哈，
1: 嗯，
5: 你看我们得怎么报名呢？
1: 你得拨打主持人播报的电话了啊！今天各地就30名额，赶紧去报名，抢到名额就能1080用药，抢不到那我也没办法，因为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结束了以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我说的明白了吧？
5: 嗯，我知道了。
1: 好好，
5: 我就去打电话报名。
1: 好好，祝你报名成功，母亲呢早日康复啊！好，再见、
5: 嗯。好，谢谢张主任，再见。
4: 好，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签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6: 哎，张主任，你好。
1: 啊，你好。
6: 哎，张主任，
1: 哎，
6: 我是沈阳的。
1: 好，
6: 我呀、啊、听前一个患者说呀，
1: 嗯、
6: 咱们补贴90%的药费，
1: 嗯，
6: 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呢，才1080元的活动，要提前的结束了。
1: 嗯，对，帮扶款没有多少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结束。一旦结束，就不是1080买药，而是恢复原价10000多了。而且今天还就30个名额啊。
6: 哎呀，那太可惜了。那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嗯，好，您说吧。
6: 我是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老花眼。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哦。
6: 现在呀，我这血糖啊是控制住了。
1: 嗯。
6: 可是呢，这眼睛啊是一天不如一天，这眼睛看啥也看不清楚啊。
1: 嗯。
6: 老是模糊，眼睛呢还怕光。眼睛还老是觉得有那个小黑点儿点儿，
1: 嗯，
6: 这小黑点儿吧老是在眼前的晃来晃去呀，眼睛还经常胀得呼里疼，这眼睛一疼吧带的这眼眶也跟着疼，
1: 嗯，
6: 视力呀眼压呀也不好，
1: 嗯，
6: 左眼呢0.06，右眼0.1，左眼的眼压是26，右眼的眼压呢29。
1: 嗯，
6: 哎呀，家里呀，谁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
1: 嗯，
6: 要是我自己在家吧，哎，就连倒个水呀都会烫自己呀。
1: 哎呦，
6: 因为我根本都看不到那个水流。
1: 嗯，
6: 生活啥的，哎，都得老头照顾我。
1: 嗯嗯，
6: 为了给我看这病啊，都欠了好几万了。
1: 哦，
6: 可是啊，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1: 嗯，
6: 哎，老伴儿说咱们这个新医疗新方法，香港复明9号、
1: 嗯，
6: 说在香港啊，被眼病患者称赞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说每个眼病患者呀、啊，都应该是必备的产品。
1: 对，
6: 我用了一个疗程的，现在呢眼睛也不胀得疼了，
1: 嗯，
6: 看东西也不模糊了，
1: 好，
6: 小黑点点也少了不少。
1: 嗯，
6: 哎，看东西清晰了。哎，现在呀40天用完了吧，
1: 嗯，
6: 这眼睛前的这个小黑点儿也没有了，
1: 嗯，
6: 这眼睛也不怕光了，眼压也下来了。
1: 嗯，你测过没？
6: 现在呀，
1: 嗯，
6: 我现在左眼是20，右眼是15。
1: 嗯，挺好。视力怎么样，提高没？
6: 视力也有了提高，我左眼到了0.6，右眼到了0.8。
1: 所以你看你现在眼压也下来了，视力也提升了，你第一块心病就去掉了，我肯定不能失明了，对不对？
6: 对。
1: 第二个你生活它也方便了，第三个你现在有信心没？对不对呀？
6: 我有信心、
1: 哎、第四个你就放心，现在还赶上活动了，我不多说了，30个名额赶紧抢，要不然活动结束了可是10000多呀，那就不是1080用药了，明白了吧？啊，
6: 是，那我现在我就去打电话啊。
1: 好，
6: 谢谢张主任，
1: 祝您报名成功、
6: 啊、
1: 有什么问题随时电话联系。好嘞，
6: 好，
1: 再见。
6: 哎，再见张主任。
4: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59。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师。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22集。
1: 所长沉思了一会儿，首先呢，该不该被抓不是我的事儿，是刑警队的事儿。其次，正常的程序，你让那些姑娘去告他诱奸、强奸，立案后逮捕他，而不是由你这样冒充大侠行侠仗义。你这样的行为要是换在50-60年前或许还行得通，可现在是法治社会，一切要依法办事。所长似乎还没说完，刘海柱就很不礼貌地打断了他。
2: 我也要跟你说两件事儿。首先，那些姑娘都是从农村来的，很多都不懂法，被那老板连哄带骗再吓唬，谁敢报案呢？谁好意思报案呢？其次，我不是冒充大侠，我就是大侠。
1: 大侠？
2: 没错，
1: 哼，的确是大侠，能为了朋友进看守所，这样的胆量和气魄，能算得上大侠了。
2: 为了朋友？没，我只是替天行道而已。
1: 刚才赵红兵在我这儿，我说他是社会渣子，他很愤怒。这个词儿，我暂时不准备用在你身上了。
2: 真正的社会渣子在逍遥法外。
1: 你和赵红兵以前认识吗？所长问到了正题。
2: 认识，不熟。
1: 怎么就那么巧呢？他自己刚说有人要杀他，你就犯了事儿进了看守所，然后你们居然还同在一个号子里，再然后你俩就联手伤人。
2: 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 怎么不平了？
2: 有人花钱雇腾越要杀了赵红兵。
1: 所长沉默了半晌，没说话。刘海柱看得出来，所长虽然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显然是大大的吃了一惊。趁热打铁，刘海柱继续说：
2: 我早就知道腾越是被人雇来杀赵红兵的，也跟管教说过，但是没人信。
1: 所长沉默良久，问：证据呢？
2: 他亲口跟我说的。
1: 刘海柱这句话说的有点连蒙带骗，尽管腾越在刘海柱面前曾经表现过似乎是有人雇他杀赵红兵，可从来没说过。他怎么说的？
2: 我说是不是有人想要你杀了赵红兵？他说是。
1: 他说是？
2: 对啊，我和他以前也认识，所以他跟我直说了。
1: 他为什么跟你说？
2: 他希望我到时候别插手。所长，我制止犯罪算见义勇为吧？算立功吧？能减刑吧？
1: 所长半天没言语，他的脑子里一片糊涂，他想到了这会是个复杂的故事，却没有想到如此复杂。刘海柱被关进了小号，虽然刘海柱这回又进了小号，却没被固定在椅子上。所长只是想分隔开赵红兵和刘海柱而已。现在的赵红兵和刘海柱算同案了，这回轮到所长一夜不睡了。他想了一夜，决定明天要办几件事儿：一，彻查赵红兵、刘海柱、腾越等人的社会关系，审问赵红兵、腾越、老曾等人；二，要知道分别是哪几个管教先后把赵红兵、腾越、刘海柱等人安排到同一个号子里的。如果真是有人想杀赵红兵，那么说不定看守所里就有内鬼，否则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贵人安排到同一间号子里。三，一定尽快把监控给装上， 此时全国95%的看守所已经有了监控。在本市这个大事不断的看守所里居然还没有监控，这还了得。第二天一早，赵红兵和刘海柱分别被正式提审，提审也了无新意，无非就是追问和腾越几次冲突的经过，并没有过多的追问赵红兵和刘海柱的关系。赵红兵前几天打断三林的肋骨时并没有兴师动众的马上被问罪，这可能是看守所有意把这样的事儿给压下去，也有可能是看守所的人太忙，觉得这样的事儿不算是太大的事儿，尚无精力去关照此事。可事情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只有愈演愈烈的架势似乎远远还未曾结束。就算现在再给所长几个胆子，所长也不敢再让这几个人再住在一起了。赵红兵所在的号子里一下就少了仨人，而且是少了三个最能折腾的人，一下号子里空空荡荡的。早上起床后，赵红兵冷眼看着老曾的那些小弟，一语不发。老曾的这些小弟没一个敢正视赵红兵的眼睛，他们知道不是不算账，是算账的时机还未到。赵红兵的手段他们都已经见识过了，正所谓树倒猢狲散的，老曾这棵大树一倒，这帮猴子们个个想怎么保住自己的性命，没人再敢跟赵红兵较劲了。此时看守所里最扬眉吐气的就是姚千里，引用李毅大帝的一句话说，就是天亮了。姚千里自认自己站队坚决准确，从一进来就坚决地站在了赵红兵这一边，甭管赵红兵对他呵斥怒骂时，还是赵红兵失势时，他都毫不动摇，坚决跟恶势力作战。现在终于赢了。当早餐的时候，赵红兵让他过来睡二铺的时候，姚千里那是昂首挺胸，抱着铺盖，踏着正步走过来的。看到他这得意样，赵红兵也忍不住笑了。现在赵红兵有点心动了，这小子有着当今社会中难得的忠诚，要么等出去以后真让他给自己当个司机。正当赵红兵琢磨的时候，张国庆走了过来，看得出来张国庆有些不好意思。张国庆的确应该不好意思。正当赵红兵大获全胜在收拾腾越等人时，自己却按响了警铃。如果说姚千里是在秋收起义时加入的红军，理所当然地享受革命成果的话，那么自己就是在1949年9月30日加入了国民党，此时再投诚还来得及吗？张国庆说了，老赵，昨天是我按的铃。知道。赵红兵知道张国庆是个好人，如果张国庆当时没有按警铃，那自己也差不多该住手了。其实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再打下去可能两败俱伤，你出手退中。没事儿，该按。赵红兵和颜悦色。张国庆没想到赵红兵如此大度，哼哼唧唧了半天， 你能理解就好了。从我进来那天你就照顾我，我应该报答你。可腾月呢，其实也对我不错。
2: 赵红兵认真地点了点头，他越来越发现张国庆真是个厚道人，换了别人在此时绝不会说腾月一句好话，而张国庆却是有一说一，腾月的确对张国庆很照顾。如果张国庆此时破口大骂腾月，那赵红兵反而不会认为张国庆这人可交了。
1: 赵红兵递给了张国庆一根烟，张国庆眼眶红了。
2: 赵红兵挥挥手，快回去吃饭吧。
1: 此时看守所的角落里忽然传来了一声悲鸣，这悲鸣跟哭丧似的，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角落里。
2: 谁呀？
1: 角落里是二东子在悲鸣。

0: 地上，泼着看守所里提供的早餐粥。二东子用哭丧的语调说：“
1: 瞅瞅瞅瞅，都数数都数数，这一碗粥里究竟有几粒米？”
0: 大家都苦笑，这早餐与其说是粥，倒不如说是米汤，这米粒儿的确是能数得过来，多数人都凑合着吃。可这二东子成天吃香的喝辣的，味蕾的敏感度远超常人，怎么能吃下这东西？而且二东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轮到他闹了。姚千里说了：“
2: 怎么的？你们村吃的比这好啊？”“
3: 哼，我家天天炖排骨吃。”
0: 二东子的表情极度崩溃。“
2: 啊，真的假的？”
0: 二东子不再理会姚千里，用勺子敲打着饭盆，用唱戏的语调唱了起来：“
2: 背呀，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烂的东西呀，姓申的，你是禽兽不如啊，你把我送进了监狱就让我吃这东西呀，你他妈的没良心呐，你是真没良心呐。”
0: 别人不知道二东子在骂谁，赵红兵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二东子唱给自己听的，姓申的不是别人，正是沈公子吗？感情这沈公子把这尊佛请进了看守所之后，忘了供奉，忘了给他卡上打钱了。赵红兵是哭笑不得呀，想给二东子订饭，可却又怕让看守所发现两人的关系。赵红兵只能盘着腿坐着，眯着眼睛看着这个神秘的高人究竟在闹什么把戏。二东子唱戏的骂人法终于结束了，大家都松了口气。正当大家想吃饭的时候，二东子把饭盆往地上重重的一摔，腔调一转，改成流行歌曲了：“
2: 一不该，二不该，你不该偷偷摸摸把我来爱，偷偷摸摸爱我也没有关系呀，你不该跑到我的家中来，三不该，四不该。”
0: 二东子歌词唱的似乎不太准确，但是腔调拿捏的却特别好，唱的特别悲凉。这是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风靡全国的迟志强唱的《铁窗泪》系列里的《十三不该》，上了点岁数的人呢都应该听过。二东子这么一唱，很多人跟着哼哼了起来，还有人越唱越动情，眼眶都湿润了。一曲唱罢，所有人都鼓起了掌。掌声中，二东子又是一声悲鸣：“
2: 姓申的，我干你大爷，你这个为富不仁的孙子。”
0: 大家都在想着姓申的究竟是谁的时候，二东子又开唱着：“
2: 手里呀捧着窝窝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二尺八的牌子我脖子上挂呀。”
0: 还是迟志强的《铁窗泪》系列，感情这二东子这是要开个人专场演唱会呀。没人吃饭了，都跟着二东子唱起来了。不得不说，在所有人中，二东子唱的最好，不但歌声悲凉，而且表情投入，一曲唱罢，所有人都鼓起了掌，甚至还有人叫起了好。掌声中，二东子又是一声悲鸣：“
2: 姓申的，

0: 俺的八辈祖宗啊！
1: 此时管教重重的砸了几下铁门，
0: 肃静肃静肃静，都给我肃静，谁他妈在唱，关禁闭。
1: 号子里一下就肃静了。管教走了以后，赵红兵说了，胡向东，你过来，有事跟你聊聊。
0: 啥事啊？要归拢我呀？
1: 赵红兵笑笑，看你岁数也不小了，说吧，想吃啥？
0: 我就要吃那大肥肉片子。
1: 管够！二东子看样子感动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0: 哎呀，原来牢头狱霸里也有好人呐，不都跟那姓申的似的，是个牲口啊！
1: 赵红兵看着二东子哈哈大笑，二东子也看着赵红兵大笑。这俩爷们儿不用沟通，就是最好的朋友。通过二东子这通骂，赵红兵更加想念在外面的沈公子。他觉得以前事无巨细都会面面俱到的沈公子，最近办事儿有点忒不靠谱。像是把二东子送来以后没给二东子打钱这件事儿，换在以前，沈公子是万万做不出来的。最近这沈公子究竟是怎么了？其实沈公子的确在忙一件大事儿，他什么事儿都可以放下，但唯独这件事儿他不得不忙。他必须要找出究竟是谁要杀了赵红兵。腾越被拿下了，并不意味着危机彻底消除，相反，这可能只是危机的信号。腾越只是杀人的枪，谁知道他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呀？能够在看守所里找到应手杀人的人，这手段绝非常人可比。沈公子夜夜不能寐，想想这些事儿，就觉得背后一阵阵发凉。以前面对的敌人，就算再强大，起码都在明处。可如今，赵红兵几次三番险些被杀，又搭进了刘海柱和二东子，可依然还不知道对手究竟是谁。这样的事儿，申公子从来没遇到过。沈公子必须确定要杀赵红兵的人究竟是谁。想想赵红兵混江湖这么多年来的仇家，沈公子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排除仇人。首先，沈公子排除了李老棍子团伙。李老棍子团伙虽然树大根深，盘踞在市西多年，可是自从李老棍子被正法以后，却是树倒猢狲散，后继无人。西边的那些混子们依然心狠手辣，依然是全市暴力犯罪的主体，但是群龙无首，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像是李老棍子那样有权威有号召力的大哥，所以这帮人不足为惧。而且赵红兵和李老棍子后来已经完全和解，所以西郊的这帮人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然后沈公子又排除了陈卫东、赵山河等人残部报仇的可能性，因为当年跟赵山河一起的那些混子个个都跟赵山河一样有勇无谋，不可能有雇佣死刑犯杀人的头脑，而且这些人几乎个个都混败了，没钱也没精力，更没必要去杀赵红兵。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23集。
1: 再然后，沈公子又排除了老谷。老谷虽然在江湖上混得不怎么样，但生意做得可不错，相当的不差钱，有实力在监狱里干掉赵红兵。但是老谷肯定没这胆子，虽然从外表来看老谷无比莽撞，但沈公子却深知此人胆小怕事儿，张月甚至李武都能收拾他，他又怎么敢去主动招惹赵红兵呢？再说赵红兵和老谷并无直接冲突。随后沈公子又排除了几个仇家，最终剩下几个沈公子实在是没法排除。如果把这几个仇家按照可能性大小排序，那么沈公子必将如此排序：一，大虎团伙。大虎有实力有胆量，而且和赵红兵的仇怨又足够大，三弟弟死在张月手里，二弟弟又残在了李四手里，这些事儿都跟赵红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此时赵红兵团伙元气大伤，如果此时趁机再灭了赵红兵，那么江湖一哥的地位必将属于大虎。大虎想杀赵红兵，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就算是公安局破案，相信也会把大虎列为头号嫌犯。二，李武团伙。李武死了，可是手下那群小弟兵完全没有消停的意思，尤其是跟随李武多年的小娇，完全是一副李武合法继任者的架势，比李武混得还嘚瑟。出去以后还跟沈公子照过几次面，虽然还很给沈公子面子，可沈公子却看出了小娇的野心。而且沈公子也明白，小娇对他毕恭毕敬，那纯粹是面子上的事儿。三，省城的开发商吴总。吴总这样涉足黑白两道、手眼通天的商人，能量万万不可低估。当年被赵红兵重重的羞辱了一番之后，灰头土脸的败出了这个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市场，在房地产高速发展的阶段，被赵红兵吞掉了一块大大的肥肉。如此之深仇，相信吴总必然铭记于心。以前赵红兵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吴总没有机会下手。

现如今赵红兵眼见已经露败相，吴总只要再轻轻推上一把，赵红兵必然永世不得翻身。这样吴总不但报了仇，还可以重返我市房地产开发市场，可谓一举两得。所以此人绝对也是重点怀疑的对象。四，太子党。全市的市民都鄙视太子党，可沈公子却从没低估过这些太子党。因为沈公子深知，在中国上一代最精英的人物几乎都在从政，中国自古以来从政的人个个都是心深似井，深不可测，每个群体中都会有败类，最光鲜的从政者中也不缺败类。这些精英中的败类心之狠，手之黑，完全不逊于所谓的黑社会。这些太子党生在这样的家庭，自然耳闻目睹了一些类似的故事，他们的父辈的人脉就是他们混社会的基础，做生意的聪明人都不会小瞧了这样的基础。和太子党交朋友当兄弟处着可能没什么大用，可是一旦得罪了他们，那可后患无穷。袁老三、小坤等人都对赵红兵恨之入骨。之前赵红兵呼风唤雨无可撼动，可如今赵红兵身陷囹圄，袁老三、小坤等人想干掉赵红兵并非没有可能。在最后，沈公子还想到了一个人，陈总，那个常常进入我市的年轻的外来的老板。在赵红兵入狱的几个月里，沈公子连一块地都没拿到过。沈公子忙于奔波赵红兵的事儿，无心经营当然是原因之一，可最大的原因还是骤然间冒出了陈总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以前的一些项目基本上是赵红兵的囊中之物，可陈总如今却一一收入自己的囊中。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究竟哪儿来的资本？究竟是哪儿来的社会关系？沈公子不知道，也无从知晓。如果让沈公子用一个词形容陈总，那么就是水很深。如果让沈公子用第二个词来形容陈总，那就是邪气。沈公子闲暇时看过几本相术的书，觉得这个陈总虽然年轻帅气，相貌非凡，但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邪气。他的笑容透着邪气，眼神透着邪气，甚至连点烟的动作都透着邪气。这种邪气在常人眼中可能很难发现，可是见多识广的沈公子却极为敏感，一眼就看出来此人绝非善类。黄老破鞋以前被称之为黄老鞋，的确也很邪，它是柔软的邪，可这陈总的邪气却是极具侵略性的邪，让人不寒而栗。陈总和赵红兵自然无旧怨，也无新仇，可赵红兵却显然是陈总未来可能的对手。陈总再牛，终究是个外来客。赵红兵即使出狱后大不如前，可毕竟是在本市暴山暴水的混了20年，绝对是地头蛇中的地头蛇。即使陈总是一条强龙，他就一定能压住赵红兵这条地头蛇吗？未必。沈公子和陈总照过几次面，虽然陈总多数时候都有理有节，可沈公子绝对能从陈总的眼中读出敌意，所以最后沈公子把陈总也圈定成了可能。

能会对赵红兵下手的人之一。沈公子确信，想在看守所里做掉赵红兵的，肯定是逃不出这五拨人。现在，沈公子需要做的迫在眉睫的事情，并不是找出谁是要杀赵红兵的凶手，而是必须要解除赵红兵在看守所里的警报。而新来的看守所所长则是重要的一环。沈公子很是怀疑这个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看守所所长，他会不会是收了黑钱后协助别人黑掉赵红兵的？

沈公子开始暗中调查所长了。不但调查了所长以前在外地的工作情况，还调查了他现在的交际圈子。在沈公子的多日调查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所长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在沈公子的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个所长简直是另类中的另类，这样的狱警简直闻所未闻，绝对是公安队伍中的楷模。狱警的工作压力太大，所以终日跟犯罪分子打交道，他们的思维方式通常迥异于常人，而且他们几乎时时都要遭到犯罪分子的威胁。因为在工作过程当中，他们必然会得罪看守所里那些或者凶残或者有势力的嫌犯，这些人出狱以后进行报复是很正常的事儿。在如此的重压之下，狱警多数会喝酒减压，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可是这所长却是滴酒不沾，不但滴酒不沾，而且连烟都不抽。还有看守所的狱警多少都有点灰色收入，中国是个讲究关系的社会，嫌犯的亲属总会托关系要求狱警照顾嫌犯。可这所长却是向来两袖清风，无论谁托关系一概不照办，即使是上级领导压下来的关系，所长也是阳奉阴违，表面上唯唯诺诺，却从来不认真帮忙。不但如此，他还从来不去参加任何饭局，上班从来没迟到过一分钟，下班就回家，从不在外面耽搁，就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调查到这里，沈公子犯了嘀咕，水至清则无鱼，这样的官员怎么能当上看守所里的一把手呢？因为通常这样不近人情的官员都只能做到副手。沈公子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第一，他的管理水平的确很高，再刺儿头的嫌犯到了他的手下都会收拾得服服帖帖，而且他管理的看守所总会是出事儿最少的。第二，他的学历高，理论水平高，通过做看守所里嫌犯的工作，协助公安破了很多大案要案，立功无数。第三，他在外地也是得罪了权贵，没法再混下去了，才平级调到了本市。调查到最后，沈公子明白了，这个所长是个没有任何欲望的人，对男人所追逐的权力、金钱、女人都没有欲望，正所谓无欲则刚。对于这样难对付的人，究竟该如何渗透？沈公子一时还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不过沈公子还是没放弃调查，他很想知道究竟是哪个管教把腾越这个雷埋在了看守所里。沈公子和所长几乎是在同时调查出了把腾越安排进赵红兵所在号子的人，梅管教。而这个梅管教不但是把腾越安排进赵红兵号子里的人，居然还是把刘海柱和二东子安排进赵红兵号子里的人。

所长和沈公子都懵了，这梅管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双面间谍？这个梅管教是个酒鬼，终日醉醺醺的，不贪财不好色，就是嗜酒如命，清醒的时候不多。他外号没那迷糊，已经40多岁了，职务

0: 几年内被上级领导连续考察三次，次次被考核准备提干时，他都喝了大酒，连话都说不明白。领导再想帮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说在第三次考核他时，领导长了个心眼儿，在上午考核。上午考核总不能喝吧？可是没大迷糊，居然早上自己在家也喝了八两白酒，比前两次考核时还要迷糊。所有人都放弃了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没管教也就成了看守所里最大的笑话。自此，没管教也自暴自弃了，终日做一个酒中仙，上班也全是瞎混。所幸他虽然寸功未立，但也没给领导惹什么麻烦，而且在同事中人缘也不错，这么多年来一直浑浑噩噩的度日。沈公子之所以能找到他帮忙，也是因为请他喝过几次大酒，而且喝的都是好酒。没管教感恩戴德，沈公子一句话，他就把刘海柱给帮忙弄进了赵红兵的号子。沈公子向来有识人之明，绝不信这个没大迷糊是个双面间谍，更不信他有害死赵红兵的心。因为如果这没大迷糊想害赵红兵，他绝对不会再把刘海柱和二东子弄进去。沈公子把没大迷糊约了出来。
1: 哎，你是真他妈的迷糊啊，弄了半天是你把腾月给弄进赵红兵号子里的。
0: 沈公子有点气急败坏。没大迷糊这些年来在酒精里泡着，神经的反射弧比正常人长很多。沈公子问一句话，没大迷糊哼哼唧唧唯唯诺诺半天才吭哧出一句：
2: 我哪知道他想干什么呀。所长当时的意思是把现在看守所里所有牢头狱霸都弄到一个号里去，让一个茬子最硬的管着他们，我就照办了。
1: 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2: 你也没问我呀，你要求我办的事儿我都办了，你跟我恼什么呀？
0: 没大迷糊不急不恼，小口喝着杯里的白酒，手就没离开过白酒杯子。沈公子气得没话说，恨不得掐死眼前这个酒鬼。临走前嘱咐了没大迷糊一句：
1: 要是你们所长问你，你按刚才的说啊，千万别把我给扯进去。
2: 没问题，来，咱俩喝一个。
0: 没大迷糊端起四两杯子一口干了。沈公子没有审问没大迷糊的权利，可所长却有审问没大迷糊的权利。就在沈公子和没大迷糊见面的那天下午，所长也找到了没大迷糊谈话。
3: 老梅啊，中午又喝了？
2: 喝了点，但是不多，我这酒量还凑合，同事们都知道我酒喝的是多了点，但是也基本不耽误工作。
0: 没大迷糊一嘴酒气，把从不喝酒的所长熏得够呛。所长虽然对没大迷糊极其厌恶，但还是和颜悦色。
3: 不耽误工作就行，有件事儿想问你啊，腾月是你安排进赵红兵的号子的？
2: 对啊，当时你说把这些有暴力倾向的嫌犯都关在同一号里，让赵红兵好好收拾收拾他们吧。
0: 所长一琢磨，自己确实这么说过，又问了：
1: 那刘海柱呢？也是你安排去的？
2: 对啊，他也是重伤害呀，他以前也是混子，大混子，他不进这号子谁进呐？这都是你的要求啊，

所长点点头。哎呀，别看你成天合成这样，还挺认真的呀。嘿，那是啊，我老梅虽然爱喝两口，但是从来不耽误工作，所有同事都知道。所长啊，哪天咱们俩也喝一顿，我请，哈哈。二东子隐藏得太好，还没被所长怀疑。所长问到刘海柱就打住了，没再接下追问。看着醉醺醺的梅大迷糊，所长长叹一声，心想：这梅大迷糊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呢？所长此前还提审了被刘海柱打得轻微脑震荡的老曾，已经基本确定就是死刑的老曾，完全是滚刀肉一块，只承认的确想干死赵红兵，不过原因就是看赵红兵不顺眼，完全是旧怨，跟腾越的煽动没关系。而腾越被赵红兵打得鼻梁骨、下颌骨全部骨折，肋条也断了好几根。腾越的下巴打了封闭，说不出话，甚至连呼吸都困难。这样的嫌犯究竟该怎么审？所长一筹莫展。再把腾越打残的第七天，赵红兵被除了铐子和镣子，可赵红兵却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自从赵红兵和腾越闹出了事儿以后，赵红兵所在的号子里久久不进新人，因为所长再也不敢把新收的嫌犯放在赵红兵的号子里了。谁知道这个新收的嫌犯会不会又是一个腾越式的雷呀？赵红兵有点寂寞，毕竟每个新进来的嫌犯都会给号子里带来点新鲜空气，都能带来外面的新鲜事儿。赵红兵感觉现在的号子里暮气沉沉，一点都不生动活泼，赵红兵只能自己找乐子。一，好好跟二东子勾兑勾兑，二东子肯定是个义士，而且赵红兵能感觉得出来，二东子身上有着一股魔力，这种魔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养成的。当一个人总去干一些神秘的事儿时，久而久之，身上就会莫名其妙地散发出魔力。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0.1，明天继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

捣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的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1颗2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4: 我是江总。
3: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4: 哎，
3: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4: 对，
3: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4: 对，
3: 要不然
4: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3: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对不对？
4: 三高啥的。
3: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4: 哎，对，
3: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4: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3: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4: 哎，我就爱吃鱼肉，
3: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4: 哦，
3: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4: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3: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4: 对
3: 吧？对，
4: 那都炖啥鱼啊？
3: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4: 对，
3: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4: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3: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4: 哎，海鱼多鲜美啊！
3: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4: 就压强哈。
3: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4: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3: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4: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啊，
3: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4: 对，
3: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4: 对
3: 大脑啊、心血管都好。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4: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3: 对呀，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4: 哎呀，
3: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4: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3: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

0: 见，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啊，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嗯、
1: 对，而且关键是这开盖就能吃着哈，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嗯，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1431100016501431100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

0: 1431-1001 1651-1001。
1: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1: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0: 对，
1: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0: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1: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具。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都是经典的5箱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0: 有。
1: 发腥的有没有？
0: 哎，那太有了。
1: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款挺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0: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1: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0: 对
1: 吧？对，咱们这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5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0: 还是下酒，
1: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订鱼罐头，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1: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0: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1: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0: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1: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0: 有，
1: 真的很爱吃这个。
0: 对，
1: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0: 对
1: 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

0: 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就
0: 是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嗯，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炒、
0: 嗯，
1: 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
1: 哎、
0: 啊！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嗯、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蜜汁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脊梁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啊，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 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再给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5箱黄花鱼，5箱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5箱黄花，再送你15罐5箱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
1: 嗯、
0: 你是配大米饭呢、啊，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
0: 嗯，
1: 是不是也不咋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对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哎、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5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5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啊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5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5: 黄花鱼罐头是不？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5: 哎，好，这一组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1: 对，
0: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1: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啊，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
1: 嗯、
0: 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您的电话。
0: 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3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 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
0: 嗯，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

0: 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啊、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接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节目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7月30号午后到31号白天，降水区域再次占据省内半壁。7月31号夜间到8月2号白天，降水范围就更广了，几乎遍及全省。降水以中雨和雷阵雨为主，其中局地伴随强对流天气。长春市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26度到32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4度到32度；辽源阴，26度到33度；通化小雨，25度到30度。白山小雨，23度到31度；白城多云，25度到33度；松原多云，26度到33度；延吉小雨，23度到32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4度到31度；长春阴转多云，26度到34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7月28号，国家广电总局公布2026年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名单，由吉林省宁宇动画有限公司出品的网络动画片《茶阿二中》第6季成功入选。《茶阿二中》第6季共10集，每集25分钟，以东北师大附中为原型，延续前5季的故事主线，通过描写初3、3班同学们的校园与家庭生活。目前该剧在腾讯视频播出，收视反响热烈，上线直播观看人数累计突破250.6万，直播点赞累计突破201.9万，位居腾讯视频热搜榜等7个榜单第1名，全网总播放量超4.7亿。日前，长春日报融媒体记者从长春市第二医院获悉，该院将于8月2号举办院士领衔首初心、名医惠民、护健康公益义诊活动。本次活动集结国内院士级医疗专家与多学科名医团队，面向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群体，提供免费健康诊疗与咨询服务，切实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时间就在2026年8月2号，也就是本周日14:30至16:30，活动地点就在长春市第二医院门诊大厅及2楼专家诊室，详细地址是在长春市鹿园区祥运街1239号。本次义诊专家团队阵容强大，汇聚国内多家顶级医疗机构的权威专家，覆盖老年外科、慢病防控、临床药学、精神卫生、肿瘤诊疗、代谢病诊疗等多个专业方向。专家团队将围绕老年多器官慢病、共病管理、睡眠障碍、肿瘤个体化治疗、糖脂代谢异常、合理用药等市民关心的健康问题，提供1对1的专业诊疗建议与健康指导。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10%至70% SOC 仅需3分41秒，10%至97% SOC 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近日，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印发正式文件，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99项展览入选。由伪满皇宫博物院策划主办的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成功上榜。7月29号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汪清县部分道路被水淹没，当地种植木耳菌菇等使用的菌包、菌棒等从大棚中被冲出。

吉林汪清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截至29号17时，初步统计，全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102个村，共计7379人。

宣布拟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冬运中心表示，将通过竞聘评审委员会择优选拔、政治素质过硬、业务精湛、富于创新的优秀教练员执教国家队。据悉，本次选聘面向全国范围，公开招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一人，聘期自聘用日起至2028年4月30号，覆盖冬奥会备战及后续新周期建设。本次公开选拔拓宽人才渠道，按照竞聘要求，王蒙、周洋、武大靖、任子威等本土功勋名将均符合条件，各界期待新帅带领队伍突破竞技瓶颈。

7月29号，沈阳博物馆发布关于网传文创发簪涉嫌抄袭的情况说明。近日，网络平台出现反映沈阳博物馆太阳鸟文创发簪涉嫌抄袭的视频，我馆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该款文创产品的授权、研发等合作流程进行了全面核实。经查，双方异议问题已于2026年5月移交至文化执法部门核查处置，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办理中。博物馆文创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博物馆藏品大多为历史文物或出土文物，依据著作权法，全社会均可合理取材文开展文化二次创作，但需规范使用，注重版权保护。我馆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理念，诚挚欢迎社会各界共同助力沈阳历史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衷心感谢广大网友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沈阳文博事业发展的关注、监督与支持。您的每一条意见都是我们深耕沈阳文脉、做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不竭动力。7月29号，记者发现，在某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一个名为东艺的账号。该账号发布了一条伪东艺的出境视频，并配文来本平台互相学习。截至发稿时，该账号已有4.3万粉丝。据了解，该视频出自伪东艺于2025年新开通账号时发布的唯一一条视频，原视频获1500多万点赞。新账号东艺原封不动地发布该视频，并在评论区留言点点关注，主页橱窗有学习资料，可以放心拍，多练习。随后记者点击进入账号橱窗搜索伪东艺，发现以伪东艺为头像的钥匙扣、摇摇乐及挂件正在出售，价格为3.9元。这些商品都来自一个名为聚聚周边的店的店铺。记者以顾客身份咨询该店客服，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周边是自家工厂自制，也可以定制其他人的挂件，东艺不是店铺的账号。而对于记者关于侵权的提问，该客服闭口不谈。7月29号下午，记者尝试私信该账号，未获回复。随后，记者联系伪东艺的堂姐韦女士，她表示该账号系假冒，非本人开通。7月29号，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摩托车行业的高端动力核心技术被少数国外企业垄断。近期，中国车企成功打破这一壁垒。近日，一场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拉开帷幕。经过多轮极限冲刺，一款国产摩托车最终以每小时315.82公里的实测成绩，成功刷新了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也打破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品牌在公升高性能动力领域的垄断。摩托车发动机核心技术突破正迅速

速转化为全球市场的订单。今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生产企业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3.99%，海外市场已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动力。一家企业生产负责人告诉央视财经记者，今年1至6月，公司出口摩托车20000多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多地，产值超2亿元，同比增长100%。

0: 高考结束，有准大学生发现自己关注的两款笔记本电脑7月1号当天就涨了近2000元。6月下旬以来，苹果对 MacBook、iPad 全线提价，部分产品涨幅达25%，多个电脑、手机品牌近半年上调产品价格，涨幅最高超过1000元。涨势汹涌背后，是一场 AI 算力对电脑、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存储芯片等硬件资源的争夺。上半年全球大模型训练智算中心建设需求爆发，单台 AI 服务器存储芯片消耗量更是普通设备的8至10倍，存储厂商优先将产能投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导致存储芯片价格暴涨3倍左右。业内人士表示，下半年整机价格仍将上行，国产存储芯片产能释放或成为价格是否迎来拐点的关键变量。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玲玲，在星期五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个暑期，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纸质门票。这些门票票面设计精巧别致，兼具艺术性与纪念意义。参观结束后，还可作为纪念品收藏。近期，徐悲鸿纪念馆的纸质门票凭借独特的设计创意，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门票票面以徐悲鸿大师的骏马画作为设计基础，目前已推出7款，每天发放400张，并以盲盒的形式随机发放，为参观体验增添了趣味与惊喜。在中华世纪坛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花卉真迹展的纸质门票也非常有特色，票面融合展品艺术元素，设有红、紫、绿3款，且内置芯片，游客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个人专属电子票等多种功能。此外，梅兰芳纪念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也相继推出特色纸质门票，一张张兼具美感与仪式感的文创门票，为游客们留下了可珍藏的文化记忆。

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今年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清晰可见。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7月31号、8月1号，空军将使用多架运20飞机集中运送2026年度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这是空军连续第五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运送新飞行学员入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

的运20B 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鲲鹏助力青春启航，愿新飞行学员不负韶华，圆梦空天。辅导作业哪有不疯的？近日，河南一位35岁女子辅导孩子写作业时暴怒，血压飙升，脑血管破裂，到医院时已经偏瘫，气大伤身真不是开玩笑。有高血压病史的人尤其要注意，而且大喊大叫、打沙袋等行为并不能让人消气，真正有用的是深呼吸，降低身体兴奋度。近年来，青岛地铁根据市民多元化出行需求，不断拓展便民服务。七月份接连接青岛城区与即墨区的蓝谷快线有了新变化，新增了一条买菜专线。每天清晨5:45发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这既为菜农预留了充足的赶路和摆摊售卖时间，也能有效避开早高峰客流。在此之前，蓝谷快线还是一条赶集专线，因连接即墨区多个大集，每逢大集开市，青岛市区的市民就会搭乘列车去各个乡村集市赶集。今年年初，为了方便赶集的市民，地铁站里开始配备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赶集便民三件套，一到开集日，满车厢都是鲜活热闹的烟火气。前不久，山东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全程没主动吆喝一声，光靠香气就馋哭了整节车厢的人。仅2站路的时间，烤馒头就被抢购一空。这一幕被发到网上，烤馒头迅速镶上热搜。近日，青岛地铁官宣邀请烤馒头大姐做轨道合伙人，为她设置专属摊位，还提供租金帮服务。大姐说：“现在顾客很容易找到我，以前每天做200-300个馒头，现在得做400-500个。”躺在帐篷里，抬头就是非洲象、企鹅标本，身边是游动的鱼群和水母，与博物馆里的藏品和生物共眠，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暑假期间，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了全新的夜宿研学活动，夜幕降临，25组亲子家庭走进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启新奇的夜游之旅。活动涵盖特色水下实景巨幕观赏、苍龙、鲸鲨、水母等海洋生物科普讲解，以及寄居蟹观察等趣味实践项目，将枯燥的科普知识转化为互动性强的趣味实验，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探索。在江苏无锡博物院推出了亲子研学夜宿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探寻恐龙的奥秘。夜幕降临，亲子家庭在展厅搭起帐篷，大家可以选择在巨型恐龙骨架旁过夜，收获特别的博物馆夜宿体验。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650万元，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而在家长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生效。

近日，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官员在对进境航班旅客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通关旅客的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海关官员发现这名旅客的行李中装有大量形状和颜色各异的三无药片。这些药品使用透明塑料袋简易包装，共有1000多包，近万粒。经专业检测，这批药品含有甲基安非他明，也就是冰毒的有效成分。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

司部门进一步处理。近日，江苏扬州接连发生两起学生遭遇电信诈骗的案件。当天凌晨3点多，江苏扬州的初中生徐同学和家长一起到辖区派出所报警。原来夜里，徐同学接到一个自称是南京警方的电话，称其涉嫌非法洗钱案，需接受调查。出于恐惧心理，徐同学被诱骗消费了8000多元，所幸报警及时，警方连夜联系平台客服拦截货物，最终8000多元被成功追回。7月23号晚上，高中生王同学也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王同学在朋友圈刷到一条中奖链接，那出于好奇，他点进了所谓的平台。客服告知王同学因其是未成年人参与活动，导致团队运营账户被封禁，要求其通过刷流水的方式解封账户，否则将报警处理。为避免所谓的追责，王同学按照骗子的要求，用手机先后刷了几十单流水，再转出4000多元后，才怀疑自己被骗，随即告诉了家长。家长得知情况后立即报警，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三伏天里酷热难耐，江苏徐州荣盛城57小区的居民们却享受着别样的清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家里室温始终稳稳地保持在25度左右。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原本的地暖盘管里流动的是矿井下的低温水，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关闭后，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不仅全屋温度恒定，而且没有噪音。据了解，徐州荣盛城57作为试点率先启动供冷，供冷时间从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9月30号，前两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来计算。那这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再见面就是8月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8月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就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继续问候各位。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
4: 同时你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公众账号，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有头有真相的和你一起来在前沿探探房子探探家。别忘了在任何一种方式当中，什么头条热点呢，也可以关注他深度的文字解析。
2: 所以说呢，这个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多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尽量在我们敲定交钱之前，把我们的一些坑的一些雷都避免掉，然后顺顺利利的买到这样一个自己比较心仪的项目，住上这个比较安心的家哈，解决您的后顾之忧，然后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
4: 哎，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其实更简单的呢，有人说呢，那叫做数字换算。然而在2025年整个一年当中，销售话术和实际的我们说叫做所见即所得，大概呢都是在数字的换算里。比如说有的房子面积100平，那实际上呢有的城市交付的使用面积达到了140平，得房率呢超过了100%。那么这样的话术也好，我这样的实际生活也罢，这样的交互标准也好，还是呢我们说最后的得房也罢，在2025年整个的楼市当中，很多城市几乎成为了所谓的销售常规。
2: 就是赠送的这块哈，就像现在我们大家听到一些项目，哎，都会说我有赠送多少啊，得房率多少啊，真的是好像就像是，现在建项目的一个会所的这样的感觉。这好像现在几乎啊80%吧，就是我们新建的项目里都带一个会所。
4: 对，
2: 无论这个会所大还是小，功能区怎么划分，好像都会说，哎，我们这有自己独立的业主会所哈。
4: 对，而且实际上你会发现，昨天呢，我们在探讨了飘窗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实际话题之外，除了告诉各位要祛魅啊，怎样的高。